比利谷台镇晴见多云，9度到26度。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11度到28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11度到30度。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12度到28度。新宝拉格镇晴见多云，9度到25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7度到24度。宝昌镇晴见多云，7度到23度。上都镇晴见多云，9度到23度。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8度到24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远上都遗址晴见多云，8度到22度。贝兹庙晴见多云，11度到26度。蒙古汗城晴见多云，9度到25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8度到24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7度到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6度到24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5度到23度。泰普斯御马院晴见多云，6度到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11度到3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10度到29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7度到23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6度到23度。最后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仍提醒司机朋友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今年我盟计划实施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7项，其中新建项目12个，续建项目5个，项目总投资5.47亿元，当年计划完成投资3.56亿元。截止目前，园区8个项目已开复工，项目开复工率达到47%。27号，教育家精神万里行优秀教师巡回宣讲活动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行。宣讲团由自治区教育领域中的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自治区教学名师组成。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评选结果揭晓，泰普寺旗宝昌镇边墙村成功入选。今年西乌珠穆沁旗首次推行中小学生免费全覆盖健康体检，投入30余万元，分春秋两批为8927名学生进行健康筛查。目前首轮体检已全面启动，并为每名学生建立专属健康档案。

今年锡林浩特市将文体中心广场、景观建设等项目纳入城市建设规划，预计新建口袋公园3个，优化街角绿地3.5万平方米，改造提升公园广场28个。

近日由苏运特右旗文体旅游广电局与百年非遗品牌北京龙顺城联合主办的草原赴京约一将成古今文旅非遗推广交流会在北京举办。

0: 为进一步满足广大妇女儿童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提高群众防病能力，西蒙妇幼保健医院非免疫规划疫苗自费疫苗接种服务已全面开展，有需要的居民可合理安排时间前往接种。日前，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合印发《关于充分发挥工会职能作用，进一步加强企业职工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的若干措施》，提出16条具体措施，进一步做好企业职工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相关工作，切实维护职工安全健康权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消息，近日教育部批准内蒙古农业大学与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农业大学合作举办非独立法人资格中外合办的教学机构，内蒙古农业大学中俄未来农业学院，标志着内蒙古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实现零的突破。近日，越蒙高校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两地共30所高校、6家企业现场签署19项校际合作协议、6项校企合作协议，推动学科共建、人才共益、科学共创、成果共享向纵深发展，助力越蒙教育协同走深走实落地见效。截至今年4月底，内蒙古依托农村客运开通货客游融通线路182条，其中依托农村客运班线线路145条，通村公交线路37条。日前，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让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音的静谧指标。这一体系首次建立起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3大维度的多场景测评体系，包括11项评价子项和38项典型用户场景，能够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震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评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预报和整点资讯内容，稍后为您送出的节目为聆听西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西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2: 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3: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2: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聆听锡林郭勒，我是主持人苏日谷。今天为大家送上的节目板块是你好社区，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这段时间在我们身边都发生了哪些新鲜事。还有时首先来关注额尔敦街道办事处。额尔敦街道办事处桃林塔拉社区成立于2002年，辖区面积0.98平方公里，总户数3405户，8318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直接关系到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桃林塔拉社区聚焦当前基层治理存在的难题，针对环卫工人早餐难、休息难、邻里矛盾一激化等民生痛点，创新打造桃林特色品牌矩阵，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立足社区实际，构建多元共治体系，着力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打造桃林特色品牌，激活治理内生动力。首先推出了玉立爱心早餐公益项目，聚焦环卫工人的需求，每日清晨6点供应馒头、热粥、鸡蛋等营养早餐，随着季节调整菜品，夏季有绿豆汤，冬季有小米粥，每逢传统节日增加特色食品。成立3年多来，累计为环卫工人提供爱心早餐20000余份，店内设置休息区，配备桌椅、微波炉等设施，为环卫工人提供休息空间，联动社区共建单位、辖区企业及志愿者，形成共建单位提供食材器具、企业提供场地、志愿者提供服务等多方协作模式，营造了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的社会氛围。

第二项是建立了桃林互助365，构建起全方位为民服务体系，依托需求征集，还有活动预约、报市、报修、邻里互助于一体的桃林小程序，首创抢单式的服务模式，居民线上点单，志愿者能人抢单，有效提升了响应效率和供需精度，邻里互动的频次显著增加，社区凝聚力持续增强。在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设立桃林驿站服务点，重点关注困难群众、一老一小、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公交卡充值、社保认证、水暖代交等一站式帮办代办服务，发放桃林连心卡，承诺有需必应，一呼就到，便民直达，构建起社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由在职党员、退休党员、退休教师、学生等志愿者领衔，组建起了青年突击队、银发互助队等两支特色志愿服务队，通过结对子、认亲戚，让志愿服务精准滴灌。通过深挖社区的维修工、律师、医生、心理咨询师等隐藏能人，赋能民生服务，设立桃林公益日，常态开展免费义诊、家电维修、法律咨询等服务，同步推行网格员与高龄老人一对一结对桃林守望相助，每日每生每天的一声问候，每周的一次探望，让特殊群体感受到家的温暖。

目前社区载有的16个网格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至居民楼道和相邻楼道为单元的桃林微网格，推选出热心党员居民担任桃林管家。目前有志愿者楼栋长90人，承担信息传递、政策宣传、环境监督、民情收集等服务，每季度评选金牌管家，激发其履职热情，建立绿黄红三色问题处理机制，绿色常规问题由桃林管家督促物业及时处理，黄色隐患如电动车违规充电由管家上报到社区，联合物业限时整改，红色为紧急问题，如突发疾病、矛盾苗头， 立即响应。由社区负责人员第一时间介入，桃林管家督促物业及时处理，黄色隐患如电动车违规充电由管家上报到社区，依托20本网格精细化台账，绘制出了桃林民情地图，精准标注空巢老人、流动人口、特殊群体等重点区域人员，为服务提供有力支撑。通过社区网格街道三级联动实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平均响应时间大幅缩短，12345投诉量同比下降超20%，居民满意度显著提升。

在社区一线设置了桃林观察员，通过聘请老党员、老干部、法律从业者、楼栋长等群体担任观察员，通过日常走访、主动排查楼道堆物、停车纠纷等隐患问题，成功将社区75%的隐患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创新推出楼栋和事佬加网格联动加社区兜底三级调解机制，居民参与调解可获得桃林积分、月换服务或奖励，复杂矛盾由网格员联合物业、法律顾问召开桃林议事会协商解决，重大矛盾由社区两委牵头，联动司法、公安等部门攻坚，在社区温馨空间设立桃林议事厅，营造轻松的沟通环境，成功化解房屋漏水、邻里噪音等疑难纠纷50余起，调解成功率达98%，实现小事不出楼道，大事不出社区。

社区还将辖区内的额尔顿书房升级为集阅读学习、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社区服务文化阵地。在空间布局上，科学划分功能区域，涵盖了社会科学、民族文化、少儿绘本等多领域书籍6000余册，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在服务供给上，依托桃林公益日展开读书分享、公益讲座等特色活动，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作为社区的文化服务阵地，为桃林班帮团、桃林能人库开展志愿活动、专业服务提供补充的空间，实现文化服务与基层服务治理深度融合。

深度推行桃林合伙人计划，广泛吸纳辖区的商铺、企业成为共建单位，签订桃林公约，明确资源支持与服务承诺，商户积极参与社区治理，为居民提供免费或者是优惠的服务。社区每季度统计服务成效，对于表现突出的商户予以表彰授牌，形成社区搭台、上户唱戏、居民受益的良性循环，进一步整合社区资源，凝聚基层治理的强大合力。做了这么多事情，社区的取得的成效也非常显著的。首先是服务质效显著提升，暖心早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等举措切实解决了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特殊群众得到了精准的关爱。额尔敦书房的融入，让文化服务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合，服务供给和群众的实现需求实现了精准对接，居民的办事效率和生活的幸福感大幅提升。

治理精细化水平的提高，桃林微网格的划分和三色预警民情地图的运用，实现了隐患早发现早处置，12345投诉量同比下降超20%，基层治理的精准性和时效性显著提升。通过桃林议事厅体系的构建，大部分矛盾纠纷在社区内部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实现了小事不出楼道，大事不出社区，社区和谐稳定局面持续巩固。桃林合伙人的机制和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激发了居民、商户、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邻里互动的频次增加，社区凝聚力和向心力显著提升，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治理氛围。

我们接下来来关注楚古兰街道格日乐图社区，为了进一步关爱辖区老人的心理健康，帮助老年人科学调试情绪，掌握隔代沟通技巧，在525的全国心理健康日的时候，楚古兰街道的格日乐图社区联合社区的合伙人钱文森心理咨询室开展了心理健康科普活动，为辖区老年居民送上了暖心的心理关怀。活动现场，钱文森心理工作室的专业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老人常见的情绪困扰、心理压力疏导，还有自我心态调节等内容展开了讲解，引导老年朋友要正视心理的需求，学会释放负面情绪，保持乐观积极的生活状态。针对当下老年人承担着隔代照料的责任现状，老师重点分享了与孙辈相处的沟通技巧，从耐心倾听、平等交流，到科学引导孩子成长，避免过度溺爱或严管严控，结合生活的实例进行细致讲解，帮助长辈读懂孩子心理，化解代际沟通矛盾，营造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大家认真倾听，积极互动，主动分享日常生活当中所相处时遇到的困惑，老师逐一进行解答，现场的氛围轻松温暖。不少老人表示，此次活动干货满满，不仅学习到了实用的心理调节方法，也掌握了和孩子相处的小妙招，

热火颇丰。此次活动既普及了心理健康知识，也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距离。下一步，格日乐图社区将持续聚焦居民的心理需求，开展形式多样的心理关爱服务，守护居民心理健康，用暖心服务筑牢幸福根基，营造关爱老人邻里和睦的和谐社区氛围。

我们继续来关注伊利格勒社区，基层无小事，点滴暖民心。楚武兰街道伊特格勒社区一撮立足为为民服务的宗旨，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精准发力，主动作为，通过一系列暖心举措，将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心坎，用责任与温情守护辖区居民的幸福生活。近日，在伊特格勒社区网格员日常的巡查当中，发现辖区的多处井盖破损塌陷，这个位置呢是居民通行密集的路段，且存在安全隐患，影响居民出行安全。发现问题之后，网格员第一时间在现场设置了警示标识，同步在居民群发布安全提醒，严防意外发生。随后社区迅速对接人员，对破损的井盖进行更换修缮。社区立足于细微之处，办好民生事，切实守护居民的出行安全，把便民服务落到实处。

最近伊特格勒社区街道二青楼门口小二楼原皮革厂家属楼的居民诉求反映楼栋后院的大树，它的树根侵入地基，遮挡采光，蚊虫滋生，且周边的环境脏乱，影响正常生活。社区在接到反映之后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现场核查，快速处理，协调相关部门联合街道的力量，组织人员对于树木进行 砍伐移除，同步清理周边的积存垃圾，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改善了居住环境，解决了居民急难愁盼的问题，获得了居民的一致好评。 针对辖区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智能设备操作难、线上认证不便等问题，社区坚持为民导向，常态化开展上门代办服务，工作人员手把手协助完成退休资格认证、高龄认证等线上事项，免去老人跑腿往返，有效破解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难题，以 贴心务实的举措，打通养老服务的最后一米，用心用情守护银龄幸福，持续提升老年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小事连接着民生，民生连接着民心，办好群众身边的微实事，方能筑牢基层治理的大根基。从修缮井盖、消除树患到暖心筑牢，一桩桩民生小事映照为民初心，彰显责任担当。下一步，伊特格勒社区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聚焦居民的急难愁盼， 紧盯细微处，发力关键处，以更加实的举措、更加优质的服务，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居民的身边事，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民生温度直抵人心。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7: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8: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9: 哎，准是看手机了。
7: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0: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7: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

0: 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西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3: 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并机直播的聆听锡林郭勒，我是苏日谷。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节目是你好社区。近年来，额尔敦街道办事处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坚持基层文化建设，创新打造文化服务模式，打造额尔敦书房、百姓健身房等惠民阵地，推动阅读润心、健身强体，在夯实文化阵地的同时，全面提升市民的文化素养，让文化软实力成为社区治理的硬支撑。前不久，在额尔敦街道陶林塔拉社区的额尔敦书房，一场全民阅读读书分享大赛火热开赛，吸引了众多社区工作者、学校教师、退休职工及青年学生的踊跃参与。选手们结合图书，将阅读感悟和个人成长娓娓道来，在分享当中传递书香力量。过去，社区居民想要读书学习、休闲交流，往往苦于就近场所不足。为了改变这一局面，街道以陶林塔拉社区、华游社区、新兴社区为试点，充分盘活党群服务中心、闲置用房等现有空间资源，按照功能复合、服务多元的原则，打造了多个特色文化空间。截止目前，额尔敦街道已累计建成书房一站三处，总面积超1100平方米，汇聚各类图书近10000册，服务覆盖辖区40000居民，从单一的阅读空间向综合文化服务阵地的转型，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文化服务。除此之外，额尔敦街道坚持因地制宜，将惠民阵地延伸到更多的居民身边。除了个别的公共阵地外，其余社区均已完成了功能式优化布局，涵盖阅览、活动、调解、心理疏导等多种功能，配备图书、地球仪等设备设施。同时，9个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全部完成标准化建设，活动安排、开放时间、功能式标牌等统一更新上墙，配备投影仪、大屏教学。无论是居民居住在哪个小区，家门口总有一处可以看书、议事、休闲活动的便民空间。在阵地建设的基础上，额尔敦街道探索出社区主导加专业支持加居民参与的运营机制，书房驿站常态化开展读书分享、亲子共读等活动，并叠加便民服务、儿童托管、休闲健身等功能，实现书房加多元融合。校园街道还联合了教育园丁书店、新华书店等机构引入优质图书，通过图书漂流、爱心捐书，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建立图书更新机制。如今，书房驿站已成为了居民的学习充电、邻里交流的首选场所，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家门口的文化会客厅。文化润心，体育强身。在书香阵地日益成熟的同时，额尔敦街道还将目光投向了居民的健康生活需求。位于西林敖东小区院内的额尔敦百姓健身房占地面积176平方米，划分力量健身区和有氧健身区，可同时容纳约30人锻炼，并全程配备专业教练指导，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平价专业的健身服务。 从书房到健身房，从阅读润心到强身健体，鄂尔敦街道以文化惠民与体育惠民的双轮驱动，将全民阅读、全民健身与城市文明提升深度融合，全方位赋能市民综合素养，以赴书香与汉乡交融，文明与活力共生的社区新图景正愈发清晰。

节目的最后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为民社区开展世界无烟日主题宣传活动。为了深入推进健康社区建设工作，普及烟草危害知识，筑牢辖区居民的健康防线，重点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营造文明整洁、绿色无烟的辖区人居环境，在2026年5月31号第39个世界无烟日到来之际，楚古兰街道为民社区紧扣青春无烟未来无限的年度主题，组织工作人员走进辖区街巷、居民小区，开展主题宣讲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志愿者通过面对面的讲解、知识科普、发放控烟宣传手册等形式，向过往的居民、辖区的青少年详细讲解吸烟和二手烟暴露的严重危害，普及控烟法律法规和健康生活常识，耐心解答居民关于戒烟方法、烟草危害、公共场所禁烟规定等相关疑问，同时引导青少年认清烟草危害，自觉远离烟草，拒绝电子烟，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理念，主动争做无烟生活的倡导者、践行者和传播者。此次世界无烟日的宣传活动有效普及了烟草危害知识，进一步提升了辖区居民尤其是青少年的健康防护意识和控烟自律意识，下一步为民社区将常态化、长效化推进控烟宣传，持续更深健康社区建设，引导辖区群众共建共享无烟文明健康宜居的美好社区。

0: 以上就是本期你好社区为大家奉上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和守候，我们下周再见。
1: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

0: 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塞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
3: 麦饭石水进驻西泠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5: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6: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5: 以后注意点儿。
6: 一定一定。
7: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6: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7: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6: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7: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8: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9: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8: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9: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生活中，地震、火灾、暴雨、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风险防范形势更加严峻。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社会和谐，家家受益。
1: 你知道外卖怎么搭配最合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给父母报什么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孩子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也许你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在网上投的钱去哪儿了吗？平台合法吗？项目真实吗？高利息，保本。

0: 金，零风险，低门槛，看上去很美，但你能接受被骗得一分不剩吗？天上不会掉馅饼，网上也没有免费的午餐。抵制诱惑，谨慎面对互联网投资理财，谨慎对待自己的血汗钱。
1: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2: 春雨惊春先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4: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5: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3: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6: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7: 是清明。
3: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0: 天地，一词一春秋。
8: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8: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8: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8: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8: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8: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8: 爱上中国文字。
9: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10: 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9: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一辆宝马，绝对靠谱。
11: 好嘞，我投30万，我投20万。
9: 赵哥，我又拉了两个朋友投资了50万，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12: 放心吧，
10: 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我再加投20万。
13: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否和对口在拨？
14: 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
10: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15: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7: 如何有效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所谓非法集资，指的是实施使用诈骗方法，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
12: 北京时间9点整。
15: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0: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
1: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晴见多云，8到22度，贝子庙晴见多云，11到26度，蒙古韩城晴见多云，9到25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8到24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7到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6到24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5到23度，泰布寺旗御马院晴见多云，6到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11到30度，二连浩特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10到29度，多龙湖景区晴见多云，7到23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6到23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11到26度，巴彦胡硕镇晴见多云，8到26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10到27度，巴拉嘎尔高勒镇晴见多云，9到25度，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9到26度，曼都拉图镇晴见多云，11到28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11到30度，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12到28度，新宝拉格镇晴见多云，9到25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7到24度，宝昌镇晴见多云，7到23度，上都镇晴见多云，9到23度，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8到24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们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仍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2: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3: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4: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就在心里。
5: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6: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7: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8: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继1013海昌高速西蒙段哈比日嘎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比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继16丹溪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6苏漳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2: 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可使用的器材有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水、沙土等。火灾情况不明时，要正确判断自身所处位置，做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位置判断火上云下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忌慌不择路，以身犯险，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13: 上班时，
14: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3: 回家时，
15: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3: 出差时，
16: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3: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7: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3: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18: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9: 说一句家常话，
18: 哼一段戏曲小调，
19: 回味人生。
18: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9: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8: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您能想象吗？一位81岁高龄的老年人啊，至今仍然雷打不动的出诊，带领着学生讲课。他的目光啊，可以说炯炯有神，声音洪亮，思维呢比年轻人转得都快，精气神啊更是远超众多的年轻人。那么他呢，就是全国的名中医，原中日友好医院中医风湿科的 专家严小平女士。当有人追问她的养生秘诀的时候啊，严教授呢总是笑着说，没有什么养生的秘方，那么核心呢其实啊就三个字，就是不着急。看病的时候呢要慢一点，做事的时候啊要稳一点，遇事的时候要缓一缓，也就是不着急。那么他介绍说啊，那么养生先要养心态，遇事啊不要着急，不要较劲。那么养生的第一要义呢，就是要有一个养成一种好的心态。行医几十年啊，严教授呢始终是站在患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面对情绪焦躁、语无伦次的患者啊，他从不催促，而是让呢他的学生提前呢帮忙梳理好病人的病历。接诊的时候呢，他会一条一条的与患者啊复述确认，就是说您还记得对不对啊，有没有漏掉的等等等等。那么在严教授看来，心平了啊，气也就顺了，气顺了呢，五脏六腑啊才不会跟着受罪。那么很多病啊追根溯源的话，就是心气儿出了问题。还有呢，第二点就是要记住吃饭的铁律啊，优质的蛋白质不能少。那么在饮食上啊，严教授有一条铁律，就是优质的蛋白不能断。细胞呢要修复再生，靠的呢就是优质的蛋白。那么严教授啊，每天要喝500毫升的牛奶，那么鸡蛋呢每天至少要吃一个。还有就是蔬菜水果可以说是常客，黄瓜、西红柿啊、苹果随手的洗一洗，就是一顿加餐啊，可以说是粗细搭配，口味清淡。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晨起一杯温开水，寒凉食物啊可以说是禁区。早晨起床以后，人体呢经过一夜的这种睡眠啊，呼吸呢会带走大量的水分，容易呢出现口干舌燥这样的情况。长期的缺水啊，还可能会诱发血栓等等这样的疾病。所以呢严教授也建议大家呢，人体的正常的体温大概是36度，那么晨起以后饮用的温水啊也应该是以40度左右啊，不宜过烫，也就是超过50度为宜。此外呢，严教授还格外的注重这种饮食的温度啊，饮食的这个性味啊要偏温偏热啊，几乎呢不饮用这种比如说寒凉的食物。那么第四点的养生呢，就是喝了一辈子的养生茶，钟爱一皮一花。那么究竟是什么是一皮一花呢？一皮啊指的就是陈皮了，陈皮呢可以说是一个经典的理气的食材啊，擅长呢理顺我们胃肠之气，有温和下气、消食导滞的这样的作用。日常吃多了出现的一些啊胃胀啊、消化不良啊、肚子胀气啊等等这样的情况，泡上一杯啊陈皮水啊，就能够让气机顺畅，缓解胃部的不适。那么再有一花呢，指的就是茉莉花茶了。茉莉花茶它实质上呢是以绿茶为底啊，经过茉莉花窖的制作而成，那么它的性偏寒，但是经过茉莉花的这种窖制之后啊，寒性就有所减轻，适合我们日常的饮用。第五点就是晚上11点前入睡。那么每天呢，我们的身体要顺应啊，节气的这种变化啊，醒了就起，不懒床，也不强求早起，但是晚上要11点前入睡。那么睡觉的时候，严教授有一个必做的习惯，就是按摩穴位。他介绍说啊，自己呢一般会按摩，比如说足三里、阳陵泉，还有三阴交等等这样的穴位。有的时候呢，再附加一些脚底的这个涌泉穴。那么按摩足三里、三阴交等等这样的穴位啊，有健脾和胃的这样的功效。按摩啊，摩涌穴，那么能够是安神养心，辅助快速的入睡。 那么这一方式呢，也适合我们大多数的普通人，并不需要什么专业的手法。那么有的时候呢，轻柔的按一按，就觉得非常的舒服了。
10: 来领一趟，
20: 真送啊！
10: 真送！我们超市做活动，只要你帮我们填好这个表，这余额就送您了。来，
20: 行吧。怎么家庭成员的信息也要填啊？
10: 您放心，这个呀是市场调研，我们核实好身份信息后，后续做活动也方便送一些小礼品给您。
20: 啊，好的，好的。
10: 还需要你拿着身份证拍个照，证明这些赠品啊，您已经领取过了，我们也好做资料留底嘛。
20: 这，
10: 哎，姐姐看我，哎，笑，好看，来，哎，好看。
21: 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给，你得到了一桶油，一袋米，其实你付出了更重要、更值钱的个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就可以实施欺诈犯罪，比如冒名办电话卡，给你家人打电话说你出事了，让他们转账，
22: 我妈出事了，
21: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很可能会给他们

0: 带去隐患。这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影，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等，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二，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免费赠送莫上当，个人信息有保障，
1: 做一下眼保健操吧。
2: 亲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牟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时间的长河带不走祖先智慧的积淀，五千年岁月尘封不了华夏儿女渴慕圣贤的真情。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欢迎您的收听。首先我要带您共同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在这个栏目当中，有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您好。
4: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于老师在这个节目当中给我们的分享。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论语者》二十篇，
4: 群弟子记善言，
3: 孟子者七篇止，
4: 讲道德说仁义。
3: 这里提到了《论语》、孟子这两部经典，是不是？
4: 是，这两部经典是儒家的非常重要的经典。我们承接刚刚呢，是说小学中至四书，
3: 这是我们上一期节目学到的这个内容的最后两句，小学中至四书，是吧？
4: 是，就是这个洒扫应对进退之礼，对于孩子来说，他已经学会了之后就进入了这个一个知识，一个圣贤教诲的一些文体的学习，那就是四书。四书呢，读

0: 这个顺序也可是大学、中庸，然后在论语、孟子。那在这里呢，他先呢把最主要的这个儒家的核心的一部大部经典就是论语先提出来了，紧接着就是孟子的。
1: 那么在这个论语呢，它是孔老夫子教学的一个记录，也是他游走70多个国家的这个过程的一个记录。哦，也就是说论语本身它并不是孔老夫子自己写的。所以他这里说群弟子记善言，
0: 对，是他的弟子们记录下孔老夫子他的所言所行所做的事情，
1: 是他是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呢把他的这个人生这样走过来，教导弟子的一些言论，还有跟国君的对话，
0: 还有他自己的一些感慨，把他的记录成20篇。哦，我觉得后世的做教师的人都非常的羡慕孔老夫子，教出来这么多好的学生，而且这么多好学生把他说的话呀、做的事情都给他记录下来，流传于今。是，孔老夫子呢有72名贤弟子，
1: 其实他的学生是号称3000人。
0: 3000，对，其中最杰出的就是这72人。对，那我们说这个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作为老师呢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对，作为老师来说，孔老夫子这个学生缘分非常好，都愿意聚在他的身边。那孔老夫子呢，他在论语里面呢就把他的这个形象呢活灵活现的呈现出来。所以呢， 如果学儒家的学问呢，应该说是论语是一定要读的。哦，哎，也有一些人就是留学者哈，他是到这国外呢去求学，国外的友人也有问到中国的这个文化，可以说源远流长。对，请问四书是哪四书？那我们这些留学生们怎么说啊？
1: 得到的这个信息是说有答不出来的，但是呢因为很多时候接触比较少，那现在呢大家都非常的清楚这个有论语啊，有孟子，大学中庸。对，好像还有一句话是说半部论语就可以治天下，这说的是谁啊？说的是这个宋朝的宰相的赵普。
0: 哦，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他当时呢就是在家里呢 常常的读论语。那其实他在这个朝廷上啊，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他能够应对非常自如，但是有时候呢他对有些事情他觉得决断不下来，他先沉吟一下，没有做立即的回答，然后先返家，第二天的时候他再说出自己的一个决定，由皇帝呢来定夺。 但是大家发现呢，他第二天所这个定夺的事情呢，都非常的中肯，而且恰到好处，所以人们呢都比较奇怪。有一次呢，皇帝呢登门呢来拜访，就是到他家呢来谈论一些国家的事情。那进门的时候呢，就看到他的书房里啊，桌子上呢就放着这个《论语》这部书。哦。 过去论语啊，他们是在13岁之前都已经差不多都熟识了。所以这个皇上就说，哎呀，我说爱卿你在看什么，原来在看儿童那时候读的论语啊。因为论语读完以后下面还有很多的经典读哈。对，赵普对这个皇上说，您不要小看论语，我当初呢就是用半部论语呢帮助你们赵家的这个两个兄弟一起打下这个天下哈。我现在呢用
1: 半部论语来治您现在的这个天下。哦，也就是说他现在呢已经做到了宰相的位置，仍然在学习论语，并且在从论语当中找寻帮助国君治理国家的好的方法。
0: 是，所以他在孔老夫子这个言谈对话之中来汲取智慧，来对照着孔老夫子在处理政事方面的一些思路，给自己现在的这个工作提供一些灵感吧，可以说。
1: 是，
0: 为什么说这个经典呢，
1: 它是这个像太阳一样永远呢能够指引我们人生的一个走向，就在于他讲的很多的内容都是符合这个人生大道的原理原则。我们依照这个准则去做不会偏失。我觉得就是赵普的这个例子也给我很多的启迪，就是说我们在遇到一些比较难以决断的事情的时候，第一点就是要冷静下来，把这件事情呢先应承下来，但是不给出自己的回答。
0: 然后就是回家去以后呢静静的思考，之后呢再从一些经典当中找寻答案。确实是有些老师都是用这种方法，结果呢都是非常的好的，把事情做了很好的解决。哦，就是先暂缓一下。是，我也看到我们的主持人是非常的善学哈。
1: 没有没有，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那还有就是<笑><笑>

0: 孟子者，七篇指，讲道德，说仁义。是，您看孟子，他虽然只有七篇，但是他的篇幅是相当的长的。孟子呢，拜在儒家的这个门下，他是也是像孔夫子学习，他是透过应该说是透过文化典籍，透过孔夫子的这个《论语》啊，一些留下的这个孔子家语啊，这些典籍呢，来向孔夫子学习。
1: 哦，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在孔老夫子之后出生的人。
0: 是，但是呢，他就通过经典来学习孔老夫子的儒家的经典。
1: 是，所以他是这个穿越这个时空啊，
0: 对，
1: 来学习，是心耕于老师啊。所以我们说跟从老师学习，我们现在呢虽然李圣贤的时代呢已经很长了，但是我们也通过这些文字来体会这个圣哲人的一种心境，然后呢体会他文辞里面的智慧，也可以拜孔夫子孟夫子为师哈，来学习。
0: 对，于老师说的这一点，就是让我们的心沉浸在这些
1: 圣贤人的经典当中去，所以呢自然我们的心可以穿越千年，跟随我们的老师来学习。是，孟子呢这本书啊，是孟子的学生的望章与公孙丑等人的记录老师言行的书。所以他讲的是道德仁义。那在孟子的开篇他就讲到，当时那个孟子呢去拜见梁惠王，梁惠王一看到他呢就向他请教，他说哎呀， 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有什么利益给我们的国家吧？还有什么高见？
0: 哦，就是梁惠王问孟子，
1: 一见面就问这个利。对对对。然后孟老夫子呢，他也非常的有智慧哈，他就回答他说：“大王啊，你何必说这个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他下面就开始阐述哈自己的一个观点。
0: 他说：“大王，您要是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益，然后你下面的下属是大夫哈，怎样使我的家庭有利益，然后在下面呢，也会这个读书人和老百姓也会学习。他说怎么样使我自己得到利益？”哦，就是说如果国君把利看得很重，那么所有的人都会效法国君。结果呢，这个上下的都讲自己的利益，那就变成自私自利了。 但是上下在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所以呢，在这个团队里也是一样，都有为大局着想。所以当我们的一个领导者或者是家庭的一个主导者，他的这个思想哈，他的角度站在什么样的方面，引领着他下面的下属以及家人的都会往朝着哪一个方向走。
1: 那在孟老夫子这一段话里说的就非常的清楚。当我们自己把利看得很重的时候，可能无形当中我们的孩子也会时时处处给我们奖励，怎么样对他自己有利。但是一个人讲仁义道德的时候呢，就我们可以看到呢，人人都会自己呢为对方让步，然后呢这个天空就写得非常的开阔。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给孩子学习这个古圣先贤的智慧， 还有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自己感觉受益非常多。那我前一段时间买了一个孟子的故事这本书，小册子。
1: 是，
0: 您刚才讲的故事呢，我也跟我的孩子分享过。然后呢，他就特别喜欢听这些圣人的故事，以至于他们幼儿园的两位老师都跟我说，我们也想买一些圣人的故事。因为有一次他们看到孟子的故事以后，他就说这个书肯定是你的，我们班里只有你在给孩子讲这个圣人故事。然后有一个老师呢，他自己家里也有孩子，
1: 他就说也想给他的孩子讲一讲圣人故事。是，我就觉得孩子在这其中学会了圣人的一个好的存心。之前在看到这个孔夫子还有孟夫子一样，当时觉得他是这个一板一眼的哈，应该是非常正经，应该是，确实也是很正。但是在读这个《论语》和孟子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圣人啊，他也是活活泼泼的。
0: 对，是，
1: 他在家里的时候也是非常的 这个悠闲，也会表现出一种非常轻松的感觉。但是他在朝廷里面呢，又表现出来非常的庄重，非常谨慎的样子。那平时跟学生交流的时候呢，孔老夫子啊，他还能够因势利导，做一个老师，怎样的引导学生，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念。然后当他做父亲的时候，他又是怎样教导儿子的，就是在《论语》里面他呈现的特别的全面。
0: 所以呢，这就是听得出来于老师学经典学得很用心，然后呢，通过经典能够感受到圣人的方方面面。其实呢，说到孟子，大家最熟悉的一段话还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0: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
1: 增益其所不能。对，这段话是我们最熟悉的，而且好像在我们高中阶段的语文课本里学到过。
0: 是是，这句话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力量哈。嗯，
1: 因为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作为人来说应该有坚定的意志力，然后呢接受各个环境中对我们的一个历练。
0: 对，尤其是当我们身处逆境的时候，很多人会用这句话来自勉。
1: 是，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也希望把刚才说的这段话作为我们每一个人 内心的自我砥砺之言。好，今天的经典解读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于老师。
1: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内容。孟子第一次见梁襄王之后评价说，望之不似人君，救之而不见所谓焉。 这句话的意思是，远远地看他没有君主的样子，近处观察发现他没有一点谦虚之德，也没有一点恐惧戒慎之心，可见他气量之狭小。气量在古代的本意是指器物的容量，引申用以比喻人的度量。 那么我们古代的圣明之君、贤达之臣、聪慧之士，无不以气量宏深为自己的人生箴言，而且呢往往从中受益无穷。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则故事，气量决定人生格局。南非的民族斗士曼德拉因为带领人民反对白人种族隔离政策而入狱， 白人统治者把他关在荒凉的大西洋小岛罗本岛上27年。 当时曼德拉已不再年轻，但是白人统治者依然像对待年轻犯人一样对待他。曼德拉被关在总集中营一个新皮房里，他的任务是将采石场大石块砸碎成石料， 有的时候呢从冰冷的海水里捞取海带，还做采石灰的工作。因为曼德拉是要犯，专门看守他的看守就有三个人，这些看守对他并不友好，总是找各种理由虐待他。27年的监狱生活并没有打倒曼德拉，他坚强的斗争到底获得了自由。 1991年，他被选为南非的总统。曼德拉在他的总统就职典礼上的一个举动震惊了整个世界。总统就职仪式开始时，曼德拉起身致欢迎词，他先介绍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政要，然后他说他深感荣幸能接待这么多尊贵的客人。 但他最高兴的是，当初他被关在罗本岛监狱时，看守他的三名前狱方人员也能到场，然后他把这三个人介绍给了大家。曼德拉博大的胸襟和宽宏的精神，让那些残酷虐待了他27年的白人看守汗颜的无地自容，也让所有到场的人肃然起敬。 看着年迈的曼德拉缓缓站起身来，恭敬地向三个曾经关押他的看守致敬，人们在那一刻平静了。事后曼德拉向朋友们解释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性子很急，脾气暴躁，正是在狱中学会了控制情绪才活了下来。 他的牢狱岁月给他时间与激励，让他学会了如何面对苦难。他说，感恩与宽容经常是源自痛苦与磨难的，必须以极大的毅力来训练。他说起获释出狱当天的心情，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 自己如果不能把悲痛和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这就是气量，这就是胸怀。

之所以纳百川，是因为它渊深；山岳之所以高万仞，是因为它博大。 做人就该有山海一样的气量，有宽宏大量的美德。

0: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

0: 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场。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咯哩咯哩咯隆，哩咯哩咯隆，哩咯哩咯隆。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2: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 以后注意点儿。
2: 一定一定。
3: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2: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3: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2: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3: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6: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7: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8: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9: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0: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9: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10: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7: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6: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

0: 北国边陲，
1: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0: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1: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0: 旅游中国，飞越城市。

这里是一片曾经诞生古代核桃人的土地，这里是被一条孕育伟大文明的河流所环抱的高原，这里是天朗气清、自在养生的塞外天堂，这里是内蒙古鄂尔

0: 嗨，大家好，我是俄罗斯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的节目主持人王涛。很多人都说我和草原有个约会，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去赴约。
1: 鄂尔多斯位于内蒙古西南部，西北东三面被黄河环绕，南临古长城，与山西、陕西、宁夏三省区毗邻，全市辖七旗两区，总面积8.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06万，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的地级市。鄂尔多斯是蒙古语，汉语意为众多的宫殿。早在7万年前，古河套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有辽阔的草原，一望无际的沙漠，跌宕起伏的丘陵，宛如明珠的湖泊。鄂尔多斯歌海舞乡，风情浓郁的鄂尔多斯婚礼保存着最完整的蒙古族礼仪。三吉德玛演绎着草原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婉转的曼汉调见证着多元文化的融合。这里资源富集，境内拥有各类矿藏50多种，其中煤炭、天然气、探明储量分别占全国的1/6和1/3左右，是国家重要的新型能源化工基地。这里环境优良，中心城区空气优良天数在300天以上，城市核心区夏季平均气温21摄氏度，是中国北方最佳避暑旅游度假地之一。鄂尔多斯市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全国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优秀市等荣誉称号。2016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417.9亿元，增长7.3%。在全国地级市中排第35位。当前鄂尔多斯全面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建设大美鄂尔多斯、花园鄂尔多斯、幸福鄂尔多斯，生态、健康、智慧尽显现代都市品质，幸福、和谐、安康铺就小康生活之路。砥砺奋进的鄂尔多斯为壮美内蒙古亮丽风景线增添更加绚丽的光彩。
0: 鄂尔多斯是一个古老、神奇又美丽的地方，神奇的土地孕育着神奇的文化。鄂尔多斯古文明、鄂尔多斯青铜器、鄂尔多斯民族文化、鄂尔多斯歌舞、成吉思汗陵、响沙湾、阿尔寨，众多的人文资源、自然资源汇聚成了博大精深的鄂尔多斯文化，讲述着鄂尔多斯最美丽的故事，表达着鄂尔多斯最丰富的表情。天朗气清、自在养生的鄂尔多斯终于迎来了全国各地的名嘴们，我们一同领略了响沙湾的大漠风光，这里的沙子原来真的会唱歌，去探究了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的真相。鄂尔多斯品牌每一件羊绒制品都被精心地编制着，当然还去拜谒了成吉思汗陵，看到了800年长明不灭的圣灯，在天骄圣地祈求祝福，在天苍苍野茫茫的鄂尔多斯大草原上尽情地驰骋，感受辽阔，享受来自大草原蒙古族最盛大的宴请，还去蒙古源流感受了蒙古族文化历史的源远流长，同时也向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展示了在多彩内蒙古、在魅力鄂尔多斯，不仅有着草原、沙漠、河流，也有着舒展大气、美轮美奂的旅游度假之城康巴什。我们对这次中国城市广播联盟飞跃城市节目协作体暨百城名嘴感受魅力鄂尔多斯采风活动也进行了全方位的记录。那么第一次来到地大物博的鄂尔多斯，全国各地的百城名嘴们可是有话要说。
2: 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智，刚来到鄂尔多斯的时候，哇，大 城市，觉得真的是很美。然后在今天一天的时间当中，感受到是一座很干净、很包容、很开放的城市。很期待接下来的行程当中，去和美丽的草原有一场约会，去和广袤的沙漠能够来一次亲密的接触。
3: 其实对于鄂尔多斯呢，还有一个印象，是因为这个地方天气真的非常凉爽，在夏天的时候差不多也才32摄氏度，而在当地的朋友也都说了，32摄氏度已经是这个地方比较的热的一个时候了。我也能感受到，就是我们这个地方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一些点。另外呢，就是特别喜欢这种少数民族的一些特色，特别也想要去感受一下沙漠，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地方的湖水，然后再感受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那个草原的一望无际，这可能都是我们平时没有发现的一些点。另外呢，就是可能从植被上一下飞机就已经感受到和我们在四川乐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景象了。那这个地方也是值得期待的这样的一个旅程了。

0: 你知道吗？在鄂尔多斯库布齐沙漠当中，还有一湾会唱歌的沙子，这就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响沙湾。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安排就带着各位来到了这里。响沙湾位于鄂尔多斯市库布齐沙漠的东段，也叫做银肯响沙。银肯是一句蒙古语，汉语的意思是永久的意思。它也是中国三大响沙之一，是国家5A 级的旅游景区。响沙湾它是一个弯形的沙坡，背依着库布齐沙漠，月牙形状的沙丘高约100米，宽400多米，沙坡的斜度为45度。因为在天晴无雨、沙子干燥的时候，人们从沙丘的顶部往下滑，就可以听到沙子发出的如同击鼓吹号的呜呜声。若是三五游人相随同时下滑，那么声音会如洪钟，更加显得气势非凡。整个沙丘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沙质回音壁，所以啊，响沙湾也因此而得名。那么响沙湾的沙子为什么会响呢？其实长期以来，人们都非常难以揭开这个奥秘，但是在当地的老百姓中却流传着很多美丽的传说。其中关于八仙之一的张果老的传说广为流传。据说在很早很早以前，这里水草丰美，绿树成荫，是一处少见的风水宝地。前去蓬莱赴会的张果老骑着毛驴从这里经过，被这儿的美景所吸引，躺在木瓜树下休息，竟然美美的睡去了。怎想拖着的沙袋子被调皮的牧羊娃儿解开了扣子，沙子倾泻而出。等到仙人大梦醒来，发现自己已置身于片金黄色的沙漠中。那看到这样的景象，张果老后悔莫及，而沙漠还在继续的向东蔓延，于是他赶紧叫雷公过来镇守，沙丘才在响沙湾的边缘停止移动。所以啊，响沙湾所在的库布齐沙漠是中国大沙漠的东段边缘，而神奇的响沙湾轰鸣则是雷公镇守沙漠的杰作。在沙漠中，我们一起去寻找沙漠的那一朵白莲，去体验沙海带给我们的无限欢乐，去观看了库布齐沙漠夜晚最亮的星星，在沙漠篝火晚会上尽情的欢唱，尽情的跳舞，感受大漠的风，感受大漠的温度。
1: 二三跳，漂亮，再来一跳啊，
2: 再来一跳，再来一跳，再来一跳，跳高点，跳高点，准备好啊，
1: 跳得好低啊，你们好，一二三，
3: 跳！
1: 漂亮。
3: Hello， 峰哥，来采访你一下，我想问你，你是第一次来鄂尔多斯吧？
4: 对，我是第一次来。
3: 那你觉得第一次来响沙湾这边，嗯，有什么感想呢？
4: 其实因为我是从克拉玛依来的，我们那边呢也有很多沙漠，而且就是像我们的一些油田作业区也是在沙漠里面，但是没有大规模的像咱们这边响沙湾这样的就把它开发成旅游项目，所以说今天来到这儿还是挺新鲜挺刺激的，就是说沙漠见了很多，把沙漠当成游玩项目的其实第一次见。
2: 我们那边呢主要是大海，那里的沙滩其实也非常的柔软，非常的细腻，但是呢跟响沙湾还是完全不一样。我来到这儿，我个人的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大自然造物的神奇实在是太棒了。刚才呢我是体验了一下那个摩托车那个项目，太刺激了，所以说回到海南之后，我一定要把响沙湾这一个旅游项目推广给更多的海南的朋友，让他们来感受一下。
3: 刚刚是那个滑过来的吗？
5: 嗯，是。刚刚我在滑过来的时候，其实以前有做过这个，但是我没有在这个沙漠当中体验过这一项这个活动吧。
3: 嗯，滑索。
5: 最开始我就先选择了这个，在三样这个选择里面，然后呢，我体验了这个滑索之后，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玩。然后我今天也感受了这样的一些项目，我觉得都挺好玩的。可能会有一点点遗憾，因为我今天没滑沙，但是我希望说有一天能够在一个非常安静的时候到这儿来，真正感受一下响沙湾的响。
6: 你们那儿有骆驼吗？
3: 没有。
6: 有什么你们？
3: 我们有海啊，
6: 骑什么？
3: 骑鲨鱼。开玩笑的。
0: 怎么样，听了大家的介绍是不是觉得特别的过瘾呢？过瘾呢还有沙漠探险车，这种车的功率特别的大，底盘也比较低，会为驾驶者带来不一样的驾驶感受。那么沙漠飞索项目也是深受大家喜爱的项目之一，人在高空滑行，享受大漠美景的同时，还能够伸展着双臂体验飞翔的乐趣。总之这儿的一切就让大家嗨翻了天。如果你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追求刺激体验的人，来响沙湾就对了。
7: 我是迪庆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杨毅。昨天一下飞机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鄂尔多斯非常的迷人和漂亮。整个鄂尔多斯给我的感觉呢，就是大和宽广。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大沙漠，第一次感受亲身的距离和沙漠来了一次零距离的接触，也让我圆了这个很久很久以前就想来到草原和沙漠的梦想。来到鄂尔多斯之后，感受到了鄂尔多斯人民的热情和好客。的确，蒙古族和咱们的藏族非常的相似，朋友来了就用肉来招待。如果有机会的话，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鄂尔多斯来赏美景，来喝美酒，来听蒙古的长调。
8: 在响沙湾啊，衡量一个景区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拿出手机随便拍一张照片都是胜景。以我这种特别不会拍照的人，拍出来的照片也还可以看。但是有很多人真的拍出了大片的感觉。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交通文艺广播的主持人白鹤。很高兴来到了鄂尔多斯。其实鄂尔多斯在我的印象当中呢，其实和呼伦贝尔应该是很相像的。感觉是很朴实，然后呢民族风情也特别的浓郁。但是来到这儿了之后，让我觉得深深的感受就是吧，鄂尔多斯会带给你一个前所未有的这样一种无限的想象力。因为像呼伦贝尔的话，可能更多是那种就是朴实无华，是一个就是纯原生态的那样一个旅游的一个圣地。但是鄂尔多斯的话呢，它可能综合的会更多，有我们的这个成吉思汗陵，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响沙湾，还有很多的就是跟这个我们的民族啊，还有就是跟现代能够融合在一起的这些东西。所以总会觉得哎呀，来到了鄂尔多斯就是完完全全是一种惊喜。也欢迎咱们更多的一些朋友们能够来到鄂尔多斯，来感受它的这样一个豪华，感受它的这样一个多姿多彩。
9: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响沙湾景区销售预订接待部的总经理助理，然后我叫李金娥。第一天的行程呢，主要是感受两个度假岛的内容。晚上呢，我们入的是连沙度假岛。大家刚到的时候，我们佩戴的度假手环呢，也是我们景区至高无上的一个 VIP 体验。这样大家可以更好的体验到我们度假岛内的度假气息。我们景区呢是中国首家沙漠度假地，它是率先在咱们内蒙这边然后开展的这样的一个度假模式，让客人自由自在地感受到旅游，而不是说传统的观光，我来到这里然后单纯的看一下然后就离开，而是让大家静静地慢慢地来感受快城市节奏下的慢生活气息。我们也非常的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响沙湾景区，深度的体验我们这边的度假气息。
10: 在黄河的几座湾里，镶嵌着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古老见证过古河套人的生活轨迹，它辉煌记录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建设的新篇章，它无价正在铸就一个又一个新丰碑，它就是鄂尔多斯，一个升腾着希望和梦想的地方。
0: 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知道鄂尔多斯的这个品牌名称都是始于那句广告词，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是的，就是这句广告语让鄂尔多斯飞升海内外，也奠定了鄂尔多斯世界荣都的地位。今天的世界羊绒业已经公认， 全球最大的羊绒产地就在中国，全世界的羊绒产量大概每年约有12000吨，中国大约稳定在每年的8000吨的水平，已经占到全球资源总量的70%以上。而出产于鄂尔多斯高原的阿尔巴斯白山羊绒被认定为世界的顶级羊绒。阿尔巴斯白绒山羊是中国20个优秀品种之一，它是属于国家动物遗传资源保护名录一级保护品种，2008年获得了农业部的地理标志。阿尔巴斯白山羊绒因其细度和长度也被誉为纤维宝石软黄金，是驰名品牌鄂尔多斯羊绒制品的主要制成原料。其实阿尔巴斯山羊浑身上下都是宝，羊肉还被誉为是肉中之人参，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价值高。2014年阿尔巴斯山羊肉也被列入了国家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现在阿尔巴斯白绒山羊主要产区就在鄂尔多斯的鄂托克旗境内。还有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 APEC 峰会在北京召开，当全世界的领导人集体佩戴鄂尔多斯羊绒围巾和披肩亮相时，鄂尔多斯人倍感自豪。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这句话从一个企业精神信念发展成为一座城市的价值追求。
6: 买了多少啊？买了多少？
11: 哎，小爱的那个呢？
6: 一袋里边装的几件啊？
12: 3-4件吧。
6: 3-4件、
12: 还有小爱的，小爱的。
13: 喂。
6: 你买了什么？
13: 我买了2个披肩，一个毛衣。
6: 多少钱啊？
13: 2000多。
6: 2000多，一个还是两个？
13: 3个。
6: 3个2000多，觉得怎么样？
13: 还行。
6: 还行。不是很贵吧？
13: 对。
12: 你怎么这么着急啊？
6: 今天是买了什么？
5: 今天买了那个围巾，还有手套，因为我比较懒得带很多东西回去。但是我看到很多东西有一种就是叫做带不走的鄂尔多斯。其实刚刚买了很多东西的时候，也看到好多朋友都在排队嘛，然后想要选一些羊毛衫呐、其实来到鄂尔多斯，我才发现它和商场当中鄂尔多斯还是有一些区别的。然后冬季呢，可能。

0: 能会比较的齐全一点，颜色也会更加丰富一点。虽然我们来的是工厂店，然后也以前也可能没有体验过这种羊绒衫，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不太喜欢这些东西，但一来了以后我就完全被它的这个魅力所征服了。
1: 我想问问买了几件？
2: 没了
1: 啊！顺便采访一下，
2: 我们都买了一件，
1: 都买了一件，买的是什么？披肩还是羊绒衫？
2: 羊绒衫，
3: 我买了背心羊绒衫。
1: 啊，背心羊绒衫，是看上了款式？
2: 啊，我觉得
3: 品质，
2: 我觉得质量挺好的。我也去过内蒙其他地方，然后比较过价格，觉得别的地方的价格蛮高的。如果说不是在内蒙，去别的省市的，别的品牌品质没那么好的羊绒衫，可能价格就更高，四五千五六千。我们在这里买个羊绒背心也就几百块钱打完折，挺好的，性价比很高。
1: 性价比很高，咱们这边是也能用得着。
2: 用基本上用不着，但是出差的时候用得着。我们出差也蛮多的，那备着呗。
1: 备着呗。
4: 对啊，然后又是一件背心儿，我这是给老人买的，老人肯定很高兴。
2: 母亲主要是给他爸爸买的。
5: 让您的感受信马由缰，让您的旅程现在开始。
6: 全国著名旅游城市强强联手，52家广播媒体互动直播，这里是飞跃城市。跨越时空的界限，放飞自由的翅膀，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将在同一时刻激情碰撞。全国52个城市电台大型同步直播节目《飞跃城市》。

0: 怎么放这里？你要放平。你别你别想着卡进去就，你要平。哎，对头，瞄准三点一线，拉弓稳住。哎，
1: 棒！姐，我给你拍照了，你
0: 头
1: 不要
0: 的。你像是蒙古人啊？
2: 我不是，
0: 怎么不是？
3: 啊，基本上脱了就是五件嘛，中了一件。这一件呢，我瞄准的是二号这个把盘，结果他射到一号去了，但是我也很满意了。
4: 拉弓要拉到头
3: 啊，
4: 拉到顶，
3: 嗯，
4: 一定要拉到头。
3: 但是如果瞄准的话是怎么瞄呢？
4: 瞄准的话，你拉的这个拉的劲儿大了以后呢，你就直接瞄那个红心上面。
3: 嗯，
4: 你要拉到松了的话呢，你得瞄最上面。
3: 你是这里的这个培训技师是吗？
5: 对，我是这边的教练。
3: 啊，教练是吧？
5: 今天发箭。
3: 那对于这个射箭这方面，那有什么这样的心得能传授吗？
5: 就是技巧就是射的时候啊，这个手千万不能往上边放，因为这射箭的禁忌。
3: 对，
5: 因为这个弓是娱乐弓，毕竟和那个专业弓不一样。
3: 嗯。
5: 咱们射的时候，他们有的人就你就习惯吧，应该是就习惯把手往箭上面放，因为很容易刺伤。他那个箭也很尖，是塑料的，因为这个箭是玻璃纤维的。
3: 嗯。
5: 很容易会划伤它。完了，你这样拉的时候，看箭头、看靶心，和那个专业弓不一样。他那个专业弓有个瞄准的地方，这个没有，这是一个娱乐弓。
3: 对，您一般使这个娱乐弓准头怎么样？
5: 倒是还行啊，就是
3: 能百发百中吗？做到？
5: 做不到，偶尔会六环以内吧，就是。
3: 啊、哦，您是专门学习的这个娱乐弓、
5: 不是
3: 是吗？
5: 不是，后来才学的。
3: 后来学习。

0: 提到草原，可能首先映入大家脑海的就是草原上的美景，蓝蓝的天空，碧绿的草地，飞奔的骏马和成群的牛羊。另外呢，就是草原上响起悠扬的牧歌，勇敢潇洒的蒙古族小伙儿挥着套马杆，美丽的姑娘在草原上翩翩起舞的场景。的确，蒙古族歌舞确实是独具风格而富有魅力的，鄂尔多斯素以歌海舞乡著称。由于鄂尔多斯民间歌舞自成体系，从而成为蒙古族民间歌舞的一大特色，甚至被专家学者称为蒙古民族歌舞艺术的发祥地。对了，在鄂尔多斯草原上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的就是蒙古族的男儿三艺，华草、石井马术剧等等，很多的表演都会让各位惊叹草原的独有魅力，不妨我们一起来听听。
1: 以矫健神勇的蒙古马为主角，以气势雄浑、惊险刺激、生动活泼的战斗。
2: 鄂尔多斯草原旅游区呢，是国家四A级景区，也是内蒙古中西部截段规模最大的草原旅游休闲度假目的地。前段时间呢，也被评为全国的自驾游最佳目的地。我们的优势呢，就是有那达慕石井马术剧，这个是我们今年自己自编自导，然后挑选了一种就是好多的优良的马种，我们的蒙古马，还有英国的卡巴马，共同打造这么一场石井马术剧。这个目前来说游客的反响也比较好。
0: 来到草原，有蓝天白云，辽阔草地，马儿驰骋，怎么能够缺少精彩的歌舞相伴？怎么能够缺少美酒和美食呢？我们相聚在盛大的扎马宴上，穿着美丽的蒙古族民族服饰，听着祝酒歌，喝着马奶酒，品尝着礼遇贵客才会出现的美食烤全羊，吃着奶酪，喝着用草原上独有技艺制作的酸奶和奶茶。吃在草原，住在草原，玩在草原，真的让人流连忘返。
3: 今天给了我一个很大的 surprise，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可能也是幸运，通过抢红包的方式抢了一身王爷服。我突然发现这两天了，自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受欢迎过，好多人跟我陆续的合影拍照啊。
4: 从这个西双版纳生活了这么多年，也是第一次接触草原，到这个草原里来玩，大家玩得非常开心，又滑草，看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人的整个心情非常的舒畅。包括我们第二天这个扎马宴哈，这个的的确确非常有特点，还要求我们换上这个民族服装，第一次穿这个蒙古族服装哈，我很瘦，我觉得这个稍稍胖一点的穿起来可能好看一点。我的的确确瘦一点，大家都开心的笑了起来哈。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毕竟我们所有人穿起来这个服装往那一坐，这个场面非常这个气势磅礴，这个感觉哈，非常的壮观。大家吃的开心，玩的开心，跳的也开心，唱的也开心，喝的就更尽兴了。
0: 草原的狂欢过后，我们前往了一代天骄长眠之地成吉思汗陵。成吉思汗陵旅游区位于鄂尔多斯市东南部伊金霍洛旗的甘德尔草原上，它以三座蒙古包式的宫殿相连而成的陵宫为主体，由苏勒德祭坛、祭祀文化展览馆、碑亭、甘德尔敖包、99级台阶式步道、成吉思汗出征铜像、牌楼、成吉思汗沃尔朵等景点组成。雄伟的成吉思汗陵园有着800年不灭的圣灯，祭拜着一代天骄的英灵。 世世代代守护的达尔扈特部落，神秘隆重的四十大祭成为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范本。成吉思汗是蒙古族民族英雄，是中国古代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于1227年病逝，至今已有近800年的历史。这800年来，对成吉思汗的祭奠活动一直在草原上一代又一代地进行着。那在所有的祭祀活动当中，每年阴历3月21举行的春季查干苏鲁克大祭是成吉思汗祭典当中最大的祭典，还有每年农历5月15的夏季闹尔大典，农历9月12的秋季斯日格大祭，农历10月初3的冬季达斯马大祭，以及每月大大小小的祭祀活动，随时欢迎着四面八方的客人来朝拜祈福。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西长治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十一。那么今天呢，非常高兴可以和我们鄂尔多斯的所有的朋友们一块儿来到了成吉思汗陵。那其实我一般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一个比较讲究情怀的人，就去什么地方我都会和我自己曾经走过的路或者说是曾经看过的书去进行一个映照。来讲的话，或者说从整个世界的维度来讲的话，他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
6: 在黄河的几色湾里，镶嵌着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古老见证过古河套人的生活轨迹，它辉煌记录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建设的新篇章，它无价正在铸就一个又一个新丰碑，它就是鄂尔多斯，一个升腾着希望和梦想的地方。
0: 鄂尔多斯可以说是山川瑰丽，造化神奇，地貌多样，景象万千。你可以欣赏到库布齐沙海浩瀚，准格尔纵横沟壑，母亲河深情蜿蜒，七星湖波平如镜，也可以尽情地在草原上放歌、驰骋和舞蹈。当然，大家还可以到旅游休闲度假城康巴什来体验慢节奏的生活，来感受空气的清新、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完美融合，来亲自目睹现代元素结合蒙元文化建设的旅游城市的风采。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吉林延边的旅游生活广播的主持人华哥平化。那现在呢，我们所在这个位置呢，就是这个美丽的康巴什这个位置。应该说刚才听导游说过啊，这是一个城市建设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四 A 级的一个景区。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想象当中的城市呢都是非常拥挤的，人特别多，然后呢哪怕它是商业中心嘛，也是显得呢不会让人觉得这是一个很休闲的地方。但是康巴什不一样，虽然它是一个城市，是一个区域，但是你来到这里呢就仿佛置身于一个度假区一样。然后呢还有就是我觉得让我最惊，就是最特别兴奋的一点，就是我觉得这里的广场特别的多，整个的这个景观带广场很多，我没有查具体有多少个啊，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广场还有不同的主题，我觉得不仅是呈现了这个传统的内蒙就是蒙古族的一些特色，同样还有一些就是鄂尔多斯人自己的一些心思在里面，比如说这个蒙古的那个那叫围棋
8: 象棋
7: 广场啊，因为我没有玩过这个象棋，其实我连中国象棋都玩的不是太好，但是这个我听说那蒙古象棋跟国际象棋差不多啊，而且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那个象棋呢，它是以这个好像就是一个棋子，就是一个建筑，然后呢布局成了这样一个广场。其实我觉得这个城市给我的感觉就是惬意，就是用两个字来说就是惬意啊。而且就是前两天，其实我很幸运的一点就是我第一天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咱们这个全亚洲最大的这个音乐喷泉，最高的音乐喷泉啊 ，sorry， 最高的音乐喷泉，最高是209米对吧？然后呢，到那儿以后呢，就像我那天说的，就是这个喷泉，因为各地都有喷泉，但是这个喷泉我就感受到它跟这个音乐配合的非常非常的协调，而且这喷泉呢喷出来之后呢，你不觉得它是水柱，它就是像这个一个化身为一个很多的舞蹈演员一样，
8: 然后
7: 对在这个高空中不停的在舞蹈，而且变换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姿势，而且在这个灯光的映衬下，就仿佛我们置身于一个很玄幻的一个世界当中一样。
9: 哎，我是邢台广播电视台
8: 交通音乐广播的总监宋新国。喀玛什我还是真是第二次来，2015年的时候我来过一次，这一次呢是跟着我们的飞跃城市来的，感觉啊一次和一次的感觉不一样，感觉非常深刻，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感觉这个城市啊它是一个艺术品。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乌海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刘静。那么我也是带着串门的心情来的，而且呢，我觉得这次这个串门啊，感触特别深。本身是想很肤浅的又吃又玩，就是逛吃逛吃的那种，结果没想到呢，我觉得我是受益颇丰，看到了不一样的城市夜景，体会到了不一样的城市的那种气质。为什么说它有气质呢？它有它的自己的文化特质，有它自己的生活气息，有它自己的节奏。我们发现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城市，和我们印象中的邻居鄂尔多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我到达这个市政府前的这条街，我认为是一条文化街，它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朝气蓬勃的气息，体现的是它的气质，它是有风格的。
0: 在鄂尔多斯春暖时节，南部草原万亩马兰花渐次开放，置身其中沾满悠悠馨香。夏季风和日丽，21度的舒适让人不觉三伏的酷热，秋日天高云淡，驾车畅行乡野平原，让速度和激情迸发，冬时冰封大地，银装素裹，九成宫、万州场、雪地运动，热气腾腾。鄂尔多斯的山水之旅会让你感觉这座城市的深沉粗犷，理解这里人们的豪爽和热诚。亲爱的朋友，这里还有造型精美的青铜器，豪放热烈的蒙古舞，悠扬高亢的草原长调，深情婉转的乡间山曲，神秘的祭祀文化和宗教文化交相辉映，农耕文化、黄河文化、草原文化多元融合，共同形成了鄂尔多斯旅游文化融合的独特体系。就算来到鄂尔多斯短短几天，也能够感受到这里与众不同的气候环境，天朗气清，冷暖宜人，景色秀美，怡情养心。还有每年350多天的悠然天气，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正等待着各位的到来。

频绿影。

情浪漫，遇见淳朴自然，马蹄追风月，悠悠绿意，再几许柔情，碧波引飞鸟，潺潺湖水，觅一丝清凉。这里是自由的

情和身体

人文明。

0: 次旅行。
1: 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2: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

0: 107.8 天然若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 186-4791-1844。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奉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低脂高钙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也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无论是健康的源泉，还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
4: 北京时间十一点整。
5: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6: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7: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6: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7: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6: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7: 哇塞，环保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6: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7: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6: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7: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6: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7: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6: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7: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3: 学习、
2: 就业，
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5: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6: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7: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8: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在11点钟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一次的提醒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11点钟开始的供求热线。再次问候大家，各位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又到了周末的时间了，还是要周五的时间了啊，还是要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周末的时间，包括今天，都能够拥有一份很好的心情。
0: 对，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小朋友们来讲哈，
1: 啊，
0: 今天呢已经是到了这个照常放春假的一个日子，
1: 没错。
0: 嗯，所以其实很多的一些孩子们很期待这样的一个日子，因为连着六一嘛，
1: 可以休息5天，
0: 对，
1: 嗯，
0: 然后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调整自己的这个学习状态。但是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讲，特别开心的事是啥呢？作业特别少。
1: 哎，对。
0: 但是对于家长来讲呢？
1: 哎，这个孩子得带上班了。
0: 然后呢又会发现，其实我觉得吧，放假吧，其实给孩子多留点作业其实也挺好的。但是现在呢，就是为了给孩子们减负，然后又让孩子们就是享受这样的一个假日，可能我们的这个规定就是说尽量哈，让孩子们能够享受这个难得的假日，是吧？
1: 对，培养孩子一个特别健康而且放松的一个身心是很重要的。
0: 没错，所以呢，我觉得劳逸结合吧，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在这几天假期当中，适量的给孩子安排一些学习任务，
1: 是
0: 适当的呢，还带孩子出去玩一玩。
1: 对，
0: 毕竟我觉得真的，你看哈，就是孩子一上六一，感觉一到了就是这个六一的时候，大家很期待，
1: 对
0: 啊，然后其实我们也很期待，
1: 嗯，
0: 但是上了初中的孩子会发现，其实，那个氛围好像就会
1: 弱了很多，
0: 哎，没有那么浓烈了，
1: 对，
0: 不像小学哈，一定要去过六一，
1: 对，
0: 六一这一天一定要好好的玩，畅快的玩，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孩子们呢，其实大家总觉得这个日子是属于我们的，所以不论大朋友小朋友，我们六一到了的时候哈，大家一定要开心的去享受属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儿童节，毕竟嘛，我们说童心未泯，是吧？
1: 哎，是，
0: 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假日都能够过得开心，过得愉快。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没有？
1: 我觉得如果是现在先想一想啊，如果确实孩子平时的作业其实也不是很多，那如果到春假的时候，确实带着小朋友们去一下书店哈，买点练习册，确实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我就觉得你这个建议特别的好，我一直在想这个建议。给孩子多留点作业啊。
0: 不是，就是说一定要劳逸结合，该玩玩，该学学，是吧？
1: 但是也不能这五天一直都是玩啊，咱们还是要有一个学习的状态在的。
0: 好了，我们一起走入到今天的这一段节目行程，节目伊始，一起来走入到今天的第一站，关注天气预报。
2: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好，各位，我们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四级西北风。
1: 明天白天全盟是晴间多云，西部地区是偏西风5级，东部地区偏西风4级。
0: 好，一起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萨汉塔拉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宝昌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上都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多依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贝兹庙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蒙古汉城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泰布斯基御马院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阿尔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阿尔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镇江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均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国各主要路段呢依然是晴间多云天气，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各位，天气预报之后，我们来了解到这个整点的资讯。今年我盟计划实施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7项，其中新建项目12个，续建项目5个，项目总投资5.47亿元，当年计划完成投资3.56亿元。截至目前，园区8个项目已开复工，项目开复工率达到47%。
1: 27日，教育家精神万里行优秀教师巡回宣讲活动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行。宣讲团由自治区教育领域中的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自治区教师名师组成。
0: 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评选结果揭晓，泰普四旗宝昌镇边墙村成功入选。
1: 今年修正近期首次推行中小学生免费全覆盖健康体检，投入30余万元，分春秋两批，为8927名学生进行健康检查。目前首轮体检已全面启动，并为每名学生建立专属健康档案。
0: 今年锡林浩特市将文体中心、广场景观建设等项目纳入城市建设计划，预计新建口袋公园3个，优化街角绿地3.5万平方米，改造提升公园广场28个。
1: 近日，由苏英特有奇文体旅游广电局与百年非遗品牌北京龙顺城联合主办的草原赴京约一将成古今文旅非遗推广交流会在北京举办。
0: 为进一步满足广大妇女儿童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提高群众防病能力，西蒙妇幼保健院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服务已全面开展，有需要的居民可以合理安排时间前往接种。
1: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合印发关于充分发挥工会职能作用，进一步加强企业职工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的若干措施，提出16条具体举措，进一步做好企业职工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相关工作，切实维护职工安全健康权益。
0: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消息，近日教育部批准内蒙古农业大学与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农业大学合作举办非独立法人资格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内蒙古农业大学中俄未来农业学院，标志着内蒙古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实现零的突破。
1: 近日，粤蒙高校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两地共30所高校、6家企业现场签署19项校际合作协议、6项校企合作协议，推动学科共建、人才共育、科研共创、成果共享向纵深发展，助力粤蒙教育协同

0: 走深走实，落地见效。截至今年四月底，内蒙古依托农村客运开通客货游融合线路182条，其中依托农村客运班线线路145条，通村公交线路37条。5月27日0时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日前，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让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音的静谧标尺。这一体系首次建立起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三大维度的多场景测评体系，包括11项评价子项及38类典型用户场景，能够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震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评价。好，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我们这个整点的资讯，下面一起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G103海昌高速西蒙段哈比日嘎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比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区域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11吉亚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三银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你想调剂商品吗？
2: 你想求职招聘吗？
1: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2: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3: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4: 就会行动。
3: 供求热线，
4: 供求热线，
3: 供求第一线，
5: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0: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来聆听我们的声音，这里是供求热线，每天十一点钟我们的节目闪亮登场。再次问候大家，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小颖。
0: 所以在节目伊始，我们还是要发出一份诚挚的邀请，不论你是新听众老朋友，都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加入到我们两个人的队伍当中。
1: 没错，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每天十一点钟准时开启，
0: 还可以下载西蒙柔美客户端，大家把您的信息内容发送过来，是不是？
1: 没错，
0: 这样的两种方式还是非常方便的。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准时光临，准时到来。我们一起有请一位等在线上的一位老朋友。
1: 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你有什么？
2: 发布一条出租商铺的信息。
1: 出租商铺，好，商铺的位置是在？
2: 商铺在新德浩特市重庆路。
1: 哦，重庆路小区，西苑小区的东门是吧？以65平米。
2: 65平米。
1: 啊，已经装修好了是吗？
2: 对。
1: 好的。那您的这个租金呢？
2: 租金面议。
1: 租金面议，电话您给我留一下。
2: 电话是18004798885。
1: 18004798885。
2: 对。
1: 哎，好的，稍后为您拨发，非常感谢。
2: 麻烦主持人多给播几遍。
1: 哎，好的，没问题，也非常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谢谢。
1: 哎，我们先说再见了。
2: 再见。
1: 再见。好的，我们看看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的是重庆路西苑小区东门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一楼临街商铺，租金面议。这个联系电话呢是18004798885，商铺的位置呢是在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有一个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一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房子的这个联系电话呢是18004798885。
0: 好，我们刚才这位朋友的这个信息呢也是在节目当中一直为大家长播着，所以大家有意向或者想要看房的话，随时去联系刚才这一位朋友，18004798885啊。也可以每天通过拨打热线电话的方式来重复播发您手边的信息。下面来关注我手边的出租大院的内容，位于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的900米处，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呢是20000平米，整体出租，建筑面积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整租或者是分租。13084798855，13084798855，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是20000平米，建筑面积是4000平米的一处这个厂房大院，整体或分租，大小库均有。13084798855，13084798855。同时呢，在额尔敦路的民盛路口附近有库房出租，民盛路口的附近有库房对外出租，租金面议电话呢还是13084798855，13084798855。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要出售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的是2016年哈雷750纯进口的一辆摩托车，价格面议。如果有心动的小伙伴们，不妨可以去看一下车，是2016年哈雷750纯进口的摩托车，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034709527，13034709527。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出租信息，要出租的是3楼临街的商业房，这个房子呢是位于锡林浩特市天津路北段万和家园的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建筑面积呢是550平米的一个超大的平层对外出租，采光还有就是视野都特别的好，而且房子呢也是比较方正，有卫生间，已经装修了。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3847924232，13847924232。这个要出租的是3楼的临街商业房，这个房子的位置呢是在锡林浩特市天。

0: 津路北段万和家园的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建筑面积呢是550平米，超大平米的一个平层对外出租，楼下呢停车还有地位置都是比较方便的。房子呢已经装修了，配备有卫生间。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3847924232，13847924232。
1: 好，接下来的信息是出租位于万象新城120平米的一二楼连体商业楼，位于万象新城120平米的一二楼连体商业楼对外出租，可以居住，也可以用于商业，价格呢是比居民楼还要便宜，交通也非常的方便。18648047901，电话是18648047901，位置是在万象新城120平米的一二楼连体商业楼。出租可以居住，也可以用于商业使用。具体详情可以拨打电话18648047901，18648047901。
0: 那关注到的是出租信息，凯辰家苑呢是有三个房子，分别是5楼、6楼，还有就是阁楼。分别对外出租，房子呢都是80多平米，简单的装修，带有家具家电。6月份之后呢，就是可以入住，高考完之后可以入住啊。联系电话呢是13949791945。要出租的是凯辰家苑小区的三个房子，5楼、6楼，还有就是阁楼，都是80多平米的简单装修的房子，带有全部的家具家电。6月份之后可以入住。如果有想看房子的朋友们，可以联系这位朋友。13947971945，13947971945。
1: 好朋友们，这里是供求热线，为大家来开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可以随时的加入进来，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交流和互动，发布在您手边任何供与求的信息，包括二手车的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招聘求职、求购转让，或者呢有着闲置的商品、农副产品要出售的朋友们，也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那么此时此刻热线电话是你所熟悉的号码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我们将会为大家提供帮忙。这位朋友对外来出售的是宜兴家园小区的地下车库，已刮白，已铺地面，26.18平米，电话是18904793369，18904793369，位于宜兴家园小区的地下车库，26.18平米的地下车库出售，已刮白，已铺地面，18904793369，18904793369。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租出售信息。万亩基地呢是有20000平米的一个院要出租出售，院内呢是有厂房500平米，机井3项店都是配备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664896870。万亩基地有20000平米的大院要对外出租出售，院内呢是有一个厂房，是500多平米的，机井3项店呢也都是配备的非常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664896870，13664896870。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这个要出售的是一个公寓楼，位置呢是在温馨家园小区，有一个73平米的4楼，是一个小公寓楼，对外出售，出售价格呢是21万元，这个价格是可以浮动的。联系电话是13664896870，13664896870。要出售的是温馨家园的公寓楼，是73平米的4楼，一个公寓楼对外出售，价格呢是21万元，可以浮动的价格。联系电话同样是13664896870，13664896870。
1: 接下来是我手边的几条信息，一位朋友是要出售新泰苑小区100平米大花园的1楼，新泰苑小区有一套100平米大花园的1楼对外出售，这个小区呢是有篮球场，还有儿童乐园，南北通透，中等装修，具体价格可以打电话咨询18247926858，18247926858，

0: 位于新泰苑小区的一套100平米一楼带有40平米的花园想要来出售，采光非常好，小区呢是设有篮球场还有儿童乐园，南北通透的两居室，中等装修，价格面议1824792685818247926858。同时呢要出售的是西泠湾小区95平米的五楼电梯楼，西泠湾小区95平米的五楼电梯楼，新装修未入住，这套房子是新装修未入住，61.5万的售价，房子的位置是在西泠湾小区95平米的电梯五楼出售，总高是为6层。售后呢是也有保障，因为呢全屋呢已经是全部装修好，未入住的状态，前后呢也没有遮挡，售价是61.5万，18247926858，电话是18247926858。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要出售的两套房子，一套是在109小区95平米的一楼，是一个三居室，价格是29.8万元的一个售价。另外一套呢是在千禧龙苑小区3楼，房本面积是90平米，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有110多平米，是有大落地窗，还有就是也是一个三居室的房子，出售价格是28.8万元，联系电话是158-4991-9797，158-4991-9797。
2: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7: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

0: 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1: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2: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1: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2: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学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1: 嘎哩嘎哩嘎啦，哩嘎哩嘎啦，哩嘎哩嘎啦。
2: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爷爷，租个合适的房子怎么这么难呀？
6: 哎，看来我得糊点浆糊，张贴小广告了。
5: 不行爷爷，那可是城市牛皮癣。
6: 难道你有更好的方法？
5: 拨打供求热线呀，买房租房都能发布。
7: 供求热线，信息服务生活。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就会行动。供求热线，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8: 你想调剂商品吗？
9: 你想求职招聘吗？
8: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9: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供求热线，供求热线沟通无极限。每天的十一点钟，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会准时有约。再次问候大家，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那么还是要发出一份我们热烈的一个邀请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每天十一点钟准时开启04798221395。
0: 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一位朋友对外出租凯辰家苑的三套楼房，分别呢是5楼、6楼，还有一套阁楼，面积都是80平米左右的啊。有家具，有家电，然后呢，就是这个房子可以在6月份以后来居住。联系电话是13947971945，13947971945。凯辰家苑的楼房，5楼、6楼带阁楼，还有80平米的这个面积，有家具，有家电，电话是13947971945，13947971945。好，我们来试着有请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有什么样的内容？
2: 沃源小区
0: 房子要出售，
2: 14号车库。
0: 车库多大面积？
2: 实际上20.07，但是或者能到24吧，
0: 24平米是吧？
2: 啊，
0: 24平米的车库在沃源小区，对吗？
2: 对。
0: 售价面议
2: 6万，
0: 是吗？
2: 6万，
0: 6万的售价。好，还可以浮动是吧？
2: 不浮动了。
0: 您的电话呢是多少呢？
2: 15048913377，
0: 是吧？您贵姓？这位朋友
2: 姓齐。
0: 齐先生，别的补充还有吗？
2: 别的没有了。
0: 别的没有了。好，那我们稍后时间给您播发，然后陆续可以经常的打电话参与进来，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好的，再见，齐先生。
2: 再见。
0: 再见。对外来出售车库，车库的位置是在沃源小区，沃源小区一套面积大概在24平米左右的车库，想要来出售，价格是6万，6万的售价，15048913377，15048913377，出售的是沃源小区一套24平米的车库，售价是6万元，15048913377，15048913377。
1: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的是一个公寓楼，是在温馨家园小区，73平米的4楼，出售价格是21万元，价格是可以浮动的，联系电话是13664896870。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的是温馨家园的公寓楼，73平米的4楼，出售价格是21万元，这个价格是可以浮动的，可以联系一下房东13664896870，13664896870。
0: 另外一位朋友是对外来出售的是温馨家园小区，73平米的公寓楼，4楼对外出售，还有一套是万亩基地的大院，2万平米租售都可以，有400-500平米的这个库房、厂房，具体呢还是可以来联系这个电话啊，13664896870，13664896870。对外出售纯进口的哈雷750摩托车，这摩托车是2016年的车，13034709527，13034709527，就是多年前啊，我就特别有一个梦想，就是想，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摩托车。
1: 哎，是，
0: 最后也没实现。
1: 就是现在看这种机车少年，觉得特别帅啊。
0: 对，然后你看啊，就包括有好多的这个女生，真的，她们也特喜欢。
1: 对，女生骑起来好像比男生更帅。
0: 对，又帅又酷，然后戴上那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头盔，
1: 大头盔，
0: 然后穿上一双那个靴子啊，
1: 对，皮衣，
0: 对对对，哎呀，那简直了，我觉得就是我们童年的梦想，但是好像到了这个岁数，我们感觉真的难以实现了。
1: 可以不妨再试一试啊、嗯、
0: 好像真的就是有那个心没那个胆儿了，
1: 那是
0: 是不是，
1: 哎，就感觉有点害怕，那年轻的时候不管呀，就觉得帅就完了
0: 就是只要有梦想然后就敢实现，但是现在好像真的小的时候或者说年轻时的那个梦想没有实现，到现在可能已经
1: 实现不了了
0: 成为泡汤了是吧好，还有一位朋友是出售皮卡车，这个皮卡车是2021年的尼桑首档四驱皮卡车，行驶了有7万公里，然后价格是75000元左右，2021年10月份的尼桑首档四驱皮卡车对外出售，行驶了7万公里，是顶账过来的车，75000的售价，15247991166，15247991166。
1: 嗯，好的，那么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一个信息啊，9797尾号的朋友，他要出售的是2套房子，一套是在109附近95平米的一楼三居室。出售的价格呢是29.8万元，另外一套呢是在千禧龙苑小区的3楼，房本面积呢是90平米，但实际的使用面积呢其实是有110多平米的，同样呢也是一个三居室，有大的落地窗，出售价格是28.8万元，价格是28.8万元的一个售价。如果有想要联系的朋友们，可以不妨联系一下15849919797，15849919797。

0: 15077-150-4891-3377。
1: 好的，我们来关注的是这位朋友的信息，他想要出售的是两个车辆，还有就是一个房子。车辆呢是2013年的迈腾，个人的一手车，保险验车呢也都是全年，价格是3万元。另外一辆是2012年的别克商务，胖头鱼 3.0 的旗舰版，同样呢也是个人的一手车，行驶了20万公里，而且车辆呢也是比较的保养的比较好，车况良好，价格是39000的一个售价。还有一个就是要出租的是平安福楼的公寓楼，在新区平安福楼的公寓楼是70平米的一个小公寓，对外出租。房子呢是新装修未入住，家具家电也都是非常的齐全而且全新，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可以随时看房。房租呢是每年15000，包括了取暖费和物业费。当然了，这个房租呢也是可以和我们房东来商量一下，来讲讲价的啊。联系电话呢都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
0: 好朋友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呢就为大家播报到这里了，我们的信息内容也已经全部的给大家一一的梳理完毕，再一次的感谢各位朋友一路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
0: 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我们和大家相约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
1: 不见不散，
0: 拜拜。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蒙伟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九次集体学习，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蒙伟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
0: 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3次会议，同日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1次集体学习，蒙伟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
1: 蒙伟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在锡林浩特地区学校调研督导教育重点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荣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28号，蒙伟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九次集体学习，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0: 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干担当推动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落地见效，开展学习研讨。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会上集体观看了《严肃换届纪律》专题教育片《清风护航》，学习了关于习近平总书记浙江工作期间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和实践的调研报告。中心组成员张怡、孙兴宇、董子君、布仁金、李志鹏做了交流发言。张百成指出，树立和践行为民造福的政绩观，首要的是筑牢思想基础，厚植为民情怀。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政绩追求和事业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张百成强调，要聚焦中心工作，在服务发展大局中夯实富民根基，全力抓好重大战略任务落实，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切实将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以高质量发展的硬实力筑牢为民造福的硬支撑。要站稳人民立场，在共享发展成果中增进民生福祉，以实施十大民生工程为抓手，努力把每一件民生实事抓细干好，尽最大努力满足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让西蒙的发展更有温度，幸福更有质感。要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持续为基层减负松绑，健全作风建设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的实际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生动实践。
1: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27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3次会议。同日，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1次集体学习。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全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扎实开展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研究，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更好服务发展，引领实践，惠及群众。会上，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干担当推动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落地见效，进行了研讨交流。大家表示，将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牵引，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将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制定和政策实施全过程，实事求是，真抓实干，切实把生态建设成效、产业发展红利、开放合作机遇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齐达拉图报道。5月28号，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在锡林浩特地区学校调研督导中高考备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施政课建设、职业教育和校园安全等工作。郭玉峰先后来到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第二中学和锡林浩特市第五中学、第15小学等学校调研。他说，教育是头等民生工程，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要实施好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工程，统筹推进教师队伍建设、教育综合改革、教育资源供给、教育协同治理等工作，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对上好学的期盼。 确保每一名学生都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中高考临近，要周密细致做好备考各项工作，加强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细化完善交通、食宿、医疗、应急等全链条保障举措，全力营造安全、安静、舒心的考试环境。郭玉峰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调研时强调，学院要锚定创建职业本科的目标，逐项对标补齐短板弱项，进一步提升办学质量和专业层次，努力建设高水平、有特色、应用型的现代职业院校。要着眼科技前沿、市场需求和就业导向，结合西蒙优势特色产业发展，科学调整优化专业设置，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做强优势学科，擦亮办学品牌，为全盟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和技能支撑。调研期间，郭玉峰强调，要坚定不移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教育全过程各方面，深入实施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质量提升工程，确保广大青少年学得好、用得好。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不断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性，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要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纠治校园餐、征订校服、购买校服等领域问题，加强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确保教育领域风清气正、安全稳定。盟委委员、行署常务副盟长张怡及教育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2: 弘扬蒙古马精神。
1: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统筹谋划马产业布局，合力推动马产业多元化发展，全力推进保种育种、产品开发、赛马赛事、市场运营、招商引资、宣传推广等重点工作，助力农牧民增收致富和乡村振兴，有效推动全盟现代马产业实现整体破局出圈、高质量发展。今天起，本台推出锡林郭勒盟推动马产业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全方位展现锡林郭勒盟马产业发展成效。今天播出第一篇，科技赋能锡林郭勒两种马培育，马力全开。西蒙中媒记者耿敏、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3: 锡林郭勒盟立足马业资源优势，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引领带动作用，不断加大两种马培育力度，助力全盟马产业转型升级。走进内蒙古草原纯血马培育有限公司育种场，数百匹太阳花马在草原上驰骋奔腾，展示着速度与力量之美。太阳花马是锡林郭勒盟精心培育的优良品种，具有耐力好、速度快的特点，尤其适用于中长距离速度赛马。目前该公司太阳花马存栏数近1000匹，其培育的马匹1000米平均速度可达1分20秒，这份亮眼的成绩是科学繁育的直观成果。内蒙古草原纯血马培育有限公司总经理呼和巴拉
4: 与内蒙古农业大学农业农村部马属动物种业创新部共建重点实验室合作，组装了基因组，并对基因组、转录组、代谢组、肠道微生物等进行相关研究，找到了决定耐力好的关键基因，与内蒙古农业大学研发了提升速度和耐力的添加剂，不仅能够做到精准血育，同时能够保障后续的性能的科学提升。
3: 科技创新在推动马匹两种繁育上持续发力，借助中国农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等高校的科研力量，锡林郭勒太阳花马科技小院在内蒙古草原纯血马培育有限公司揭牌，为锡林郭勒马匹遗传改良工作注入新动能。内蒙古草原纯血马培育有限公司以科技赋能两种繁育的实践，是全盟马匹改良工作的缩影。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稳步提高马产业发展科技水平，建立健全种马场加育种户加养殖户三级马繁育体系，建立育种繁育基地，利用引进品种开展杂交育种， 加快推进乳用型和运动型马培育进程，扩大不同用途马繁育生产规模，马匹改良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25年牧业年度，全蒙马存栏34.29%。

0: 万匹，种质资源总量与遗传多样性位居全区前列。
1: 新盟融媒记者高亚杰、梁伟国报道。5月28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在锡林浩特启动，活动主题为科技是发展之基，科普是惠民之根。活动现场设置科技成果展示、科普宣传、义诊服务等专区，各单位依托展板宣传资料向群众解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同时宣传民族团结、法律法规、消防安全等知识。义诊人员为市民提供健康咨询、疾病预防与急救知识讲解。当日科技、交通等部门还走进车站、机场开展科普宣传。锡林郭勒盟科技局法规与监督科科长曹索：
2: 持续营造这个全民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这个良好社会氛围，为我们全盟的经济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3: 新盟融媒记者薛竹音忙来报道。近日，锡林郭勒盟智慧新能源在锡林浩特市举办国有企业党建专题培训，为企业党务工作者充电赋能。这次培训邀请西盟党校刘培华围绕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进行了系统解读，帮助学员精准把握国企党建工作的方向与抓手，同时以打造党建品牌、深化企业管理为主题，结合国企实际案例讲解了党建品牌建设的路径方法。
1: 近日，锡林郭勒盟2026年中小学春秋假安排正式公布。今年春假从5月29号开始，实施范围覆盖小学1至6年级和初1、初2年级。新盟融媒记者张子文、武承泽、方明报道。
4: 走进锡林浩特市第6中学，初1、2班的教室里正进行一堂关于春假的微班会，老师正向学生详细说明春假的时间安排和放假期间的安全注意事项，鼓励学生在假期里参与家务劳动、体育锻炼和亲子活动，引导大家合理安排时间，做到劳逸结合。同学们认真聆听，对即将到来的春假充满向往。锡林浩特市第6中学初1、2班学生王涵：
5: 春假可以让我们放慢节奏，好好休息，感受大自然的美景。春假也可以让我们学会自己安排时间，做到劳逸结合，开学以后以良好的精神态度再出发。
4: 据了解，今年春假与双休日衔接，小学1至6年级和初1年级连休5天，初2年级连休3天，秋假安排在11月13号至17号，与双休日衔接连休5天，真正把假期时间留给孩子，让学生放松身心，亲近自然。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制斌，编辑韩亚芬、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0: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1: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0: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介入，
1: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0: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1: 请听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作者赫连嘉欣，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
0: 长篇小说《神奇球队》第33集。黑暗中，桌子上的小型投影仪被打开了，墙壁上出现了布里斯在钢索上攀爬的情景，包括他在校国会楼里的行动都被拍摄了下来。看了这些，布里斯松了一口气，他可以断定他们就是基地里搞情报的阿里安娜那些人。不过布里斯还真的有些沮丧，
2: 原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人家的监视之下。
0: 布里斯忽然抓住那格子头巾男人话里的漏洞反击说，
2: 你们是埃及刑警，怎么会在军事基地里获得对我们的监视资料？这些一定是假的。
0: 格子头巾男人没有想到布里斯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一时间愣住
3: 了。这是基地向我们提供的资料。
0: 布里斯现在知道眼前是谁和他们的目的，自然就轻松多了。就在准备对他们讲一些事情时，外面突然发生了巨大的爆炸，布里斯的椅子差一点被掀倒了。这时候那些人谁也不顾谁了，丢下布里斯他们就向外跑。布里斯对萨科奇和两个女警喊道，
2: 快，我们走。
0: 布里斯在前面跑了几步，刚刚出了那个地库，身后的铁栅栏就落下来了，有十几个士兵端着自动步枪把地库又看了起来。他们也不管里面的人怎么叫嚷，始终是背对着里面。原来布里斯被审问的房间就在离基地大门十几米远的地方，基地的大门被炸毁了，一个十几米的大坑显示了爆炸的威力，把坚固的大门以及沙漠研究所的围墙炸塌了几十米。布里斯正准备回身想办法，忽然听到有人在喊，
4: 不好了，有人劫走哈利德所长了。
2: 往哪个方向跑了？
4: 向南去了。
0: 布里斯听到这些人的喊叫，立刻想到，
2: 是艾哈迈德，一定是他，他们要利用哈利德的头脑干坏事，不行，一定要阻止他。
0: 从他们的喊叫和相互问询中，布里斯明白了，原来是十几个冒充埃及边防警察的人开着汽车闯到基地的大门，引爆了汽车上的炸药。接着那十几个人从倒塌的缺口冲进研究所，他们抓走了哈利德，还拿走了一些东西。大门口的情况很糟，人们乱哄哄地跑来跑去。这时候布里斯看到开来一辆敞篷吉普车，在灯光照射下，指挥官史密斯从车上跳了下来。布里斯心想，
2: 管不了许多，就是他了。
0: 布里斯不顾一切地跳上车去，对史密斯喊道，
2: 指挥官先生，借你的车，我们去追那些人。
0: 说着他调转车头就向戈壁滩开去。就在这时，一个黑影窜上车来，紧接着就是那种打招呼的汪汪叫声，一听声音就知道是外来客。布里斯用右手摸了摸那只狗的脑袋，这只忠心耿耿的黑狗也要去救它的主人。在布里斯的前面还隐隐有些车辆刮起的尘土，空气中漂浮着撒哈拉沙漠特有的味道。布里斯判断着，
2: 这些人在我前面也 就几分钟时间的距离，只要紧紧跟着，保证能追得上。
0: 从基地向南十几公里就是苏丹，这里的国境线基本没有什么障碍，只有不定时的边境巡逻队。布里斯加快速度，沿着前面的车辙行驶，辨认着车轱辘的印记。
2: 三辆车，没错。
0: 慢慢的，前面的车辆开始分开向三个方向跑了，布里斯决定走中间的路。没想到外来客急切地叫着，布里斯意识到他正在纠正方向。
2: 走得不对嘛，外来客，好，咱们向右面的河道走。
0: 真是奇怪了，大黑狗又安静了。布里斯念叨着，
2: 外来客，你的感觉对吗？这黑夜行车无法辨认，就相信你一回。
0: 在沙漠里，有一些季节河流浅浅的印痕，车辆行走多数是选择走在这些比较硬实的河道里，因为河道总是不断的拐弯，所以速度也就放慢了。灯光前面是清晰的车胎印记，波利斯惊喜道，
2: 哇，这下有了好向导，看来这只狗的嗅觉灵敏，它能闻到空气中主人的味道。
0: 就这样，只要布里斯一偏离了方向，外来客就会叫着来提醒，直到把汽车开到正确的道路上来。按照吉普车上的 GPS 定位显示，现在已经越过了北纬22度的国境线，进入了苏丹境内。如果仔细的倾听，已经能听到前面车辆的声音。大概走了40公里左右，这时前面响起了枪声，还有手雷的爆炸声。布里斯判断，
2: 一定是碰到了苏丹的边境巡逻队，现在可有这些家伙好看的了。对了，武器，这样赤手空拳的跑来，能救出哈里德吗？
0: 布里斯把车停下来，在车上摸索着，他心想，
2: 哪怕能找到一根铁棍子也行啊。
0: 没想到那只外来客从后座上用嘴叼来了一支自动步枪，在仪表盘微弱的光线下，布里斯发现这是那种727型的 CAR-15 自动步枪，是美国海豹突击队的专用枪支。把枪栓拉了一下，那清脆的声音告诉他子弹已经顶上了膛。布里斯高兴地抱着大黑狗亲了他一下。
2: 咱们有好东西了。
0: 布里斯把车灯关闭了，听着前面的枪声，摸索着向前开去。好家伙，一个轮胎在拐过一个急弯的时候碰到了鼓起来的沙包，吉普车差一点就翻了，车子左右的颠了几下才算是落在地上。这时候已经能看到前方在互相射击，按照方向布里斯判断，
2: 距离我较近的应该是匪徒，阻击他们的应该是苏丹军队，我与匪徒的距离200米左右。
0: 战斗开始激烈起来，枪声越来越密，从子弹在夜空里划出的红线判断，苏丹军队的强大火力已经压制了匪徒。布里斯把车辆停下来，熄了火，拔下车钥匙，大黑狗一下子跳下去就跑了。现在布里斯也顾不上他了，他提着枪悄悄地摸到前面去，寻找着匪徒们的车辆。摸黑接近了那些匪徒和苏丹军队枪战的地方，枪声非常激烈，什么也听不见。布里斯的肩膀碰到了一个很硬的大东西，仔细一摸，是一辆翻了的皮卡车。他蹲下听着动静，在枪声刚落的时候，好像听到油箱水箱向外流淌的声音，隐约还有人在哼哼着。这时又听到了外来客激动的低声嗷嗷地叫着，他忽然窜出来，咬着布里斯的衣服使劲向车底下拽。布里斯一下子明白了，
2: 哦，哈里德就在这台车里。
0: 布里斯趴在地上围着汽车转了一圈，弄明白汽车现在的形状位置，驾驶室是单排座，里面没有人。

0: 看来哈利德被他们放在皮卡的车斗里，车一翻就把他扣在底下了。布里斯爬进去，用手摸到了一个被捆着的人，他心想，
1: 这个人一定是哈利德。
0: 接着他从兜里掏出了瑞士军刀，小心地割断了缠在他手腕和腿上的胶带，使劲拉着那个人的皮腰带，才把他拽了出来。看来哈利德是清醒的，但是似乎讲话很困难。布里斯贴着耳朵对他说，
1: 我是布里斯，法国刑警，告诉我你哪儿受伤了。
0: 他拉着布里斯的手摸了一下左腿，布里斯感觉到黏黏糊糊的。
1: 你的腿大概是翻车的时候伤着了，必须先止血，然后用东西把腿固定一下。
0: 布里斯三步并作两步跑回了自己的吉普车里，摸着车厢后挡板的里面，一般这里是专门放置抢救药箱的地方。布里斯隐约感觉到在车里有一团东西，因为着急也就顾不上看那是什么了。他用止血带勒住了哈利德的大腿，然后把小急救箱的盖和下面的底盒反过来做夹板，把他的伤腿用绷带固定好，这才搀扶着哈利德回到了吉普车，将他扶上了前排右侧。那只大黑狗一声不吭地紧紧靠在哈利德的脚下，趁着枪声还在响，布里斯迅速地把车头的方向调整过来，摸着黑飞快地把车开走了。听着身后的枪声越来越远，布里斯开着车觉得心里轻松多了。
1: 再有半小时就能脱离危险了。
0: 终于他们可以开着大灯行驶了。布里斯把吉普车开得飞快，可是沿着河道行驶却忽略了这些季节河流的走向。原来走的那条浅浅的河道是沿着埃及和苏丹的国境流向尼罗河上游的。布里斯看到车上的 GPS 只是显示纬度，他奇怪道，
1: 奇怪了，怎么没有经度？不过可以断定现在位置还在苏丹境内，哈利德还在流血，必须早一点回基地。
0: 可是当布里斯跑了几乎有八九十公里的时候，他已经迷失了方向。这时候车灯照到一个水泥柱子，那上面有一块木头牌子，用英文写着，这里是比尔泰维勒北苏丹王国的领土。布里斯一看那几个字，立刻明白了。
1: 哦，我是沿着国境线跑到沙漠的东方来了。
0: 要说这个比尔泰维勒王国就好像是一个笑话，可它在生活中还真的是一个现实。
1: 在埃及与苏丹边境的东部，他们的边界是双重的未定国界，两国东段边界有两部分的土地是未确定归属的地区，一部分为比尔泰维勒三角地区，这是一个面积大约为800平方英里的沙漠。由于它的贫瘠，所以埃及和苏丹都坚决不要，却都去向对方索取另一部分，那个具有河流和海岸的海拉伊卜三角地区。在美国的弗吉尼亚有一个家庭，丈夫希顿和他的妻子，他们有一个女儿叫艾米丽。这个女孩从小就一直梦想自己是高贵的公主，于是这位父亲为了实现女儿的梦想，开始在世界上寻找没有人认领的土地。终于他在埃及和苏丹的边境寻找到了这块没有主权的土地。父亲希顿经过14天的长途跋涉，来到了遥远的非洲沙漠地区，在这块位于苏丹和埃及之间无人认领的领土上插上了自己的旗帜，还在国土边缘的几个方向都立上了木牌，以此对该地区宣称拥有主权，使7岁的女儿成为了真正的公主。随后他回到了美国，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还做了一个精致的王冠，正式宣布艾米丽是公主，是比尔泰维勒北苏丹王国真正的统治者。 西顿的孩子们亲手设计了比尔泰维勒北苏丹王国的旗帜，埃米丽公主和她的兄弟贾斯汀和加勒两位亲王用自己设计出印有国家印章的信纸给同学们写信，在同学和亲友们到家的时候，使用那些带有国旗标志的托盘来招待他们。7岁的埃米丽公主在家睡在一个特制的城堡里，年轻的公主声称要确保王国的孩子们拥有足够的食物。
2: 我绝不能让孩子们没有面包和奶油，我要显示出统治者的威严和慷慨。
0: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1: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0: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介入，
1: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0: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1: 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当然，按照国际法，西顿也寻求了法律方面的帮助。弗吉尼亚的李士满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学教授谢利亚·卡若皮卡经过研究认为，尽管埃及和苏丹两个国家都未声称拥有这块贫瘠的土地，但是对一个地方宣称主权需要得到其他非洲国家、联合国和其他团体的法定认可。对于西顿一家来说，下一步则是需要苏丹和埃及两个邻国承认他的比尔泰维勒北苏丹王国。既然走错了，布里斯马上转过头来加速行驶，这一回总算是心中有数。要50公里向右拐，就在快到40公里处的时候，忽然他的耳边有一个女人在说话。
3: 你好啊，布里斯警官。
1: 布里斯正准备转过头来，就听到旁边的哈利德发出了啊啊的声音，那分明是一种愤怒的情绪。布里斯的脖子一歪，就碰到了又凉又硬的枪管，他就在布里斯的脑袋边顶着。
0: 布里斯是真佩服女人的感觉，因为伊娃和露西亚曾经说阿里安娜一定不是一个好人，现在不用问，一切都明了了。阿里安娜是艾哈迈德，也就是恐怖组织的卧底。布里斯平静地问道：
1: 阿里安娜，你这是干什么？
3: 我真佩服你啊，枪林弹雨中你还把哈利德给救出来了。可是你却想不到那句中国的名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在这儿等着你们呢。
1: 怎么还要把我们送到英国去军情五处领奖金呢？
3: 哼，别想美事了，哈利德有用，你嘛，可惜了，一个美男子就这样抛尸荒漠。不过也有其他的办法，到了我们的营地再说。你转弯向左。
1: 这时布里斯的脑子里闪电般地选择了一个方案，然后把方向舵一下打到头，吉普车轰的一下四轮朝天翻了过去。阿里安娜的手枪也响了，一颗子弹从布里斯的左肩穿过，另一枪不知打到哪儿去了。这辆吉普车是敞篷的，除了布里斯双手握着方向盘有了准备之外，那个阿里安娜和哈利德都被摔得好重，还被卡在了吉普车的下面。
0: 大黑狗真是机灵，就在车翻的一刹那跳了下去。车翻了，布里斯头向下，身子朝上的窝在车里，因为有风挡玻璃支着，他顺利地爬了出来。他心想，
1: 这个美女蛇不能让她跑了，先处置了她再说。
0: 布里斯也不管自己的肩膀流着血，还有车下的哈利德，他趴下来对阿里安娜说，
1: 只可惜你的愿望又实现不了了， 去你的基地，走，回我们的基地吧。
0: 忽然，周围一片雪亮，原来是被几辆汽车给围。

0: 围住了，那些车的大灯亮了，有人高喊：
1: 不许动，举起手来。
0: 布里斯忍着痛把双手举了起来，他心里想，
2: 难道艾哈迈德的人在这里埋伏着？
3: 这时过来好些端枪的人，布里斯一看，原来是训练基地的士兵，他们把哈里德从车上扶了起来，阿里安娜脸上流着血也从车下爬了出来，大黑狗对着他拼命地汪汪咆哮，这个女人尖声地喊着：
4: 我是阿里安娜，我命令你们把这个叛徒抓起来，他是恐怖组织的人。
0: 原来基地的军人在寻找哈里德，发现一辆汽车向东疾驰而去，断定是恐怖分子被苏丹军队堵截后向东逃窜，于是跟在后面紧追。没想到后来吉普车又掉回头来，于是他们在这里埋伏好。这时候布里斯看到在灯光下史密斯指挥官走了过来。
3: 啊，真的是你，布里斯警官。
0: 几个士兵上来就扭住布里斯的胳膊，疼得他差一点喊出来。阿里安娜一下子跑过去抱着史密斯就哭起来。
5: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出品人高文宏，总监制高雪琴，监制张慧，导演李建国，策划李建新、吴美芬，统筹郑强，演播朱玉胜、于立波，编辑录音徐丰龙，配乐合成王云，感谢收听。
6: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7: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
8: 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9: 注意看，
1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9: 好奇
11: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9: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9: 诋毁，
13: 是啊，你是
9: 审判，
13: 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9: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6: 做自己就好，
1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9: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8: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 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5: 三连连长戴玉义，三连指导员杨少成，三连排长马连水，三连排长岳湘颂，三连排长崔新山。

声声呼唤着你们的英名，你们听到了。我叫曹嘉林，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老战士。70年前，中国人民刚刚从贫困当中站立起来，可是侵略者已经到了鸭绿江边，被逼无奈进行的反抗。由于我们武器落后啊，那个段时间是受尽了窝囊气。他们上到战场，战后去看了，去掩埋烈士尸体的时候，我们的战士咬着敌人的耳朵，扒都扒不开。他们打得英勇，打得顽强，他们不愧魏巍说的，他们是最快的。2019年11月，我们踏上了铺满白雪的松骨峰，把松骨峰的土带回来了。因为大家都说这个土它融入了烈士的鲜血和生命，而且我们还发现了一块奇石。我总觉得这个越看呢，也越像被凝固汽油弹的高温燃烧过的。我们把石头和土都带回来了，大家嘱托我送给我们英雄的松骨峰连。长眠的战友们，祖国没有忘记。我要告诉你，要出版一个志愿军烈士英雄录，会把我们志愿军烈士的姓名和事迹

0: 战友和亲人不会忘记，祖国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1: 护国爱。

潜伏主角余则成的原型吴石原是国民党将领。看到余则成的原型，又看到我爷爷的照片，从这里都能看到我爷爷的影子。

0: 大学的，所以他的军衔也高，而且呢，他的地位也相当高。蒋介石本来对这个人非常器重。
1: 从国民党到共产党，这么巨大的信仰转变呢，绝非是一朝一夕。当时国民党内部是派系林立，腐败盛行。另一方面呢，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做法，也让吴石啊

这个时候呢，吴世奎有两种选择。共产党组织上给他的任务是解放福建，没有让他去台湾，所以他完全可以留在福建继续工作。可以想象，就是解放后共产党这边一定会给他很高的福建的职务。可是他一看见有解放台湾这个机会，他主动申请去台湾。

0: 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中，有一条神秘的隐蔽战线，无数地下工作者为了信仰勇闯虎穴，无畏牺牲。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著名演员孙道林饰演的主人公李霞给一代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李霞的原型就是我党的优秀地下工作者李白。
1: 这里是位于上海闹市区的威海路，解放前这条马路叫威海卫路。1939年，一家名为福生无线电公司的店面在威海卫路338号悄然开业。张芳先生是一个30岁左右年轻人，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面相斯文和善，此人正是中共地下工作者李白。李白1910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瑞金红军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红军长征时负责红五军团无线电通讯，因为业务精湛，信仰坚定，1937年10月，李白化名李霞，被党组织派往当时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上海。第二年初春，李白在日寇和汪伪军警的眼皮底下架设起秘密电台，一道道红色电波成为党在上海的千里眼、顺风耳。在环境险恶的上海滩搞秘密电台，犹如在刀尖上起舞。为了掩护身份，党组织安排了同为共产党员的青年女工裘慧英以妻子身份协助李白工作。一年后，他们正式结为夫妻。1942年9月的一个深夜，李白正在阁楼上发报，突然楼下传来猛烈的敲门和撞击声，十几个日本宪兵和汉奸闯入了李白家中，把夫妇两人带走。老虎凳把指甲变形，敌人把能用的酷刑都用上，始终没能得到有价值的信息。8个月后，无奈地释放了他们。出狱后，李白没有离开上海。1944年秋，他化名李静安，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做报务员，利用国民党的电台为党秘密传送了大量的战略情报。1945年3月，李白突然被国民党特务扣押，经过外围党组织积极营救，李白有惊无险地被释放。两次被捕，考虑到李白的安全，党组织建议李白撤出上海。然而当时正值国共合作破裂，大量的情报需要传递，再三思索后，李白选择继续留在上海。1948年冬，李白和妻儿住在这座小楼的3楼北屋。此时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上海也迎来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国民党特务疯狂抓捕共产党人，为了搜捕秘密电台，开始地毯式排查。
2: 国民党当时从北平调了几个侦破电台很有经验的人到上海来。
1: 此时李白每发送一份电报，就向险境跨进一步。
3: 他跟我联络通以后啊，是很急的。我收到半中间的时候，忽然间没信号了。
1: 12月29日晚，李白派发国民党军队长江防务等情报时，被敌人锁定电台位置。
3: 过了一会儿来了，来了，他接着又接着给我发，发完之后呢，这叫3个V，滴滴答滴答滴滴答。
1: 李白镇定地发完电报，销毁密码，他用地下工作者特有的方式向战友们做了最后的告别。
4: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1: 在监狱中，敌人对李白进行了30个小时残酷的刑讯，李白同样一个字也没有吐露。
2: 他身受30多种酷刑，指甲被一个拔去了。

29岁。回首革命战争年代，在隐蔽战线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为了信仰和使命，万千共产党人隐姓埋名的战斗，默默践行着对党绝对忠诚的誓言。他们的名字或许无人知晓，但他们的功勋永在史册。

1.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戴风。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0: 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0: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聆听锡林郭勒，我是主持人苏日谷。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和整点资讯内容。未来两天，我蒙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气温升高。30号，全蒙最高温度28度到34度，最低气温10度到18度，比较适合外出游玩。提醒大家在出行时要做好防暑防晒措施，并及时补充水分，同时也要注意早晚温差。具体预报如下：今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西北风4级。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间多云，11度到26度。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8度到26度。乌林雅斯泰镇晴间多云，10度到27度。巴拉嘎尔高勒镇晴间多云，9度到25度。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9度到26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11度到28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11度到30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12度到28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9度到25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7度到24度。宝昌镇晴间多云，7度到23度。上都镇晴间多云，9度到23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8度到24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远上都遗址晴间多云，8度到22度。贝子庙晴间多云，11度到26度。蒙古汗城晴间多云，9度到25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8度到24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7度到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6度到24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5度到23度。

泰晤士御马苑晴见多云，6度到22度。二雷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11度到30度。二雷浩特市国门柳景区晴见多云，10度到29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7度到23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6度到23度。后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仍提醒司机朋友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今年我盟计划实施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7项，其中新建项目12个，续建项目5个，项目总投资5.47亿元，当年计划完成投资3.56亿元。截至目前，园区8个项目已开复工，项目开复工率达到47%。27号，教育家精神万里行优秀教师巡回宣讲活动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行。宣讲团由自治区教育领域中的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自治区教学名师组成。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评选结果揭晓，泰普寺旗宝昌镇边墙村成功入选。今年西乌中牧庆旗首次推行中小学生免费全覆盖健康体检，投入30余万元，分春秋两批为8927名学生进行健康筛查。目前首轮体检已全面启动，并为每名学生建立专属健康档案。

今年锡林浩特市将文体中心广场、景观建设等项目纳入城市建设规划，预计新建口袋公园三个，优化街角绿地3.5万平方米，改造提升公园广场28个。

日由苏运特右旗文体旅游广电局与百年非遗品牌北京龙顺城联合主办的草原赴京约一将成古今文旅非遗推广交流会在北京举办。

为进一步满足广大妇女儿童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提高群众防病能力，西蒙妇幼保健医院非免疫规划疫苗自费疫苗接种服务已全面开展，有需要的居民可合理安排时间前往接种。日前，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合印发《关于充分发挥工会职能作用，进一步加强企业职工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的若干措施》，提出16条具体措施，进一步做好企业职工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相关工作，切实维护职工安全健康权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消息，近日教育部批准内蒙古农业大学与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农业大学合作举

0: 办非独立法人资格中外合办的教学机构。内蒙古农业大学中俄未来农业学院标志着内蒙古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实现零的突破。近日，越蒙高校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两地共30所高校、6家企业现场签署19项校际合作协议、6项校企合作协议，推动学科共建、人才共益、成果共享向纵深发展，助力越蒙教育协同走深走实、落地见效。截至今年4月底，内蒙古依托农村客运开通货客游融通线路182条，其中依托农村客运班线线路145条，通村公交线路37条。日前，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让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音的静谧指标。这一体系首次建立起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3大维度的多场景测评体系，包括11项评价子项和38项典型用户场景，能够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震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评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预报和整点资讯内容，稍后为您送出的节目为聆听西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西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0: 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0: 走进社区服务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聆听锡林郭勒，我是主持人苏日谷。今天为大家送上的节目板块是你好社区，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这段时间在我们身边都发生了哪些新鲜事。首先来关注额尔敦街道办事处。额尔敦街道办事处桃林塔拉社区成立于2002年，辖区面积0.98平方公里，总户数3405户，8318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直接关系到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桃林塔拉社区聚焦当前基层治理存在的难题，针对环卫工人早餐难、休息难、邻里矛盾一激化等民生痛点，创新打造桃林特色品牌矩阵，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立足社区实际，构建多元共治体系，着力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打造桃林特色品牌，激活治理内生动力。首先推出了玉立爱心早餐公益项目，聚焦环卫工人的需求，每日清晨6点供应馒头、热粥、鸡蛋等营养早餐，随着季节调整菜品，夏季有绿豆汤，冬季有小米粥，每逢传统节日增加特色食品。成立3年多来，累计为环卫工人提供爱心早餐20000余份，店内设置休息区，配备桌椅、微波炉等设施，为环卫工人提供休息空间，联动社区共建单位、辖区企业及志愿者，形成共建单位提供食材器具、企业提供场地、志愿者提供服务等多方协作模式，营造了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的社会氛围。

第二项是建立了桃林互助365，构建起全方位为民服务体系，依托需求征集，还有活动预约、报市、报修、邻里互助于一体的桃林小程序，首创抢单式的服务模式，居民线上点单，志愿者能人抢单，有效提升了响应效率和供需精度，邻里互动的频次显著增加，社区凝聚力持续增强，在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设立桃林驿站服务点，重点关注困难群众、一老一小、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公交卡充值、社保认证、水暖代交等一站式帮办代办服务，发放桃林连心卡，承诺有需必应、一呼就到、便民直达，构建起社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由在职党员、退休党员、退休教师、学生等志愿者领衔，组建起了青年突击队、银发互助队等两支特色志愿服务队，通过结对子、认亲戚，让志愿服务精准滴灌，通过深挖社区的维修工、律师、医生、心理咨询师等隐藏能人，赋能民生服务，设立桃林公益日，常态开展免费义诊、家电维修、法律咨询等服务，同步推行网格员与高龄老人一对一结对桃林守望相助，每天的一声问候，每周的一次探望，让特殊群体感受到家的温暖。

目前社区在有的16个网格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至居民楼道和相邻楼道为单元的桃林微网格，推选出热心党员居民担任桃林管家。目前有志愿者楼栋长90人，承担信息传递、政策宣传、环境监督、民情收集等服务，每季度评选金牌管家，激发其履职热情，建立绿、黄、红三色问题处理机制。 绿色常规问题由桃林管家督促物业及时处理，黄色隐患如电动车违规充电由管家上报到社区，联合物业限时整改。红色

视为紧急问题，如突发疾病、矛盾苗头，立即响应，由社区负责人员第一时间介入。桃林塔拉社区依托20本网格精细化台账，绘制出了桃林民情地图，精准标注空巢老人、流动人口、特殊群体等重点区域人员，为服务提供有力支撑。通过社区网格街道三级联动，实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平均响应时间大幅缩短，12345投诉量同比下降超20%，居民满意度显著提升。

在社区一线设置了桃林观察员，通过聘请老党员、老干部、法律从业者、楼栋长等群体担任观察员，通过日常走访、主动排查楼道堆物、停车纠纷等隐患问题，成功将社区75%的隐患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创新推出楼栋和事佬加网格联动加社区兜底三级调解机制，居民参与调解可获得桃林积分、月换服务或奖励，复杂矛盾由网格员联合物业、法律顾问召开桃林议事会协商解决，重大矛盾由社区两委牵头，联动司法、公安等部门攻坚，在社区温馨空间设立桃林议事厅，营造轻松的沟通环境，成功化解房屋漏水、邻里噪音等疑难纠纷50余起，调解成功率达98%，实现小事不出楼道，大事不出社区。

社区还将辖区内的额尔敦书房升级为集阅读学习、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社区服务文化阵地。在空间布局上，科学划分功能区域，涵盖了社会科学、民族文化、少儿绘本等多领域书籍6000余册，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在服务供给上，依托桃林公益日展开读书分享、公益讲座等特色活动，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作为社区的文化服务阵地，为桃林班帮团、桃林能人库开展志愿活动、专业服务提供补充的空间，实现文化服务与基层服务治理深度融合。

深度推行桃林合伙人计划，广泛吸纳辖区的商铺企业成为共建单位，签订桃林公约，明确资源支持与服务承诺，商户积极参与社区治理，为居民提供免费或者是优惠的服务。社区每季度统计服务成效，对于表现突出的商户予以表彰授牌，形成社区搭台、上户唱戏、居民受益的良性循环，进一步整合社区资源，凝聚基层治理的强大合力。做了这么多事情，社区的取得的成效也非常显著的。首先是服务质效显著提升，暖心早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等举措切实解决了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特殊群众得到了精准的关爱。额尔敦书房的融入，让文化服务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合，服务供给和群众的需求实现了精准对接，居民的办事效率和生活的幸福感大幅提升。

治理精细化水平的提高，桃林微网格的划分和三色预警民情地图的运用，实现了隐患早发现早处置，12345投诉量同比下降超20%，基层治理的精准性和时效性显著提升。通过桃林议事厅体系的构建，大部分矛盾纠纷在社区内部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实现了小事不出楼道，大事不出社区，社区和谐稳定局面持续巩固。桃林合伙人的机制和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激发了居民、商户、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邻里互动的频次增加，社区凝聚力和向心力显著提升，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治理氛围。

我们接下来来关注楚古兰街道格日乐图社区，为了进一步关爱辖区老人的心理健康，帮助老年人科学调试情绪，掌握隔代沟通技巧，在525的全国心理健康日的时候，楚古兰街道格日乐图社区联合社区的合伙人钱文森心理咨询室开展了心理健康科普活动，为辖区老年居民送上了暖心的心理关怀。活动现场，钱文森心理工作室的专业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老人常见的情绪困扰、心理压力疏导还有自我心态调节等内容展开了讲解，引导老年朋友要正视心理的需求，学会释放负面情绪，保持乐观积极的生活状态。针对当下老年人承担着隔代照料的责任现状，老师重点分享了与孙辈相处的沟通技巧，从耐心倾听、平等交流，到科学引导孩子成长，避免过度溺爱或严管严控，结合生活的实例进行细致讲解，帮助长辈读懂孩子心理，化解代际沟通矛盾，营造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大家认真倾听，积极互动，主动分享日常生活当中所相处时遇到的困惑，老师逐一进行解答，现场的氛围轻松温暖。不少老人表示，此次活动干货满满，不仅学习到了实用的心理调节方法，也掌握了和孩子相处的小妙招，收获颇丰。此次活动既普及了心理健康知识，也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距离。下一步，格日乐图社区将持续聚焦居民的心理需求，开展形式多样的心理关爱服务，守护居民心理健康，用暖心服务筑牢幸福根基，营造关爱老人邻里和睦的和谐社区氛围。

我们继续来关注伊利格勒社区，基层无小事，点滴暖民心。楚武兰街道伊特格勒社区立足为民服务的宗旨，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精准发力，主动作为，通过一系列暖心举措，将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心坎，用责任与温情守护辖区居民的幸福生活。近日，在伊特格勒社区网格员日常的巡查当中，

发现辖区的多处井盖破损塌陷，这个位置呢是居民通行密集的路段，且存在安全隐患，影响居民出行安全。发现问题之后，网格员第一时间在现场设置了警示标识，同步在居民群发布安全提醒，严防意外发生。随后社区迅速对接人员，对破损的井盖进行更换修缮，社区立足于细微之处，办好民生事，切实守护居民的出行安全，把便民服务落到实处。

最近伊特格勒社区街道二青楼门口小二楼原皮革厂家属楼的居民诉求，反映楼栋后院的大树它的树根侵入地基，遮挡采光，蚊虫滋生，且周边的环境脏乱，影响正常生活。社区在接到反映之后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现场核查，快速处理，协调相关部门，联合街道的力量，组织人员对于树木进行砍伐移除，同步清理周边的积存垃圾，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改善了居住环境，解决了居民急难愁盼的问题，获得了居民的一致好评。针对辖区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智能设备操作难，线上认证不便等问题，社区坚持为民导向，常态化开展上门代办服务，工作人员手把手协助完成退休资格认证、高龄认证等线上事项，免去老人跑腿往返，有效破解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难题，以贴心务实的举措打通养老服务的最后一米，用心用情守护银龄幸福，持续提升老年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小事连接着民生，民生连接着民心，办好群众身边的微实事，方能筑牢基层治理的大根基。从修缮井盖、消除树患到暖心筑牢，一桩桩民生小事映照为民初心，彰显责任担当。下一步，伊特格勒社区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聚焦居民的急难愁盼，紧盯细微处，发力关键处，以更加实的举措、更加优质的服务，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居民的身边事，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民生温度直抵人心。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3: 乌龟，
2: 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4: 上车吧。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7: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8: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7: 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9: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7: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0: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0: 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并机直播的聆听锡林郭勒，我是苏世谷。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节目是你好社区。近年来，额尔敦街道办事处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坚持基层文化建设，创新打造文化服务模式，打造额尔敦书房、百姓健身房等惠民阵地，推动阅读润心、健身强体，在夯实文化阵地的同时，全面提升市民的文化素养，让文化软实力成为社区治理的硬支撑。前不久，在额尔敦街道陶林塔拉社区的额尔敦书房，一场全民阅读读书分享大赛火热开赛，吸引了众多社区工作者、学校教师、退休职工及青年学生的踊跃参与。选手们结合图书，将阅读感悟和个人成长娓娓道来，在分享当中传递书香力量。过去，社区居民想要读书学习、休闲交流，往往苦于就近场所不足。为了改变这一局面，街道以陶林塔拉社区、华游社区、新兴社区为试点，充分盘活党群服务中心、闲置用房等现有空间资源，按照功能复合、服务多元的原则，打造了多个特色文化空间。截止目前，额尔敦街道已累计建成书房一站三处，总面积超1100平方米，汇聚各类图书近10000册，服务覆盖辖区40000居民。从单一的阅读空间向综合文化服务阵地的转型，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文化服务。除此之外，额尔敦街道坚持因地制宜，将惠民阵地延伸到更多的居民身边。除了个别的公共阵地外，其余社区均已完成了功能式优化布局，涵盖阅览、活动、调解、心理疏导等多种功能，配备图书、地球仪等设备设施。同时，9个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全部完成标准化建设，活动安排、开放时间、功能式标牌等统一更新上墙，配备投影仪、大屏教学。无论是居民居住在哪个小区，家门口总有一处可以看书、议事、休闲活动的便民空间。在阵地建设的基础上，额尔敦街道探索出社区主导加专业支持加居民参与的运营机制，书房驿站常态化开展读书分享、亲子共读等活动，并叠加便民服务、儿童托管、休闲健身等功能，实现书房加多元融合。街道还联合了教育园丁书店、新华书店等机构引入优质图书，通过图书漂流、爱心捐书，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建立图书更新机制。如今，书房驿站已成为了居民的学习充电、邻里交流的首选场所，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家门口的文化会客厅。文化润心，体育强身。在书香阵地日益成熟的同时，额尔敦街道还将目光投向了居民的健康生活需求。位于锡林鳌东小区院内的额尔敦百姓健身房占地面积176平方米，划分力量健身区和有氧健身区，可同时容纳约30人锻炼，并全程配备专业教练指导，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平价专业的健身服务。从书房到健身房，从阅读润心到强身健体，额尔敦街道以文化惠民与体育惠民的双轮驱动，将全民阅读、全民健身与城市文明提升深度融合，全方位赋能市民综合素养，

节目的最后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为民社区开展世界无烟日主题宣传活动。为了深入推进健康社区建设工作，普及烟草危害知识，筑牢辖区居民的健康防线，重点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营造文明整洁、绿色无烟的辖区人居环境，在2026年5月31号第39个世界无烟日到来之际，楚古兰街道为民社区紧扣青春无烟未来无限的年度主题，组织工作人员走进辖区街巷、居民小区，开展主题宣讲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志愿者通过面对面的讲解、知识科普、发放控烟宣传手册等形式，向过往的居民、辖区的青少年详细讲解吸烟和二手烟暴露的严重危害，普及控烟法律法规和健康生活常识，耐心解答居民关于戒烟方法、烟草危害、公共场所禁烟规定等相关疑问，同时引导青少年认清烟草危害，自觉远离烟草，拒绝电子烟，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理念，主动争做无烟生活的倡导者、践行者和传播者。此次世界无烟日的宣传活动有效普及了烟草危害知识，进一步提升了辖区居民尤其是青少年的健康防护意识和控烟自律意识，下一步为民社区将常态化、长效化推进控烟宣传，持续更深健康社区建设，引导辖区群众共建共享无烟文明健康宜居的美好社区。

0: 上就是本期你好社区为大家奉上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和守候，我们下周再见。
1: 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0: 如何正确拨打119电话？
1: 我来打119。
2: 您好，这边是119火警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
1: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3: 冷静点儿，我们在体育公园东门门口的垃圾桶起火，现在火势不断变大，已经把周围的树木烧起来了。我叫芳芳，你们来的时候联系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2: 好的，我们马上到达。
3: 大家在拨打火警电话119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在电话中讲明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和火势大小，然后留下姓名以及电话号码，方便消防员联系。挂断电话后，别忘记派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哦。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

伯伯拉着牛大哥离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4: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3: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
1: 有车时代。
0: 嘿、hey,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两位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1: 哎，对了，今天呢又是我们惯例啊，这星期五了，每到星期五的这个节目呢是非常欢快啊，并且透着一股芳香的节目。
0: 哎，确实哈，这我们俩这不管是怎么样哈，各位可能会通过我们的声音感受到我们两个人这个喜悦的心情，是吧？
1: 哎，精神面貌就不一样了。
0: 很多人都说哈，这个周六来的确实非常的突如其来。为什么这么说哈？很多朋友说啊，这个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哈，已经开始放了春假了。
1: 对，
0: 从周五开始哈。所以说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家里有小朋友的可能早就感受到这份喜悦的心情了。
1: 对，而且这两天呢又逢到这个我们的六一啊，
0: 对，
1: 儿童节，然后朋友们呢就会在这个幼儿园里啊，小学可能会在影剧院呢，啊，我们来一场这个六一的汇报演出。
0: 对
1: 啊，也能够看到小朋友们洋溢的这种笑脸。所以说呢，这一个周六日的一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在六一之前呢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些轻松和欢乐，这还是不错的啊。
0: 嗯，那不管怎么样，还是不管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啊，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还有周六日，那就是非常必须的哈。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各位来闲聊至此了哈。那我们来关注到这一小时当中的一些节目行程，分别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最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的新闻板块内容，以及公告信息、城市园漫游，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那闲话少叙，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更加精彩的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咱们首先呢来关注到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国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仍然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西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西北风四级。再来关注到30号白天至31号白天全盟晴间多云，西部地区偏西风五级，东部地区偏西风四级。
1: 那么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西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巴音胡若镇晴间多云，9到26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13到27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1到25度，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13到26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16到28度，二连浩德市晴间多云，18到30度，塞安达拉镇晴间多云，17到28度，喜马拉格镇晴间多云，14到25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12到24度，宝昌镇晴间多云，11到23度，上都镇晴间多云，12到23度，多伦多尔镇晴间多云，11到24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的是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13到26度，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现在关注到盟内资讯。2025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同步揭牌运营全盟13个旗舰市区金融驿站。截至目前，全盟13家央行金融驿站累计开展正银企对接28场，入户走访群众800余户，推动全盟县域金融机构与中小微企业达成融资意向超2亿元，惠及企业300余家。
2: 再来关注到，近日西盟2026年春季牧草返青期休牧工作圆满收官，全盟2.5亿亩草场历经45天科学休养，以及牧草返青率、植被覆盖度均达到近年较高水平。
1: 再来关注到，日前西盟3家企业正式被认定为内蒙古自治区博士创新站。
2: 再来关注到，日前蒙东西蒙泰孚140万千瓦500千伏送出工程在锡林浩特市正式开工建设，工程新建铁塔422基，总投资4.47亿元，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具备投运条件。
1: 再来关注到 ，Type 四企紧抓今夏旅游黄金期，促进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精心策划了26项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文旅体活动。

0: 再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镶黄旗扎实推进自治区十项民生工程，全面落实学生饮用奶计划财政补助试点政策，为全旗小学、幼儿园在籍学生免费提供营养奶。那么以上呢是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1: 家人们注意了，9月1号开始，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这新规一落地，咱手里的电动自行车该去哪儿登记上牌，咋登记，该上什么样的牌照，用不用交保险，这些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去了解。
2: 尊敬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您好，您可以就近到车辆管理所、交警大队岗楼、派出所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取得牌证。如您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小于等于55千克，额定电压小于等于48伏，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考取驾驶证。如您的车子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型是咱们常见的电动轻便摩托车，需要考取 F 证。这款车型呢是咱们常见的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 E 证。这款车型呢是电动三轮摩托车，需要考取 D 证。最后，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鼓励您骑乘电动摩托车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载，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合格的驾驶人。
3: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0: 我爱旋转木马，我爱巧克力糖豆，我爱听歌，听我们的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城市里林林总总，
2: 林林总总，
1: 过客匆匆，
2: 过客匆匆，
1: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3: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1: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再两分钟，
1: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1: 该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1: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2: 城市。

0: 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来关注到手边的简讯内容。
1: 哎，
0: 那就在今天啊，极客001五周年纪念版限量加售。
1: 嗯，
0: 哎，估摸是以前版本已经卖完了哈。
1: 是，
0: 哎，发现这个大家这个，但你加售那哪能叫限量呢？
1: 嗯，限量加售嘛，只加售这么几台。
0: 你是原定100台，我加售再加500台。
1: 哎，对，
0: 咱们书归正传啊。
1: 嗯，
0: 指导价格呢依然是36.5万元，截止到5月31号，购车可以享受购置税补贴的8000元。超级的置换金是来到5000元，保险补贴5000元，选装基金5000元，两年的零息，以及 KW 的一个纪念礼盒，还有赛道驾驶培训一节课程，还有千里浩瀚 H7 的终身体验等不同的权益。
1: 哎，是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看到很多的这样一个。我们的效益包啊都是包含在这个限量版的车身之内的啊。那再来回顾到新车，那它的外观呢是采用到了专属的冰川银加上黑色撞顶的颜色，还会呢拥有专属的红底车标和尾标。那么在此外呢，车辆还会搭载了 FR Lane 的一个性能套装啊，那包含到了22英寸的暗影黑锻造轮圈，还有是 Brabham 的6活塞的红色卡钳，还有贝耐利的 P0 的高性能轮胎，还有碳纤维的锋刃滑翔运动后扰流板和碳纤维的轻量化后视镜的壳体。
0: 嗯，
1: 哎呦，这看这个配置啊，好像在我们组装一个赛车一样。
0: 对，有这种感觉哈，反正各种都是轻量化的这种感觉。
1: 是，
0: 那么再来看到其他方面，内饰呢配了一个红黑耀红的一个叫做专属配色。为什么要用红黑耀红呢？
1: 红黑耀红，
0: 这红整成绕口令了啊！
1: 尾巴红，
0: 另外还提供带有这个赛用的一个双控旋钮的运动方向盘，还有麂皮绒的性能座椅，主驾座椅呢靠背主动式侧翼的支撑，以及 FR 令的一个

0: 座椅的一个刺绣金属踏板 ，iPhone 20的一个迎宾踏板，车机内置 0neo iPhone 2的同源性能软件，拥有竞速模式，还有像智能的辅助漂移、自由漂移、AI 教练等模式，还可以支持101级的一个调节扭矩分配，还有能量回收。车身稳定系统呢，11级调节，转向档位是10级的调节。
1: 哎呦，这个座椅还是非常的奢侈的啊！
0: 对，
1: 那再来看到配置方面呢，质量将提供到了39.3英寸的 ARH。UD 的抬头显示，加上13.02英寸的仪表屏，加上16英寸的3.5K 的旋转中控屏，再加上一个8英寸的2K 的后顶的娱乐控制屏，这一二三四啊四个屏连到一块儿，真的是非常非常奢侈啊！
0: 确实，
1: 那8295的一个智能座舱芯片，加上搭载了 Kaiser 的一个 AIOS7 的原生 AI 智能座舱系统，那么另外呢，还有浩瀚星空顶、水墨色 LV 的一个分区调光天幕，还有29亿扬声器。7.1.4.8的杜比全景的音响系统，那前后排的座椅呢，拥有加热、通风、按摩功能。在辅助驾驶的这个方面呢，新车提供到了千里浩瀚 H7 的 GASD 的驾驶辅助系统，那还有这个 Turno U 的一个芯片，加上激光雷达，硬件和软件这两种啊，都是配置同步升级了。
0: 对，而且真的已经算是挺顶的了啊！
1: 哎，是的。
0: 那动力方面，这台极氪001五周年的纪念版，搭载900伏的纯电平台架构，那配备双碳化硅的四驱系统，那系统峰值功率可以达到925的马力，0-100加速2.91秒，比三秒，
1: 哎呦，比三秒还要快，
0: 对，三秒以内的了啊！搭载103千瓦时的麒麟电池，支持6C 的快充，在 LTC 的工况下，最长续航里程680公里。那底盘采用了 KW 的高性能的脚牙避震，支持16段的回弹阻尼，12段的压缩阻尼调节。车身高度可以调节范围达到35毫米，针对车辆的一个俯仰的抑制啊，还有转向的响应啊，都进行了一个专项的优化。
1: 哎，是的，那这台车型呢，确实啊，这一系列的一个配置下来之后，卖到36.5万的话，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这个价格还是没有给咱们加价太多啊，
0: 对，
1: 因为确实它的这个性能太优秀了。那再来看到下一款车型，来到了 Mega 啊，日前呢，不是 Mega， 是半价的 Mega，
0: 半拉 Mega。
1: 那日前呢，领跑的 D99，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半拉 Mega 啊，就内饰首发亮相了。那 D99 呢，基于领跑 D 平台打造，搭载了多项全新的旗舰技术，定位是一款中大型的 MPV， 提供到了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最高支持1000伏的高压平台，采用到了7座的布局。
0: 为啥我们说半拉哈？因为它这个价格是半拉。
1: 外观呢？
0: 那外观当然很像了哈，
1: 外观就是一整个。
0: 对，那么这个领跑 D99 内饰采用了这种双层环绕座舱设计，提供了云雾灰、叫做丹雅棕，还有像这个奇雨灰三种内饰色，3.9米的这个叫做什么团圆环形氛围灯，支持多种交互模式，这个名字现在起得越来越怪了哈。
1: 团圆，
0: 哎，那这个内饰5屏3维互动交互，10.25英寸的液晶，17.3英寸的中控，50英寸的 AR HUD， 还有像这个6英寸的后排多功能控制屏，还有21.4英寸的3K 娱乐屏，是联动布局。
1: 哎呦，
0: 反正触控哪块它都能连到一起。
1: 是，没想到一个车上能有这么多的屏幕啊，有整整5块屏幕。那再来看到50英寸的这个我们所说的 ARHUD 的支持车速模式、AR 模式、地图模式三种场景的切换。那车机呢采用到了一个 Leap Mother 的一个 OS 交互系统，提供到了 AI 家庭管家，还有6英区的自由畅聊，还有记忆与情感的陪伴。
0: 哎呦，
1: 就是没事干给你唠嗑啊，今天心情怎么样啊？要不要听我给你讲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啊，这种情感的陪伴啊，还是挺有这个情绪价值的，
0: 有格调。
1: 哎，对，还有这个21.4英寸的3K 娱乐屏，支持到了90度和110度的一个电动无极的调节，也就是说90到110啊，随便调。那么还有呢，适配到了不同坐姿和观看的一个需求啊。那屏幕呢，通过莱茵低蓝光的认证，并且呢，具备到了自动护眼的模式。新车呢，全系标配到23亿扬声器，最高的功率呢是2304瓦。支持到了杜比的全景声，还有主驾的头枕音响。
0: 就是配置也真的是挺顶的，
1: 很顶啊！这两台车都非常不错啊。
0: 看看这个座椅布局，采用了2+2+3的7座布局，同样呢，采用了全立面的半本安头层真皮，达到母婴级的认证标准。1、2排的座椅都支持迎宾，那前排的上下车方向盘呢调至最高，那最前的位置2排座椅支持45度的一个旋转迎宾模式，并且提供了迎宾的照明灯。 二排的两把零重力航空座椅支持180度旋转，而且呢支持90度的观景模式，什么加热、通风、按摩也都给配备上了。提供两个小桌板。第三排座椅呢，靠背可以180度放平成床，可以90度折叠成这个叫做蓝景坐席。那二三排联动下呢，还能形成长度超过将近2.5米的大床。三排翻折进这个深坑之后呢，可以接近1.8米的大床模式。一二排联动也能形成一个床的模式啊。反正这车，我觉得从配置到它这个整个坐感啊，都可以非常不错。
1: 但是关键词就是床嘛，对吧？让您像在家里一样啊，像躺在您的床上一样这么舒适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再来看到车内呢，提供到了一个森野氧舱啊，一车的一个标准级别的制氧系统，还有呢11.4升的一个冷暖箱、巨幕的天窗，还有3种定制的箱型的香氛系统。那储物空间方面呢，全车是提供到了43处的储物空间，后备箱的常规容积是706升，三排放倒之后呢，可以拓展至2890升。
0: 那再来看回顾外观，那领跑 D99 采用了科技自然美学2.0，那保留了流线型的这种设计来降低风阻，又追求大空间。那车头分体式的车灯设计带来了百万像素 DLP 的投影大灯，前包围引入主动式进气格栅，车头呢带有激光雷达，带来了 VLA 的大型的一个辅助驾驶，双高通8797的至尊芯片。
1: 哦呦，
0: 这数又整出来了啊，
1: 又整出来了8797，
0: 而且是双，就俩啊，
1: 俩，
0: 一个人都不够劲儿了啊！
1: 是，
0: 算力达到1260 TOPS，支持主动的 AES 的一个紧急避让系统，
1: 啊，真的非常优秀啊！
0: 对，
1: 那再来看到其他方面表现，那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呢分别为5.280米、1.995米、1.880米，轴距呢是来到了3.110米，隐藏式的门把手的设计，那米其林的皓月5E轮胎，这个轮胎呢是搭配到19英寸的向往之镜轮圈，双色车身。那么在此外呢，新车将去带来 ISD 的交互灯幕。8260颗的 LED 的光点，
0: 哎呦，
1: 这个数字我没有看错吧？是8260颗吗？
0: 不知道哪位车友买到的话，可以来到我们这个融媒体大楼中心前哈，
1: 数一数，
0: 我俩专门给数。
1: 因为确实，它这个 LED 的灯带，我看到这个图片当中显示的这个密密麻麻的，因为它都是一小点一小点，
0: 对，
1: 可能一排呢就将近有个20点，那么可能排列了有上百排啊，确实啊，这个数字没有骗人。
0: 确实哈，那动力方面呢，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形式。那增程版呢，搭载 1.5T 增程器，双电机，综合功率300千瓦。那 CLTC 纯电续航480公里，支持800伏的高压平台。纯电平台呢，则是 CLTC 续航700公里。双电机最大功率呢，分别是180和230千瓦，支持1000瓦的高压平台。那充电15分钟补能350公里。那底盘采用了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独立悬架，双枪臂式空悬，加上连续可变阻尼减震，还有主动的预瞄功能，这价格真的是有点这个半拉 mega， 但是配置真的是很顶啊！
1: 不光是这台车，还有上一台，咱们这个说到极氪001啊，这两台车型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因为确实啊，在我们这个前半年，也就是说这6月之前啊，没有见到太多能够让我们一下子特别惊艳的这样一个系统。那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两台车型的一个优秀的表现，也希望大家能够为大家在买车呀、用车呀、选车呀这方面啊，得到一些最新的一些资讯，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最好的选择吧。
0: 给大家一点帮助就很，我们俩就很欣慰了啊。
1: 对，
0: 那以上呢是半点之前的一些简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到一些公益广告内容吧。
2: Aloha， Hello。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 多使用节能产品。

0: 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1: 开车10.5，等于酒驾。

0: 提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把这个前两天这个应该是做一个最终的一个收尾了哈。
1: 哎，对，
0: 来聊这个理想的牛仔裤，
1: 李维斯。
0: 当然这是一个搞笑哈。理想 L9 的李维斯版本啊，我们来看看这台车其他方面的一个最终测试到底怎么样。首先来说这个麋鹿测试哈，理想 L9 呢，李维斯在麋鹿测试当中动态表现和现款理想 L9 表现截然不同，搭载了主动悬架。线控转向的理想 L9 Levis 在动态上会更为的灵敏，在体量重量感上更像一台高性能加轻量化的 SUV。 这点从这个 A 区进入到 B 区之后呢非常的明显，车辆进入到 B 区之后呢，车辆呢也是快速的重心转移，凭借它主动悬架支撑性呢依然能够给车手很强的这种控车信心。但也正因为如此啊，过于坚挺的悬架支撑导致了轮胎抓地力过早会突破极限，使车辆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转向不足。
1: 哎，是的，那理想的 L9 的 Levis 呢在动态响应方面还是更为灵敏的，甚至在体量啊重量感上刚刚所说的像一台这个高性能加轻量化的 SUV， 在从 A 区到 B 区的时候尤为明显。那车辆进入 B 区之后呢，快速的重心转移的时候呢，凭借主动悬架的支撑性，依然能给车手带来很强的一个控车的信心。
0: 那电子辅助方面的话，介入时间比较早，但是初段力度比较轻，直至车辆在 B 区出现大幅的转向不足之后呢，开始逐渐的增大力度。但此时留给车辆修正轨迹还有这种控速的空间是比较的有限。最终的这个麋鹿测试是77.3迈。
1: 那再来看到四驱的脱困的测试啊，在面对于双前轮呢、双后轮以及交叉轴有附着力的工况之下呢，轻踩加速踏板即可完成脱困。那整体的脱困感受呢较为轻松，在高难的单前轮和单后轮有附着力的工况之下呢，需要先深踩加速踏板，然后呢松开再深踩，那重复的触发轮速差才能够勉强的脱困。
0: 这个对于这个牛仔裤来说有点困难了，是吧？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其实部分车型来说的话，就如果不是特别硬核的越野来说的话，其实这个只有单轮有这个附着力的话，其实真的挺难脱困的，
1: 因为毕竟它不是一台为越野而生的车。
0: 对，人家是城市 SUV 啊。
1: 对，
0: 理想 L9 的这个 Levis 在面对这个双前轮、双后轮以及交叉轴有附着力工况下呢，其实还是比较轻松的。那刚刚王博也说到了哈，这确实得操作极致才能勉强的脱困。再来说说这台车，既然是现代新时代的产物，那总会有泊车的测试哈。
1: 对，
0: 这必然少不了了。咱俩前些年念这个资讯的时候都没有这些泊车的这个测试，结果现在就近期的一个车辆测试，其实都有这样泊车，
1: 就每台车都会有一个车辆的泊车测试，也就是说所有车辆都带入了这个泊车的这样的一个驾驶辅助了，
0: 对，都带这个自动泊车了哈。
1: 哎，
0: 那先说这个侧方直泊车，还有这个侵占车位泊车，还有断头路的车位泊车，都是能够表示通过哈。对于这台理想 L9 的 Levis 版本的车型来说，简直是手拿把掐了哈，非常轻松。
1: 哎，是。
0: 那么这台智能泊车方面的话，理想 L9 Levis 呢采用了离车泊入功能，顺利通关了设置的这个侧方泊车、入侵泊车还有断头路泊车三个科目，整体表现非常的不错。理想 L9 Levis 呢带有后轮转向，那即便车长已经超过5米了，自动泊车整体的这种效率啊依然非常的高，那路线规划非常的合理，那泊车的车位后位置居中，并不会出现任何的压线的情况，表现不错。
1: 对，那么再来看到这个能耗的测试啊，理想 L9 的 Levis 呢搭载了来自于宁德时代的三元锂电池组，那电池的容量呢是72.7千瓦时，官方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呢来到了420公里，增程器同样进行了一些升级，采用到了第三代自研的增程器。那官方表示呢可以做到油耗更低了啊，更加静音了，保养的周期也更长了。那么还是老规矩，首先呢进行纯电的续航测试，那这能源类型我们调制为纯电优先，还有这个驾驶模式呢变为了节能动能的回收为强。那空调呢23度自然，线路呢是北京的北五环的外环，那当天的测试气温呢是14到24度，这也是我们一个每次测试这个能耗表现的一个前提。
0: 对，那纯电测试结束呢，使用120千瓦的第三方充电桩进行充电，累计充电量是70.064千瓦时，计算得出理想 L9 的 Levis 呢电耗仅仅是16.8千瓦时每百公里，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那再来说到这个亏电油耗测试，最终油耗呢平均是5.49升每百公里，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呐。
1: 哎，是的。那么再来看到我们这个测试的条件说完了，那么看到亏电油耗的测试，我们来从电量3%开始测试呢，使 用到了油电混合的能源模式，那其他的车子呢与纯电的测试表保持是不变的。那车辆呢累计行驶了142公里，全程平均时速是44.8迈。那么最后呢我们加注到了95汽油10.17升，最计算得出呢油耗是7.16升每百公里，还是不错的啊。并且呢车辆的电量从3%反充到了15%，若将反充电量跑完呢，把所有的行车里程折算到亏电油耗中，那车辆的实测的亏电油耗仅为5.49升每百公里。那这样的油耗表现啊，确实给我们带来不少的一个惊喜。
0: 嗯，那做一下我们近3天的最终总结哈。
1: 哎，对
0: 啊，全新的理想 L9 已经公布售价了，理想 L9 Livis 呢版本售价是50.98万元，这价格确实不便宜。
1: 嗯，
0: 怪不得我们说了3天，念的都是它的好。
1: 对，
0: 没有一点我觉得它能有一点短板或者缺点哈。
1: 价格就是在
0: 价格在这摆着，
1: 它想有点缺点也是在这个价位上不太好有。
0: 对。你有这个配置基本都干到顶了哈。
1: 嗯，
0: 那像理想 L9 的 Ultra 版本呢是45.98，差了5万块钱。两个配置最大区别是800伏的主动悬架，还有电子机械制动系统，也就是 EMB， 还有双马赫的智能辅助驾驶，三色的星环大灯，以及 Livis 的专属设计套件。如果啊您就说啊我就想买这理想的 L9，
1: 嗯，
0: 会选择多花5万选择这个 Livis 的版本吗？啊，那如果各位感兴趣，不妨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西蒙荣媒聆听的视频号，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来后台跟我们聊一下这台车。如果近期准备说买这个理想的车型的话，那这台 L9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那当然了，这个 Livis 版本当然是顶中顶了哈。
1: 哎，确实，这个 Livis 版本呢，我们从周三、周四、周五这3天啊，一直说下来，整体给我们带来的感觉呢，就是它更加的科技化，并且呢，更加的能够做到各项能力比较突出。
0: 对，
1: 那如果说大家喜欢这台车，选择多花5万块钱上到这个 Livis 版本呢，我们觉得也是比较推荐的啊。那也看大家的一个购车的一个意愿了。
0: 对，那以上呢是在这个时间段跟各位聊到的这台车的全部信息，聊了整整3天，
1: 是
0: 从外观到内饰，到一些它的一些非常顶的配置，再到它的一个具体的路上的一些测试，还有它最终的能耗测试，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非常不错，非常推荐一台车，来自于理想的 L9 的 Livis。 那我们先聊至此，那同时预祝咱们的所有听众朋友们，今天是周末了嘛，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我是阿诺，
1: 我是王博，
0: 我们下周再见吧。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张，今天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3: 350万。
14: 400万。
13: 450万。
14: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5: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0: 爱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集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

富含矿物滋养， 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 定水热线 0479-888-1818 150-4759-9999 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天下午一段读书时光，时光书馆今天继续开馆。各位好，我是苏雅。
1: 我并不在乎，
0: 一首老歌来自于王菲的《执迷不悟》，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行程哈。那么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天气，之后呢依然是我们闲的玩笑的分享和这个时光之味当中文章的分享哈。所以话不多说，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行程。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好的，首先来关注西林郭洛蒙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西北风4级。明早8点至31号早8点，全蒙晴间多云，西部地区偏西风5级，东部地区偏西风4级。继续来关注西林郭洛蒙未来12小时城镇天气预报。西林浩特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乌利亚斯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巴拉格尔高乐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西马拉格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米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宝昌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上都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继续来关注西林郭洛蒙4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贝兹庙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蒙古汉城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太普寺御马苑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回顾蒙府所在地西林浩特市，西林浩特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应该说是二连浩特市哈，这个周边吧，舒适度指数1级较热或者2级热，它因为有些地方是达到30度嘛，其余所有地区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西林郭洛蒙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是晴间多云天气，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路程之上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下面来关注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全国天气介绍。今天啊，南方大范围的降雨持续，哎呀，还在下，雨势有所减弱。明后天的雨带会整体南压，受降雨、冷空气共同影响，南方高温天气会短暂的缩减。湖北东部、安徽等地最高气温降至30度以下，而在北方，随着大部地区天空放晴，今明天的气温也会持续升高，局地可能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热意显现。但是相对来说，就是别的地方不知道，我觉得东北啊，像我们内蒙，像西林郭勒盟，就是外面热，是你在太阳底下确实热，你一进屋你就会觉得凉意凸显。我们来说雨水。昨天我国降雨向南收缩，较强的降雨主要出现在云南、贵州、重庆、江西、福建等地。今天呢，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一带仍多降雨，云南、福建、贵州等地的雨势还是比较强。明后天雨带将整体南压，强度继续减弱。所以今天呢，也看到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西部、广东北部东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东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啊，云南的东北部局地大暴雨。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南疆南部山区、青海大部、甘肃西南部、青海西藏啊北部以及东南部，还有这个四川西部、重庆的中南部、湖北的西南部、贵州东北部南部、云南大部、江南南部东部、华南台湾岛部分地区小到中雨，其中云南西部、广东西南部部分地区大雨。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啊，黑吉辽蒙都有了。然后是新疆南部、青海大部、西藏北部和东南部、四川北部南部、云南大部、重庆南部、重庆西部，还有贵州大部、华南大部、台湾岛部分地区小到中雨，其中内蒙古的东北部、贵州的西北部部分地区大雨。 这大雨基本是呼伦贝尔这边来下哈。虽然未来几天南方降雨呈现减少减弱的趋势，但是长江中下游啊，华南东部北部及贵州的南部、云南南部等多地呢，这个土壤处于比较湿或者叫过湿这种状态，就太湿了。而且呢，暴雨的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当地还是要持续防范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所以大家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来说一下温度方面，受大陆高压脊东移的这个影响，近期三天北方多地天空放晴，气温有所升高，最高气温呢超过30度的区域会逐渐的扩大，其中啊，今天河南的北部、京津冀大部、辽宁中西部部分地区最高升至30度及以上，明后天内蒙古东部至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也将陆续超过30，明天锡林浩特会超30，但是我看了一下气温，这个后天周日就降下来了哈。河北中部、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局地可能会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而在南方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增多，及明天高温天气持续减少，他们应该是愿意听到这样的消息的，主要集中在海南、广东、广西这些小片区域一直在高温的这个笼罩当中哈。长江中下游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陆续的短暂的降至30度以下，这个体感终于可以凉快不少。你要知道湿度大温度高，这个桑拿天儿没地儿躲啊，没有空调真的有点活不下去的感觉。不过后天开始，南方的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以上的区域又再度扩大了，江南南部、华南等地的高温天气又将增多，所以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注意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它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3: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4: 每每开卷，总像打开一扇奇妙的门，进入作者的世界，来一趟最经济的旅行。一书一世界，一语一天堂。那些优美的文字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流金岁月，百态人生。让我们一起在书中坚定信念，昂扬斗志。
5: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6: 好的，继续闲的玩笑，说说杜太白这个不省心的女儿啊，生了一儿一女，哪个都不省心。纽约不是昨天说了吗？你要是觉得不太好，我就人间蒸发，是吧？纽约这话呢，把杜太白吓住了，因为杜太白知道纽约的性格，话不仅仅是说一说，还会说到做到。几年前，他坐公交车，因为前门上后门下的规则，司机跟一个乘客闹别扭，他刚学会开小轿车，就敢开着大公共在街上狂奔，把公共汽车是开到了他的服装店门口。杜太白从小生活在杜天威身边，性格被杜天威压迫得有些懦弱。巴黎和纽约从小生活在杜太白身边，却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起码证明啊，杜太白是没有压迫过他们的。但没压迫也有没压迫的坏处吧，他们敢开严禁之先啊。但是这两个先例都是杜太白一时无法承受的，或者说巴黎跟纽约可以承受，这压力传导到杜太白这里，都给杜太白一个史无前例的难题。杜太白问，这蒸发的事儿咱停会儿再说，我先问个具体的，你和彩霞准备啥时候结婚呀？啊，这个倒还没想过，先处一段时间再说。因为时间，杜太白心里松了一口气。中午吃饭的时候，杜太白对申时星也说过时间的事情，说要相信时间，生活一直在变化，唯一不变的是变化。也许纽约跟

海峡处一段时间，事情也会发生变化，两个人由好变成了不好，这事情啊也就无疾而终了。何况在两人之间，纽约的角色是女的，无疾而终之后，纽约还是纽约，就是他们不变化，事情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也许客观会发生变化，何俊英会发生变化，岩间人会发生变化，但是杜太白又知道纽约和申时行还是有不同的，申时行走在了时间的后边，时间也许会给他带来变化，而纽约呢，走在了时间的前边，让时间去等变化，让岩间人赶上变化，一时三刻怕是很难成立呀。杜太白叹息，唉，你和你哥一回回把我关到牢笼里。纽约说，让思想冲破牢笼。纽约能说出这句话让杜太白吃了一惊，一是这句话呀富有哲理，许多先贤说过，没想到纽约也能破口而出，也算是与众不同，或者说他的思想与众不同，思想与众不同才能冲破牢笼。二是知道纽约的选择不是一时冲动，不是第一反应，而是第二和第三反应，是理智的决策，而不是情感的冲动，这事儿又难办了。纽约让思想冲破的牢笼，杜太白能否同样让思想冲破这牢笼，赶上纽约的冲破，同样是需要时间的。杜太白说，哎，今年的春节你给我的惊喜不小啊。杜太白还觉得刚才何俊英说出了人格这个词，纽约又说出了让思想冲破牢笼这句话，就像是卖烤地瓜的老蒯，养小白鼠的老吕，厨子老薛，嘴里开始出现文词一样，岩间人的文化素质确实在不断提高。老杜，找个地方咱俩喝两杯，给我庆贺庆贺，也给你压压惊。纽约，我还是在家消消气吧。杜太白有气无力了。

好了，该一起分享第十三章哈。腊月三十早晨呢，这个终于到腊月三十了哈。杜太白离开延津，去自封向同学秦东风要账。自封呢是个市，离延津200多公里。秦东风是杜太白的中学同学，杜太白家住杜家庄，秦东风家住秦家庄，两个村庄相距15里。那个时候村里都没有中学，各村的孩子每天清晨都要跑到镇上读书。秦家庄还有一个同学叫秦发奎，在同学当中啊，杜太白和秦发奎是好朋友，连下课撒尿都是结伴而去的。这天是礼拜天，不用去镇上上学，吃早饭的时候，杜太白失手打碎了一只碗，被杜天威打了一顿。趁杜天威去厕所，杜太白逃出家，接着逃离杜家庄，跑向秦家庄去找秦发奎。杜太白想在秦发奎家躲一天，第二天早上一块儿去镇上上学。15里路，杜太白跑出一头汗。在秦发奎家里，杜太白正跟秦发奎诉说挨杜天威打的委屈。秦东风知道杜太白来了，偷了家里他老爸的一小碗白酒，端到了秦发奎家。秦发奎的家住在秦家庄的村西头，秦东风的家呢住在村东头。秦东风怕他爸发现他偷酒，或者被村里别的人看到，告诉他爸，端着这一小碗白酒没有从村中间穿过，而是绕到村后野地里，多绕出了2里多路啊。在秦发奎家的牛棚里，三个孩子轮流喝着碗里的白酒。那个时候他们才12、13岁，不该喝酒。也正因为这样，大家共尝为禁品，使他们的距离迅速拉近。为了这一小碗的白酒，杜太白跟秦东风也成了好朋友。在镇上呢，两个人合伙买过一根冰棍，你嘬一口，我嘬一口。两个人还合伙买过一块糖稀，这糖稀啊，就是红薯熬出的焦糖凝固到一起，形状呢像巧克力，说是糖稀，比巧克力硬，像铁块，像铁块就对了，咬到嘴里一块能多吮几口。两家伙吃的时候呢，一块小块的糖稀卡在了这个杜太白的嗓子眼里，堵住了气道，杜太白喘不上气来，憋出两眼泪。秦东风后撤几步，猛地向前冲，撞到了杜太白的后背上，将杜太白嗓子眼的那块糖稀撞了出来。杜太白缓过气来，流着泪说，东风啊，咱俩有过命的交情啊。秦东风嘿嘿笑了，苟富贵莫相忘啊，用的是刚从课文里学到的话。渐渐的，杜太白跟秦东风的关系比秦发奎还好。秦东风呢有一个姑父在自封市钢铁厂当钢工，杜太白跟秦东风上到高中2年级，自封钢铁厂招工。秦东风的姑父回延津休假，去秦东风家串亲戚，跟秦东风他爸喝起酒来，提起了钢铁厂招工的事儿，问秦东风他爸愿不愿意让秦东风去自封跟他一起当工人。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他的姑父说，秦东风他爸拍了一下大腿说，亏你想得到，孩子真是遇上贵人了。哎，这学习也不行，也不是上学的材料，上也白上，能跟上你是他的福分。忙给秦东风的姑父倒酒，这一下孩子彻底脱离农村了。秦东风他爸把这件事说给秦东风，秦东风也认为是件好事。第二天秦东风就退了学，等着姑父休假结束跟姑父去自封。第二，当时啊，这个秦东风是想让杜太白跟他一块去自封炼钢的。秦东风说，一块去吧，我跟我姑父说说，让我姑父跟钢铁厂说说，咱俩在一起也能作伴。杜太白在班上学习比秦东风好，外号叫牛顿，当时是想考大学嘛，就没跟秦东风去自封。事后想，就是他想去，非亲非故的，秦东风的姑父也不一定愿意带他，就算是愿意带他，秦东风的姑父就是一个钢铁厂的一个轧钢工人，带一个人行，带两个人他未必就说得成了。秦东风临走那天，杜太白提出两个人一块去镇上的照相馆照个相。杜太白说，此时一别不知何时相见，用的也是语文课上的文词，接着又用文词说，此情可待成追忆。突然呢又想起什么，问秦东风，是不是把秦发奎也叫上，咱仨一起照相。没想到秦东风摇摇头说，
为啥？咱们一块喝过酒。哎呀，不说了，我俩闹别扭了。两个人便去镇上的照相馆照了一个相，相片上两个少年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直到现在杜太白家的相框里还有这幅照片。转眼40多年过去了，两人一个在自封，一个在延津，渐渐都有了家庭，渐渐儿女都长大了。有时秦东风从自封回延津探亲，也会来找杜太白，两个人一块去饭馆吃顿饭，喝趟酒。秦东风说，现在不用偷着喝酒了。杜太白说，开始吃酒的亏了，一喝酒大。两个人笑了。一次两人喝酒，秦东风说，我一来延津就找你，你都没去自封看过我，不够意思。接着摸出一个烟盒，在烟盒上龙飞凤舞地写了一行字，递给杜太白，这是我家在自封的地址，得来，来了还喝。杜太白把烟盒收起来，去，一定得去，你不是说过吗，苟富贵莫相忘。两个人又笑了。杜太白发现40多年过去了，秦东风也有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他小时候不爱眨巴眼睛，现在爱眨巴眼睛。3年前的中秋节，秦东风给杜太白打电话，说想借30万块钱在自封给儿子买婚房，买房子要付首付，临时有这个缺口，又说也就是急着挪用一下，年底一定把钱还回来。老同学张口了，那时杜太白也离婚了，一个人可以做主。上中学的时候两个人有过命的交情，这钱不能不借。但是他手里没有30万块钱，只有25万多一点，这25万哪里来的？一部分是跟何俊英离婚时分得的，另一部分是后来在延津主持红白喜事一口一口说来的。25万不能全借出去，就借给秦东风20万块钱。秦东风说，到底是同学啊，又说放心，到了年底一定还钱。但是到了年底，秦东风没有还钱，同学杜太白也不着急用钱，就没催，第二年还是没还。上个月的一天，在县城十字街头，杜太白碰到另外一个同学秦发奎，说起秦东风借钱的事。秦发

会笑了，接着告诉他，钱东风当时借钱其实并不是给儿子买婚房，是跟人做生意赔了，借钱还账，拆东墙补西墙。又说秦东风还跟秦家庄他二叔借过15万，到现在也没还。杜太白有些慌了，赶紧给秦东风打电话，秦东风不接。杜太白给秦东风发了一个微信，说他临时有事儿急着用钱，让秦东风把3年前借他的钱还上。秦东风也没回微信，杜太白知道彻底上了当。20万块钱啊，可不是小数目，是杜太白的一大半家当，还不单是钱的事儿，等于上当受骗。上当受骗证明智商有问题。原以为同学是同学，小时候有过命的交情，没想到40多年过去了，同学已经不是当年的同学。杜太白自己上了当，不好对人言，更不好对田锦绣言，便决定腊月30这天去自封一趟，跟秦东风当面说清楚，把钱要回来。去自封跟秦东风要钱的理由，杜太白也想好了。当初秦东风向他借钱，说给儿子买婚房，待与秦东风见面，杜太白会说他马上要跟田锦绣结婚了，也要买婚房，等着钱用。虽然说买婚房是假的，但正在跟田锦绣谈恋爱却是真的，半真半假总比秦东风当初拿儿子的婚房纯粹骗他要好一些。秦东风借钱的时候找借口，杜太白要钱时也需要借口，没有借口要账等于硬要，等于撕破脸皮了。还有过年前要账也是个理由，账不过年嘛，也是个习惯，你过年我也得过年，或者说你说是要债也好，你说是利用年关逼债也行。旧社会地主逼债大都在年30，万般无奈，杜太白也只好当一回地主了。虽然打着跟田锦绣结婚的旗号要钱，但等着钱要回来，杜太白不准备告诉田锦绣，想留下当私房钱。或者说正是准备跟田锦绣结婚，他才急着找秦东风要账。现在跟人要账和与人结婚后要账，告不告诉对方，事情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婚前别人欠的账是自己的，婚后就成了双方的。婚前不告诉人是他的权利，婚后不告诉就成了隐瞒私产和耍心眼了。都是耍心眼，耍到婚前和耍到婚后结果也是不一样的。于是呢，去自封他就也没有告诉田锦绣，不但没有告诉田锦绣，任何人也没有告诉。好在延津离自封并不远，从新乡坐高铁也就个把个小时的路程，上午去下午就回来了，如同骑着电动车回了一趟杜家庄。万一有人问大年三十去哪儿了，回老家祭祖了，理由也是冠冕堂皇，说得过去。杜太白去自封也没给秦东风打招呼，怕一打招呼秦东风事先有准备躲了，说他不在自封，去了外地，不打招呼就能打他个措手不及。年三十了，他总得在家过年吧。这也是杜太白年三十去自封的原因，也是旧社会地主年三十逼债的原因。年三十一大早，杜太白从延津坐公共汽车来到了新乡，在新乡上了高铁。因是年关，高铁上挤满了人，因是去外地，清晨出门早，杜太白在家没顾上吃饭，肚子有些饿了。看服务员推着售货车过来，杜太白想买些吃的。高铁上的东西比地面上贵，一盒方便面在延津的便利店5块钱，高铁上8块。杜太白后悔清早出门骑没带些吃的，但是高铁上别无分店，买不买都是他。杜太白只好花了8块钱买了一盒方便面，一袋榨菜。延津是1.5块，高铁上是2.5块。杜太白想了想，又买了一袋榨菜，他还想买根香肠，延津一根香肠3块，高铁上7块，多出1倍多，说不过去。杜太白不想这么当冤大头，就没买香肠。杜太白端着方便面挤过人群，来到车厢连接处的开水处，打开龙头的开关，让水流出半分钟，但温吞的水流过，沸水流出，才把方便面的纸盒子放到水管下，让沸水冲到方便面的纸盒子里，待面泡软。杜太白蹲在车厢连接处，撕开榨菜的袋子，把榨菜倒到面上，就着榨菜吃起面来，直接吃得满头大汗。你不觉得

就是刘震云写书就非常的有画面感嘛，然后很多都是就是一定要有理由，很贴合实际哈。好吧，今天就念到这儿。那下了这个高铁，到了这个自封，这个钱要回来了吗？我们下回分解。

0: 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1: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2: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3: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4: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5: 时光深深浅浅，世事茫茫，光阴有限，闲来近处，且将诗文入心，听一章归来未晚，品一篇湖海茫茫，逢时欲尽拾翠寻芳，悠游闲岁月，品书度时光。时光书馆，时光之味，暖文。

今天时光之味当中分享这篇文章啊，名字是一个人转运最好的方式是懂得感恩。文章作者芳草屋。古人云，时运盛衰难测，唯感恩可立一世。感恩是生命间和谐相处的桥梁，不懂感恩之人感受不到他人的善意，还会在无形中消耗所有的热忱，而心怀感恩者，即使接受到小小恩惠，也会在内心埋下感激的种子，有能力就予以回报。有了感恩之情，世界才会有许多的温情与牵挂。那些记人好、念人恩之人，不仅内心得以净化，就连人格也得以提升，甚至生活也会变得愈加美好。忘恩负义是人性最大的愚蠢。有位预言家曾说，那些忘恩的人落在困难之中是不能得救的。在人际交往中，我们认为自己的真挚付出会得到他人的认可与感激，可生活总是不遂人愿，有时候满腔热情换来的却是冷漠以对，甚至是忘恩负义。原来缺乏感恩之心是人性最黑暗的一面。早年前，在繁华的金陵城，也就是现今的南京，有一位家中世代经营药材的商人韩琦。他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叫韩香，正值青春年少，不仅饱读诗书，还长得漂亮。而在镇子的不远处住着穷书生李文，自从双亲离世之后，孤苦无依的他寄居在大伯家。李文勤勉好学，却屡次科举落第，命运多舛。韩琦见李文虽家境贫寒，却学识与品行都不错，于是有了怜悯之心，将爱女韩香许配给了他。两个人成婚之后呢，韩琦外出他乡做生意，将家中一切托付给李文打理。最开始，李文是很感激岳父一家，觉得自己的日子从此否极泰来。然而时光流转，人心易变，数年之后，韩琦在外经营不利，落魄而归。他想拿回自己的店铺和宅院，却被女婿李文拒之门外。昔日恩情，李文早已抛之脑后。他扬言，当初房子和店铺给了我，现在就全是我的，谁来也没用。走投无路之下，韩琦夫妇只得将李文告上公堂。最后，李文因忘恩负义、侵占岳父家产，不仅挨了20大板的责罚，还落得个锒铛入狱的下场。忘恩负义之人，结局往往是以悲惨落幕。正如《魔力》一书当中所说，心怀感恩之人将被赐予更多，变得富余，不存感恩的人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忘恩负义是人性最大的愚蠢，惯于接受就以为理所当然，惯于索取就忘记了感恩。而那些知恩图报之人，既能不负人善意，还能安稳度余生。懂得感恩是在给自己攒好运。有网友分享到，自从学会了感恩，发现自己的运气是越来越好了，生活也重新焕发了活力，整个人宛如重生。感恩原来是给自己攒好运。影视剧《大染坊》当中啊，陈寿亭自幼失去双亲，15岁那年的寒冬腊月，无处栖身的他差一点被冻死，幸得染坊的周掌柜收留，在店里当了伙计，从此有了安身之所。陈寿亭对此深怀感激，他做事儿从不偷懒，还凭借自己的勤奋学到了一身的染布本领。即使染坊面临倒闭，他也从未想过另谋高就，反而积极寻找出路，将染坊的事当成自己的事。陈寿亭的所作所为让周掌柜感动，周掌柜不仅将他招为乘龙快婿，也将染坊和偌大的家业交给他打理，让他从此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点滴之恩铭记在心，陈寿亭一直把他当成座右铭。对所有帮助过他的人，他不仅记在心里，还用切身行动予以回报。他感恩锁子叔的半个烧饼，为其养老送终，感激苗家人的一个白面馒头之情，年年上苗家跪拜表达敬意。
正因为如此，陈寿廷为自己赢得了口碑，更在商海书写了自己的传奇，成为了十里八乡村民敬仰的对象。感恩之人，既能吸引更多的机遇，也能吸引更多的好运。就像杨绛先生曾说的那样，人的磁场很重要，你感恩就顺利，你付出就得到，你有爱心就有人爱你，一切美好皆源于一颗善良感恩的心。懂得感恩是在给自己的人生攒好运，常怀感恩之情能助力自己事业和生命的高度。人生在世，幸与不幸之间的距离常常藏匿于一念之间。那些看似好运相随之人，并非始终受到命运的青睐，而是当别人抱怨时，他感恩自己的所得，并创造自己的幸福。心中有恩，命里就会有福。历史学家许卓云曾说，面对生活，我向来只感恩。对生活感恩之人，其福气必定不会浅薄。这种人既能以乐观的态度迎接人生挑战，也能获取能量与幸福的秘密。画家徐悲鸿在美术史上如丰碑般屹立的存在，他所画的马不仅被无数人喜爱，也在业内被传为佳话。让人敬佩的是他的人格魅力，也如他的画作一般高尚，与日月共存。20岁时，徐悲鸿独自去上海打拼，出门前啊，他志得意满，不料到了上海之后，身无分文的他根本无法立足，理想破灭得太快，以至于他差点轻生。幸运的是，一位跑堂的朋友黄景纨收留了他，另外一位富商朋友黄振之帮他推荐了出版社，前者让他有地方住，吃喝有了着落，后者让他重燃希望，画作得以出版。得此二人相助，他才能在上海立足，有了他们的资助的学费，他才能进入震旦大学读书。为了铭记两位好友的恩情，新生报道时，徐悲鸿将黄福作为自己新的名字。后来徐悲鸿功成名就之时，又为两位好友各画了一幅肖像画。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两幅肖像画居然帮两人度过了人生当中最难挨的时光。正是因为懂得感恩，每当徐悲鸿陷入困境的时候，都能够遇见自己的贵人。有了这些贵人相助，他才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原来，一个人心中有多少恩，命里就会有多少福。有位作家曾说，不管你是谁，身处怎样的环境，感恩都将使你的生活获得全然改变。不幸来自于满腹抱怨，而幸福却根植于感恩。心中有恩之人，福泽自然绵长。他们懂得饮水思源，看到的都是世界的善意与温暖。即使遭遇困境，历尽人生起伏，也一样敬畏天地，感恩生活中的点滴温情。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艾蒙斯博士曾经在大量的调研之后发现，他说，心存感恩并不需要人们遇到什么样天大的好事，感恩的人会重新解读自己的经历，并从中收获爱与力量。感恩的力量浩瀚无垠，它能给人带来好运。感恩的能量宛如磁石，能温暖并吸引周围的一切。当你学会感恩万物，万物反过来也将滋养你。常念他人好，常修自我心，世间所有的好运最终会以各种方式回馈到你自己身上。所以来听这样一首歌吧，周杰伦的《我是如此相信》。

常念他人好，常修自我心，世间所有的好运最终会以各种方式回馈到你身上。我们共勉，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等到乌鸦说情话，天树开了花，你说你会跟着我回家。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3: 请问您要点什么？
4: 要能镇定安神的。
3: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4: 还要神清气爽的。
3: 柠檬汁。
4: 还要精力充沛的。
3: 啊，咖啡。
4: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3: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5: 八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金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

0: 嗨，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6:03，欢迎来到奚梦融媒的广播直播节目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阿蒙。今天呢也是周末了，祝各位周末快乐。好，在2026年的5月29号呢，我们在5月份的倒数最后3天里哈、向各位呢问一声你好吗？其实呢，每一份问候呢，都代表着一份惦念。那这个时候呢，也提醒正在驾车的你系好安全带，稳驾慢行。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族广播调频99.4兆赫，感谢各位。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哈，在这个周末呢，又有哪些精彩的广播节目陪伴大家？首先呢，我们的第一站行程依然是耳朵想旅行。今天呢，要给大家做一个盘点哈，这个节目的段位呢很高，它既能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游玩的乐趣，又能够让您学习地理知识，最关键的是我们还有一些人文关怀和文旅的风貌。那么今天呢，给大家聚焦的试点呢是中国的咸水湖。那大家想不想知道这个咸水湖它的游览的乐趣在哪里呢？包括小的时候啊，在地理课上我们知道这个咸水湖哈，它有很多的一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比如说说是死海，其实它是活的，因为底下有藻有菌，我们人还可以飘在上面，但是没有人会拿自己做实验。那问题来了，如果我们不想去死海那么远的话，我们在中国的咸水湖又能找到怎样的一些有意思的玩乐的点呢？好，今天呢给大家来盘点一下咱们咸水湖在中国的定位，还有它的天花板。也许呢到6月份呢，您不仅可以呢感受到美丽的6月的夏日风景，还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咸水湖的风情。那第二站行程呢，为大家送出的是公益信息和天气预报，并且呢安排了一个小小的周末环节哈，叫做饭点说吃，无他哈，原因是这样，今天呢是世界肠道健康日，我们要吃点对肠道健康的好吃物。说到这里啊，好吃物这个东西，很多朋友觉得为什么不叫好吃的呢？因为往往说到好吃的东西都是零食，它不怎么健康。咱今天呢要呵护肠道健康，避开不良因素，吃的健康，吃的快乐。所以呢，这个节目就属于呢集大成者啊，让您呢有一个健康的肠道状态，吃嘛嘛香。您瞅准了，这就是旅行四季的饭点说吃。好，全程收听的过程里呢，大家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来和我们保持联系，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5，同时呢也可以来选择添加关注西蒙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话说哈，昨天我们的节目呢是刷了一波存在感，我们呢和这个马都游乐场哈有一个携手的这样一个小小的赠票活动，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在西蒙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找到这条马都的不夜城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哈，是我们的这个打卡视频。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类似的参与到这个节目当中，很简单哈，关注由阿蒙制作的一些短视频，我们尽可能给大家带去更多的一些有意思的福利消息。好，说到这里哈，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马上来到我们的第一站行程，耳朵想旅行。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我三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加油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1: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3: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4: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 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

0: 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9: 海南，我来了！
10: 欢迎来到海南。
8: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8: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温润的湖水呢，总是带给大家无穷的想象空间啊！有人爱山，有人爱水，无论是仁者还是智者，他都有自己的一方喜好。那说到这里呢，很少有人哈、专门去研究水系的咸度的。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哈，咸水湖呢有它自己的自成一派的风貌。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咸水湖哈。咸水湖呢，顾名思义就是比淡水湖咸，但是呢又比盐湖淡，哎，它不是真正的盐湖。所以呢，如果从味觉上来分析的话，它就是咸淡适中，有一种这个低调的存在感哈。它既有淡水湖的澄澈的生机，又有盐湖的空灵和绮丽，可谓是天然具备的双份美好哈。所以呢，今天啊，我们在耳朵想旅行的节目里呢，就和大家一起呢来分享一下这个你不曾涉猎过的领域啊。我们来说一说我国最顶级的咸水湖的壮美一面。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已经是2026年5月29日了。再过3天时间，迎来六一之后呢，就是它最美的绽放时节。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呢，一定不要走开，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咸水湖到底有怎样的美妙的一面。好，我是阿蒙，这里是旅行四季。

我们的节目呢每天给大家推送那些适合大家走山走地走水的好地方，无论呢您是即刻想要出发旅行，还是做旅行的一些收藏日志，做攻略的一些必备的选择，都不要去忘记我们的节目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行咸水湖的一一的盘点。

首先呢，放在第一个啊，要去和大家聊到的就是比较出名的，我们是以名气来排哈。为什么？因为大家的认知有限，你只能以名气来打动大家对于咸水湖的一个认知。我们先来说说青海湖，它是普遍的认知度最高的高原蓝宝石。首先呢，我国大部分的油菜花海哈，在三四月份已经是花开花落，都完事儿了。但是呢，你要到青海湖畔的走动哈，你会发现这里的繁花呢，在六到八月份才会迎来初开和盛放，蓝黄之间无边绚烂。这个盛夏哈，您可以考虑去到青海湖邂逅黄金花海。那么它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景点哈，叫做鹿心之海。为什么取这样一个名字呢？很简单哈，它是青海湖的别称，因其辽阔的湖面如同海景般壮丽而得名。那么说到青海湖呢，它是位于海拔3260米，面积呢有4340平方公里，是目前咱中国最大的咸水湖和内陆湖。那么曾经呢有一本杂志哈，叫《中国地理杂志》，中国国家地理啊，它是被评为了中国最美的五大湖之首，就是名气很大。湖水呢会随着季节和光线的变换，呈现出青色蓝色交织的色彩，就像彩带一样，然后它们紧紧的环抱在四面的高山之间。而夏天的这个油菜花海哈，和湖水相映成趣。传说当中啊，说当年啊，大家知道有一个援藏的公主叫做文成公主，当时的文成公主呢带了一个护身宝镜，叫做日月宝镜。有传说哈，说这个当时这个日月宝镜呢被打碎了，掉到了湖里，于是呢就化作了这片美妙的鹿心之海。这是一个传说。还有一个说法呢，说呢和这个王母娘娘有关系啊，这个就远了。说呀，在曾经的啊这个西王母的这个所在地呢，有一片瑶池，瑶池啊这个水倾泻而下，落到了青海湖上，就形成了这般美丽的高原上的蓝宝石的景象。其实啊，比起西王母的娘娘的传说呢，我更愿意去相信是文成公主的镜子散落在了湖水里，因为它有更多的一些厚重的历史在其中。来说说这个文成公主哈，文成公主啊，她是山东济宁市任城人啊，当时在这个大唐时期哈，属于唐朝桓氏的这个远支。说白了，说实话啊，如果说大家看过了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文史，会发现正儿八经去这个和亲的，他绝对不是皇帝老儿的亲孩子，他舍不得啊。你以为谁都像康熙那么大方呀？不是，唐朝那时候因为他有绝对的制空权和制地权，他想让谁去和亲，他随便招个民女说，哎，这是我的这个认的义女，行吧，我把她送去和亲，你收不收吧？收啊，肯定收。无论是昭君还是文成啊，都是这样的。那么当时哈，他呢来到了吐蕃啊，被尊称叫做佳木萨啊。吐蕃的赞普松赞干布呢迎娶她作为自己唯一的皇后啊。那说到文成公主啊，我们有必要说一下，这个女子不简单，她知书达理，不避艰险。她为的是什么呢？朝廷啊能够把这个大任交给她，因为她肩负着两个国家的一些边壤的这个和平的这样的一些使命。她不光是皇权的代表，他更代表的是普罗大众，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皇帝的远房亲戚啊，就嫁到吐蕃了。然后呢，促进了唐朝和吐蕃之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增进了汉藏两族人民的亲密友好合作关系。那么在历史上哈，中国所有的历史上都对文成公主是一致性的褒奖，因为认为她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那整个这个和亲的过程哈，最后呢化作了青海湖上的一片明镜，也让我们看到了美妙的青海湖的湖景。那么说到青海湖呢，它的平均矿化度很高哈，每升是12.32克，目前呢已经被列为中国的第一大咸水湖和最大的内陆湖，更是我认为的我国最美的湖泊没有之一。那么说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就想说，我要怎么去呢？我去那里主要是为了看这片水吗？还有什么其他的可以吸引我的吗？有，六月份哈，很多朋友知道五月份是属于锡林郭勒的啊，包括啊之前那个 PT， 很多朋友知道很多的一些爱鸟者摄影爱好者来西蒙去拍，六月份他们可能就不在这儿待了，他们去哪儿了呢？去青藏高原去了，去青海湖这边哈，去海西皮岛拍这个卢皮呢啊。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说到这个 PT 啊，它只是就是其中一种漂亮的鸟，其实漂亮鸟还有很多哈，
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和大家说一说还有很多的一些鸟啊，比如说呢，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这个喜欢吃鱼的这个小家伙，它的名叫做鸬鹚啊，它是一个大型水鸟，还有一个当地人管它叫什么叫鱼鹰，它呢是黑色的羽毛啊，特别厉害，这走哪儿呢都特别的灵巧，擅长捕鱼。在青海湖的海西皮岛啊，它也叫鸬鹚岛啊，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大量的鸬鹚聚集在这里，所以说呢，很多的这个拍鸟爱好者呢，在六月份会来到这里。如果说您是一个拍鸟爱好者的话，可以过来。另外呢，在青海湖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之外呢，您还可以去到景区里逛一逛，绝对会觉得不虚此行。为什么一定要和大家推荐青海湖？因为它可发掘的宝藏太多了哈。首先呢，它本身哈，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就不是一个就是你非去不可的地方。但是一旦你去了之后哈，你会发现哪怕去了六七次你还是会想去的啊，它就是真正的西海传说的地方，尤其每年的五月到十月哈，最佳游览地，对不对？然后呢，你看这里的候鸟哈，在这里转场而过，黄金周一过哈，就是十月份，别的地方都已经鸟悄了，但是我们这里呢，还是会有冬去春来的下一场狂欢。这里的风很好，这里的云很轻，这里的云很低，雪山静立，人少景美，每一帧呢都是值得慢慢放大的。而且呢，之前大家可能也知道哈，这个有一种蓝叫做赛里木湖蓝，这谁说的呀？对不对？小萨说的，是不是啊？人是因为要去到赛里木湖，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当时他没有去过青海湖，因为如果说你来青海湖，你会发现它的蓝哈不是单一的色调，它清晨是淡蓝，中午是湛蓝，傍晚是橘蓝，甚至是发黄的那种蓝。所以呢，我特别喜欢它那个文旅的标识哈，叫做我在青海湖没时间想你。说实话哈，被世间很多的情情爱爱纷纷扰扰所揉杂的那些思绪都把它清空，你就来青海湖看那片海水，你绝对没空想那些有的没的。所以呢，在这个季节哈，如果现在决定了立刻就去走一走，我们的咸水天花板之一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要去到青海湖。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个纳木错啊，纳木错也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六月本身是前往西藏的最佳月份，那么纳木错呢也被誉为是离天空最近的天湖和圣湖，它是即将在六月份呢进入到最美最舒适的月份，而且现在呢，据可靠性消息啊，大湖已经完全开湖了，花朵完全绽放一般，雪山在远处，近处就是湖，而且避开了雨季的高峰期，含氧量极高，去那儿基本上你就会觉得到了天然氧吧。包括哈纳木错有很多的风景，比如说北岸的这个圣象天门啊，远处看就像一个大象在河里干嘛呀，吸水啊，非常的漂亮。还有呢，这个我们看到在远处您可以看到唐古拉山，哇，漂亮哈。因为纳木错呢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咸水湖了，它的湖面海拔呢是4718，还行哈，对内蒙来说比较能够接受。它呢就是在藏语当中的意思叫做天湖啊。西藏呢有三大圣湖，那么纳木错是其中之一。很多朋友说哈，那还有谁啊？羊卓雍措，还有马旁雍措。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这么叫的哈。它是有这个藏传佛教的一些信仰在其中的，因为咱们不太信哈，就是不是有这样的信仰，所以说就不多说了。那再接下来咱们说说这个游览地的问题。首先哈，这个纳木错的这个区域呢是中国湖泊景观最精彩的大湖地带，该地带的美呢远远不止大湖本身，它在于什么呢？蓝湖和雪山蓝白交映。比如说哈，你会发现你要是用手机拍，你不能拍竖屏，你得拍横屏，而且是什么呢？是全景横屏，这样才能装得下这片美丽的景色。哇，我只能说哈，想去的地方太多，笔记本都不够记了。好，那接下来哈，我们来隆重有请 CCTV 央视总台的主持人撒贝宁出场啊。他说什么呀？人的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哪儿啊？赛里木湖。我们来关注一下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呢，在这里，在我心里哈排第三。它呢，在夏日别有一番景色。因为呢，如果你去新疆的话，你不能撇掉它，一定要去。尤其六月份一到哈，湖畔呢就开启了花海模式，大湖内外呢是进入到了最美时段。首先呢，赛里木湖呢，它的这个古称啊叫做静海，干净的静，它的矿化度很低，
每升三克左右，属于微微咸的咸水湖。但它的面积很大哈，460平方公里，位于天山西部高山盆地之中，地处欧亚大陆的腹地。那么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称谓呢？因为大西洋的暖湿气流在整个翻卷的过程当中啪叽落到这儿了，最后呢定位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就是这么一片湖。尤其哈，可能很多朋友知道，赛里木湖呢，它在整个冬天它是分级的，远处是什么呀？火烧云，近处是雪山，还有冰川，在下方还有幽蓝的湖水，这种梦境一般的这个镜像感觉哈，特别特别的有味道。起码呢，我觉得对于更多的朋友来说哈，来这里呢就是一种信仰。真的，赛里木湖必须要在去新疆游玩的这个路线当中作为一个最好的落脚点。那么首先哈，我们来给大家定位一下。很多朋友知道新疆也很大嘛，那赛里木湖属于哪儿呢？它属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海拔2073米的高山冷水湖，也就是说它是属于新疆这边的哈。那么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的游览期就在6月到8月，如果有机会的话，这个时间可以去那儿欣赏什么呢？冰炮，还有蓝冰奇观，甚至哈可以看到天鹅在湖边栖息，非常的美。环湖自驾更是别有一番感受，此时此刻就得做攻略了。好，既然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圣湖哈，大家可能也听到我提到了羊卓雍措的名字，它呢是有一定的神话故事的内核的啊，它被誉为神女散落的绿松石耳坠。首先哈，六月是羊湖色彩与景观最完整的时节之一，在冰雪消融、高山草甸全面返青的时刻，阳光一照，哎，你会发现哈，这个地方的湖水它是绿松石的颜色。有没有朋友喜欢珠宝的？绿松石很漂亮哈，那种非常慵懒的绿色，很多朋友喜欢。那么说到羊卓雍措哈，它是处于西藏山南浪卡子的咸水湖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和六月的纳木错是有点相似的，避开了雨季高峰期，气温回暖，少雨雾，雪山倒影更清晰。在这里哈，你会看到慢慢解冻的羊卓雍措，它给你带去的感觉就是一份那种对于远古神话的续写。你会发现这个时候的你已经不知何为现实，何为梦境了。好，如果说大家哈，了解到这个藏语的语系的话，你会知道羊卓雍措它翻译过来呢叫做什么呢？碧玉湖啊，证明它的湖水就是蓝绿色调的。那么目前呢，它湖内有21个小岛，而且不要以为哈，人家西藏这边没有鱼，这个湖盛产鱼类，它只有淡淡的咸味嘛。它是藏南地区最大的水鸟栖息地啊，在这个翻越冈巴拉山口之后，你可以在这里俯瞰全景。而且这个景区它是收票的哈，门票100元，但是呢是通票，多个景观台随时通行。如果想要去了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小程序羊卓雍措景区，这里呢有一定的订票的一些渠道，方便大家哈能够在这一辈子当中去西藏的山南的羊卓雍措看一看。我太喜欢这片湖水了，真的，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啊，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个小本本，我能给大家这个手动发信息就好了，把这些照片都发给你，你会和我一样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好，今天的最后一个湖水哈，我们来关注一下逆袭口碑的魔鬼湖，它的名字叫做色林措。色林措呢已经逆袭为中国第二大咸水湖了哈，至少呢在2010年的时候呢，色林措的面积已经达到了2323.6平方公里，超越了当时纳木错的2017平方公里。那么目前呢，它成为了西藏第一大湖，我国第二大的咸水湖。好，回到刚才的话题，第一湖是哪里呢？没错，还是青海湖。啊，我们来说说这个魔鬼湖为什么是这样说的哈，它这个传说是怎么来的？首先哈，这个魔鬼湖的称谓呢，是在西藏传说当中啊进化而来。可能很多朋友就不明白说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很简单哈，因为呢它这里呢有很多很多的什么呢，这个就是神话传说，尤其是那个色林措哈，这个色林他是一个恶神啊，说他们当地哈有一个大师叫莲花生大师，他呢镇压了这个恶神色林，把他压在这个湖底下，让他永世不得超生，所以说呢他就得到了这个魔鬼湖啊，镇魔
佛法，感觉突然有点那么玄机的感觉哈。但是呢，他没有太多的那种教条的说你必须信仰啊怎样。来这里的人，我觉得就是为了他独一无二的景色啊。他曾经呢被列为中国最美湖泊挑战者榜的榜一大哥啊，很多的去过的人给他就疯狂点赞，说呀，他周边呢是湖泊星罗棋布，是一处野性又纯净又充满生命力的秘境啊。尤其哈，它像一个藏北的蓝宝石镶嵌在湖里，非常的好看。整个六月份呢，我觉得就属于魔鬼错的啊，魔鬼湖的这样一个好的季节，属于非凡的、超凡的。而且呢，它的这份深蓝哈是不会变色的。那么在它的这个游览地哈，有色林措国际重要湿地这样一块石碑啊，就是说那抹危险的蓝哈会很让人着迷，这样的一个名字呢也会永远的镌刻在这里。尤其呢这些圣湖哈，我觉得它可能都是给大家感觉是大同小异，但是它的蓝哈，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吧，你知道有一种就是那种建模吧，就是一个人长得特别好看有攻击力的那种，没错，这个湖水就跟建模的似的，特别的漂亮啊，就那种拍打的那种拍岸的声音，你都会觉得它是能够把你的心吃掉的，俘获了你的心啊，就这么说吧，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哈。好，今天呢和大家说到的这个比这个盐水湖哈相对来说呢可能要淡一点，但是呢比淡水湖要咸一点的这个咸水湖呢就介绍完毕了，它们各有特色，它们各有千秋。那么可能远远啊就是不能把咱们全国的那些著名的咸水湖都一网打尽，但是我觉得我们想更深入了解，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自然的精华所在，因为呢这些咸淡适中的湖水正是能够带给我们对人类的一些莫名的啊好感，那就是我们人类呢不应该去征服自然，我们更应该呢去感受一下自然和我们之间的那些比较啊接近的瞬间。也许一片湖它也是有生命的，也许呢一片湖水它也是有话要对你说的啊。无爱青山无爱湖，您爱哪一个，去选你自己喜欢的就好。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耳朵想旅行当中和大家提到的一些话题，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是周末了，我们来听首好歌啊，心情愉悦一些啊。今天听了一首高音飙得很高的歌，有没有朋友会唱？来自马野，海与你啊，这个雨还是岛屿的雨。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歌曲过后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还有下半段的节目行程。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未来两天的天气晴朗，风力偏大，温度略有下降，昼夜的温差大，提醒公众朋友们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发生。下面是具体情况的预报。 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西部地区呢偏西风5级，东部地区是偏西风4级。 在30号夜间到31号夜间， 全蒙晴间多云， 东北部地区西北风5级， 其余地区西北风5到6级， 短时7级。 好，下面来继续关注其他极限时区。 方眼湖朔镇晴间多云， 8度到31度， 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 11到34度， 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 8度到31度， 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 13到32度， 马杜拉图镇晴间多云， 15到33度， 阿林浩特晴间多云， 16到34度， 赞塔拉镇晴间多云， 18到32度， 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 14到30度， 米安图镇晴间多云， 11到30度， 宝昌镇晴间多云， 10度到28度， 上都镇晴间多云， 12到29度， 多伦纳尔镇晴间多云， 10度到29度。 最后呢，我们回到西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 偏西风2到3级， 最低气温是12度。 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 偏西风4级， 最高气温是33度。 明天夜间到后天西北风4级， 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是16度。 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荷式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4: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生活
5: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 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6: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
1: 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2: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

美食，就是故事，健康的美味做法，精彩的专家点评，历史悠久的美食故事。

0: 点说吃，给你不一样的美食新体验。
1: 好，轻音浅唱，一起歌颂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前提是什么呢？朋友们，来给大家做一个猜谜哈。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才会发现，小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什么意林啊，还有什么读者啊，上面写的一些心灵鸡汤是管事儿的，就是有一句话哈，是某羊说过的，世界上最悲惨的事是什么呢？就是人没了，钱还在啊。人没了是啥呢？健康没了，生命体征消失。所以说呢，健康是放在第一位的。意林上也说了哈，后面的什么事业呀、财富呀、什么一些这个位置呀、都不重要，最前面的那个一就是健康，它才是最重要的。感觉像蜡笔小新说的是吧？好，其实呢说到这里哈，就是为告诉大家一个最重要的原理哈，最前边的那一个肯定就是健康。那么今天呢是世界肠道健康日，我们也要去说一说哈，给大家的一些温馨提示，让您啊健健康康，快乐度过每一天。我是主持人阿蒙，我们来今天在饭点说吃的节目里哈，吃点好的，维护一下我们的肠道健康。其实呢最重要的就是养成我们良好的饮食习惯哈，比如说不暴饮暴食啊，少吃生冷啊、辛辣呀、刺激啊、油腻的食物，每天呢能够保证足量的饮水，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那么在每年的5月29号哈，世界肠道健康日都会有一些主题，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要求大家哈，能够好好的呵护自己的肠道。首先呢我们把微乎肠道的几大不良因素给大家做一个排查。首先呢第一个因素就是饮食结构的失衡啊，饮食会影响肠道菌群的结构和菌群的代谢。如果说像日常啊比较忙，老是吃什么外卖呀、饭店呀，选择高脂肪高糖分的食物，就会使肠道环境变得酸化。这个时候呢很多的菌啊它就不健康了，它就变成有害菌了啊，一下就变成一个黑面啊，黑化了，造成肠道菌群紊乱。另外呢很多朋友呢他就喜欢吃咸，吃的太咸也容易使得肠道内的水分无法被吸收，从而引起腹泻啊等等的肠道问题。所以呢我们第一条提示就是饮食要均衡，食物要多样。有些这个专家说哈，每天12种，每周达25种以上，这不是吹牛，有的朋友他真的可以做到。比如说肉蛋奶豆天天有，蔬菜水果占一半，粗粮杂粮常搭配，高脂高糖高盐应限制，加工食品少触碰，戒烟限酒要做到，饮食有节细细嚼啊。包括很多朋友呢就是每次啊说我的工作第一位的，我不知道您当了多大的官哈，这么拼这么拼干什么呀，不要这么卷，好好的吃饭，好好的咀嚼啊，好好的嚼饭，这是最重要的。对，我就在你的身边。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不良因素哈，就是水分摄入不足。很多朋友不爱喝水啊，这个时候的最直观的感觉就是你自己特别油，变得油腻了。为什么呢？因为啊排泄物变得干燥，少量的水分能够被肠道吸收，你不喝水啊排便都是问题，从而导致便秘。便秘的人呢咱就不说啊，整个的这个状态萎靡了，还有口臭，还有面部的痤疮，然后的脱发掉发油腻就来了啊。所以呢专家建议呢每日饮水1500到1700毫升，其实说白了就是8杯水，6到8杯水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尽量选择温开水哈，促进肠道蠕动，利于肠道排毒。那么另外呢喝水啊可以就是少量多次的，小口慢饮，别牛饮啊。有很多朋友说我就是牛啊，不要这样啊，咱们可不能学习牛牛啊，牛牛的胃比咱们大4个胃啊，因为牛有2个胃，大家知道吧，我们人只有1个胃哈。第三个不良因素呢就是像我这样哈，工作的这个频率比较高嘛，很多朋友比我还惨，就是长期久坐不动啊，我好歹呀半路我还起来伸伸胳膊伸伸腿的。所以说呢长期久坐不动呢，它的肠道蠕动就变慢了，而且呢腹腔、盆腔还有腰底部的血液呢也是循环不畅了，导致肠道免疫屏障的功能下降。所以说呢这个时候适当的运动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快步走啊、慢跑啊、游泳啊、骑行啊等等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反正每天吧起码呢我觉得要有30分钟的运动时间，慢走慢跑都是你的节奏，您不要去被别人打乱哈，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每周至少坚持运动5天，这样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还有呢就是第四个，很多朋友就上到厕所就很难呀，尤其是你知道吧，就是在公共卫生间就出不来， 他的排便习惯不好，就得看手机看书，导致你的如厕时间过长，它是对身体不好的，会增加肠道内废物毒素的积蓄时间，打乱肠道自身的节律。而且说实话，你30分钟内便不下来，你再待1个小时也便不下来啊。所以说呢，培养良好的排便习惯，规律排便，给予肠道足够的时间去排，让粪便不堆积，既能避免肠道阻塞，又能减少肠道对毒素的吸收。就包括之前哈，我也是长姿势了，看了这个某音才知道，哦，原来肠梗阻啊，轻度肠梗阻就是便秘啊，就大便不出来嘛，就很难受。所以说提到这里呢，专家的意见咱们还是要采纳一下的。另外呢，第五个就是不良因素，就是很多朋友乱吃药啊，滥用广谱抗生素。其实抗生素呢，它在杀灭病菌的同时呢，也是会损杀肠道当中的益生菌，使得菌群失衡，影响肠道功能。所以说呢，生病的时候去看医生，不要自己搞药吃，也不要擅自停药换药增减药量，遵医嘱，这是最重要的。最后一个不良因素就很简单了，就是精神压力太大了啊。很多朋友呢就是老是内卷，卷自己，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卷啊，睡觉的时候卷，天天坐着卷，站着也卷，这种焦虑的感觉呢，会产生一种抑郁的情绪啊，让肠道生理功能紊乱，使肠道内的微生态环境失去平衡，容易出现食欲不振、上腹部隐痛等症状。那这个时候呢，提醒你啊，调整心态，培养乐观的生活态度，多和亲朋好友交流，多和人说话，不要老和手机说话哈。豆包都不听你说，豆包都说，你把我都弄焦虑了，和活人说话。这样的话呢，有助于减轻精神压力，促进肠道健康和情绪稳定。好的情绪才能够伴随你走过好的人生。那么很多朋友呢，也想知道哈，这个世界肠道健康日，它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一份叮嘱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要记住，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是全身健康的根基，吃好了哪儿都好，吃不好了您吃再多的保健品保养品都没有用。让我们今天啊，一起呢关爱肠道，从长计议。好，肠道啊，给点力啊，好不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健康，吃得快乐。今天晚上安排什么呢？晚饭要吃得健康，吃得少，饭后走一走，活到99。没有什么多余的秘招哈，就是告诉大家健康饮食，从此刻开始少吃外卖，多运动，好好作息，好好休息。好，祝大家都能健康哈。我是阿蒙，感谢您的如影随形。今天周末了，也祝大家周末快乐。那么我们下次节目呢是周一哈，届时周一再和大家继续漫聊，我们星期一不见不散。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系列号特是安防中心。

赏。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橱窗的唱片店，旧底的音乐，孤独超或悲伤，
1: 孤岛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人生很短，请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听有呼吸的音乐。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音乐不停，快乐加倍，天天音乐节，你的点歌，你的故事，由我们为你专属放送。天天音乐节，今天想听什么？
3: 忙碌的日子里，需要一点音乐的温柔相伴。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天天音乐节，欢迎大家准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您可以调频到99.4或97.5进行收听，也可以锁定云听或西蒙融媒 APP 进行同步关注，把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和我们分享起来，一起互动，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美好时光。是的，每到周五我们给大家送上的节目主题呢，叫做光影留声。对于很多90后的朋友们来说，在青春当中最难忘的除了校园朋友，还有一步步陪伴我们长大的经典电视剧和那些刻在 DNA 里的主题曲。那今天呢，我们就精心的准备了8首90后专属的经典影视剧的 OST， 每一首呢都代表一段回不去的时光，每一段旋律也都藏着我们最真实的青春，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回到那个电视机前的夏天。

0: 来自《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张芸京的《偏爱》。这首电视剧呢，它是作为天花板之一，这首歌曲也是作为仙侠剧的天花板之一。《仙剑三》可以说是承包了我们整个童年的眼泪和欢笑，这首歌曲在当年火遍了大街小巷。张芸京的嗓音沙哑又有力量，它不仅仅是一种 OST， 更是一代人的仙剑记忆。那说到仙剑呢，那一定少不了第一部，就是开启了仙剑时代的《仙剑奇侠传一》。
1: 没错，那这部《仙剑奇侠传一》呢，最让人心疼也最安静最催泪的一首歌，就是来自阿桑的《一直很安静》。这首歌呢，是专门写给剧中的林月如，唱的呢是默默付出、安静守护的一种爱。
0: 这首歌曲包括一直到现在都很火，在抖音上有很多的 BGM 都选择为它来进行配文配图。那阿桑他的嗓音，他是温柔又带着一点点的忧伤，在搭配剧情当中的遗憾和离别，让这首歌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一直到今天我们一听还是会想起那一段回不去的时光。下面让我们一起来静静的聆听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阿桑的《一直很安静》。

0: 继续回到我们的青春 OST 专场。如果说偏爱是热烈，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是长情和约定。
1: 没错，它呢就是同样来自仙剑奇侠传三，专门呢是献给紫萱和徐长卿三世情缘的这首歌，叫做此生不换。
0: 是的，时光穿不断，流转在从前。歌曲和曲调再配合上剧中的虐心的剧情，让这首歌曲成为了经典当中的经典。
1: 没错，那青鸟飞鱼的演唱呢深情又动人，直到现在呢一想起还是能让我们瞬间破防。接下来呢一起来重温这首虐心又好听的此生不换。

提到仙剑呢，就不得不提一个名字，就是胡歌。他不仅是李逍遥本人，更是为剧进行了亲自的献声，唱出了我们心中那些最初的侠剑少年。是的，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六月的雨》，也是这个《仙剑奇侠传一》的经典插曲，由胡歌演唱，旋律呢也温柔缱绻，唱的呢是李逍遥对赵灵儿的牵挂与思念。

别仙侠，我们现在就走入一部90后必看的经典偶像剧《海豚湾恋人》。这部剧在当年呢是承包了无数人的少女心。是的，那这部剧的主题曲呢叫做《遗失的美好》，是由这个张韶涵演唱。清亮又有穿透力的嗓音呢，一开口就治愈了整个青春。剩下的时间就让我们走进这首温柔又治愈的歌曲《遗失的美好》，带我们回到那个偶像剧盛行的年代。

0: 那说到90后的青春偶像剧，怎么能少得了恶魔在身边呢？这部电视剧是姜萌和齐越的故事，也是很多人少女心的开始。
1: 是的，那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呢叫做暧昧，是由这个杨丞琳演唱，当年呢也是火遍了这个全亚洲。轻快又甜美的旋律也唱出了青春期里的小心翼翼，又甜又酸的一种心动感。
0: 每当这首歌曲响起，就仿佛瞬间回到了回家守着电视剧追偶像剧的日子。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杨丞琳的《暧昧》。

0: 来的这首歌曲呢，绝对是九零后的爱情启蒙剧的代表，包括零零后也是哈，叫做《恶作剧之吻》，是袁湘琴和江直树的故事，温柔了无数人的青春。
1: 没错，那剧中的插曲呢叫做《遇到》，是由方雅贤演唱，旋律呢轻轻柔柔，甜而不腻，完美的唱出原来你也在这里的一种命中注定感。
0: 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方雅贤的《遇到》。

0: 一首歌曲呢是90后共同的青春天花板，它开辟了台湾偶像剧的黄金时代，也是让我们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做偶像。
1: 是的，就是 F4 演唱的《流星花园》的主题曲《流星雨》，温柔的和声，帅气的身影，当年呢也是火遍了全球，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回忆。
0: 那在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用这首最经典的《流星雨》致敬我们那些回不去却永远怀念的青春。

0: 时间过得可真快呀，八首90后专属的经典影视剧我们已经全部的播送完毕了。
1: 是的，从仙剑的仙侠江湖到偶像剧的心动告白，每一首歌呢都带着我们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守着电视的年纪。
0: 春节刚过，春意渐浓，愿这些熟悉的旋律能在这个春天给你带来温暖和治愈。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和守候，这里是天天音乐节，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系列浩特是安防中心非盈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食水。

0: 快饭时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1: 打造京北草原文旅商贸一站式批发购物新地标，锡林郭勒盟国际文旅商贸批发城面向全国盛大招商，助力统一大市场，赋能创业梦想，签三年免租两年，诚邀全国客商携手共赢未来，全力构建线下体验加线上流通一体化文旅商贸平台。核心优势：免租两年，大幅降低创业成本，区位潜力坐具锡林浩特市，辐射京津，联动区内，联通蒙俄，区位优势显著。业态聚合，涵盖批发、零售、餐饮、文旅等多业态，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双线融合，线下展示批发加线上推广销售，打通全渠道商业链路。此外，我们来关注重点招商。商品类包含日用百货类、办公用品、洗化用品、劳保用品、家居饰品、家用电器等。特色产品类包含民族用品、地方特产、进口商品、奇石精品、佛教用品等。文体健康类包含体育器材、文化用品、医疗器械、鱼虫花鸟、茶叶茶艺等。生活用品类包含米面粮油、水果蔬菜、烟酒茶糖、食品食材。专业配套类包含广告器材、酒店用品、餐具厨具、服装服饰。餐饮娱乐类包含24小时快餐、猛餐酒吧、音乐烤吧、休闲烧烤、主题餐吧。特色住宿包含56个民族主题加欧亚风情百平米民宿国际公寓。入住吉祥，签三免二，助力创业轻松起步。统一运营推广，线上线下双渠道引流，专业创业指导，陪伴项目稳健成长。区域品牌共建，共享锡林郭勒产地名片。地址：内蒙古锡林浩特市国际商贸批发城。联络方式：郭总1390479-4044，微信同号；郭征1520479-6667，微信同号；纳日泰1330479-4999，微信同号。携手开创北疆商贸新篇章，我们提供平台，您施展梦想，欢迎咨询，即刻启程。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4: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5: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6: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7: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8: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9: 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能轻松赚钱。
10: 到账125元
11: 呀，还真到账了呀！
12: 小王做兼职啦，什么工作啊？马
10: 上放假了，给我们也推荐推荐啊。
11: 在网上看到的，我给了100元本金，挣了25的佣金呢。
9: 正规平台按条结算，日入100元不封顶。
10: 这是刷单吧？可不能做，小额返利，大额不返，这就是陷阱啊！你挣他们的佣金，他们要的是你的全部。
12: 刷单本就违法，凡是以刷单为名义的兼职都是诈骗，拒绝刷单，防止被骗。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渠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15: 大家好，我是锡林郭勒盟公安局反诈中心的民警罗星，我代表锡林郭勒盟公安局反诈中心全体民辅警，大家马年大吉，阖家欢乐，万事顺意，守护好钱袋子，安心过个年。今年春节期间呢，出现了一些结合新技术贴合春节场景的新型诈骗手段，骗子不断翻新套路，尤其是结合了短视频直播 AI 等技术，隐蔽性强，迷惑性更高，尤其是针对青少年和中老年群体，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这里给大家举两个典型的例子，第一个就是 AI 换脸变声冒充亲友诈骗，近年来呢尤为突出，骗子利用 AI 换脸变声技术伪造亲友影像和声音，通过微信、抖音视频通话，以及时借钱、出货治病等为由催促转账，迷惑性强。提醒大家，无论视频、声音多像，涉及转账必须多渠道核实身份。第二个是短视频直播虚假带货诈骗，骗子冒充本地的主播、农户，在直播间虚假宣传本地牛羊肉、奶制品等特产，以限时秒杀、假一赔十吸引下单，实际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或收款后直接拉黑，诱导点击虚假链接套取个人信息，诈骗资金的这类套路，针对压岁钱的新骗局，骗子瞄准青少年，发布压岁钱理财、存额翻倍、游戏充值送游戏装备等虚假信息，诱导青少年转账，因青少年反诈意识薄弱，极易受骗。针对春节期间各类高发的诈骗，希望公安局反诈中心呢结合全猛的发案特点，总结了3个避坑核心技巧，简单好记，请大家记牢就能防范大多数的诈骗类型。第一个核心技巧是，凡是涉及转账汇款，务必多核实，慢操作，无论对方是谁，提及转账就暂停，通过亲友常用电话或当面核实等方式确认身份，切勿相信即是、现实等说辞。中老年朋友转账前最好和家人进行商量。第二个核心技巧就是，凡是陌生链接、陌生二维码一律不点击、不扫描，抢票、退款、红包等陌生链接、福利、下单等陌生二维码切勿触碰，也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尤其是银行卡信息，避免被骗。第三个核心技巧，凡是低投入高回报、无风险高收益一律不信、不参与，网络赌博、红包返利、压岁钱理财等此类宣传全是诈骗，切勿被小额返利所迷惑，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财富最稳妥。同时呢，请大家记住3不1多反诈口诀：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最后提醒大家，接到96110电话一定要接听，这是全国反诈专线，说明你可能存在被骗风险，务必听从民警的提醒，收到反诈短信一定要认真阅读，有任何反诈疑问随时联系我们，一起守护钱袋子。
8: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

0: 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6: 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集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嗨，收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晚上好呀，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来自于心灵锅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陪伴小朋友们的欢乐时光成长嘉年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彤姐姐。小朋友们最近是不是特别开心呢？因为有好多的小伙伴们已经迎来了自己的春假小长假，好多的小朋友这个周末呢又可以和爸爸妈妈出去来踏踏青游玩一下啦，还可以啊不用去学校，在家里面享受愉快的假期，是不是好开心好开心的？别忘了，但凡晚上6点多出去的时候，就让小彤姐姐来陪伴你们好啦。今天的节目当中，小彤姐姐安排了童话宝盒还有石榴子小课堂，也是我们的固定环节。童话宝盒，来听小彤姐姐给大家讲的草原传说故事。后面的石榴子小课堂，今天咱们听到的是红色电影解析小兵张嘎。说到这个小兵张嘎的故事啊，大家可一点都不陌生的。前段时间咱们还听了凯叔给大家讲的系列广播剧，今天呢我们就钻进电影里面来听一听当时的红色电影小兵张嘎，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吧。好啦，最后还有青春好少年的少儿红歌和同学们一起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先听故事，打开童话宝盒吧。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送给爱听故事的小伙伴们，让你们插上想象的翅膀，飞向美好的童话王国。

吉日格勒代、穆日格勒代的兄弟俩跟他们的妹妹吉日森高娃一起生活。穆日格勒代参加巴拉布嘎尔布可汗的射箭比赛去了，细腰银河马一大早就来到他家门口叫起来，吉日格勒代问道，在庶民起床之前，在缄口系上之前，在众人起床之先，在伯寇系上之先，我的骏马呀，你为什么跑来私教呢？银河马说，不好了，你弟弟在路上让芒古斯恶魔给抓走了。吉日格勒代一听，走进里间屋，拿上穿的和戴的，走进了套间屋，拿上自己的弓和箭，画上银河马，就去追杀芒古斯。他一年的路程一天就赶上了，一天的路程一刻走。银河马说，我的主人，狂风暴雨一会儿就来了，我现在要撒泡尿，你在我尿过的地方闻一闻吧。吉日格勒代照办了。银河马又说，芒古斯肩胛骨旁有颗黑痣，那是他的痣

0: 点，腰上吊个人皮荷包，你弟弟就装在那里面。吉日格勒戴记在心里，又向前走去，跟芒古斯交了手。他们俩把山岗打成了平地，把平地打成了水坑。芒古斯精疲力尽，呼风唤雨打个不平。吉日格勒戴闻了骏马的尿，怎么都没事就过去了。他抽出弓箭，瞄准了芒古斯肩胛旁的黑痣，将他射死，从人皮荷包里面救出了自己的弟弟。骑在马背上正要回家的时候，银河马又说，我的二位主人呀，此地西南那格勒克汗有两个公主，她们就是你们的妻子。兄弟俩便向西南走去，在井上饮马的功夫，遇见了一位来驮水的老汉。老爷爷，您去向皇上禀告，就说吉日格勒戴、莫日格勒戴兄弟俩来了，要娶陛下的两位姑娘做妻室。老爷爷回去一传，可汗就把他们俩宣进宫去。
1: 要娶我的公主也不难，每个人必须打赢三个赌。
0: 西梁上有一只公黄羊，可汗的千人列队射了1000次也没有射死，可是吉日格勒戴一箭就把脖颈给射穿了。北梁上有一头黄野驴，可汗千人万马都没有抓到，吉日格勒戴将箭壶带子搓成了锁套，一下扔到了1月的路程以外，就把黄野驴给套回来了。南梁上有一头公野牛，可汗10000人马都逮不住，可是吉日格勒戴揪住了犄角就抓回来了，他太厉害了。100尺远的地方，100尺高的银桩子上插着一枚口袋针，可汗的神箭手谁也射不住口袋针，可是弟弟莫日格勒戴一箭就从针眼里面射过来。可汗给了莫日格勒戴一匹2岁的青马，要他从1月的城头上往回跑。莫日格勒戴用了3天的功夫，竟然就到了。摔跤的时候，莫日格勒戴把可汗的功勋、摔跤什么都抛到城楼上去了，这样就把2位公主嫁给了他们。留他们当大臣他们不要，他们一定要回去看一看自己的妹妹。可汗给他们金银财宝他们也不要，只要那一匹受伤了的青马。哥哥和大公主骑上银河马，弟弟和2公主骑上青马。回到家乡一看，妹妹早就被芒古斯给抢跑了。兄弟2个人大哭了一场，打扮成了2个叫花子，正要出发去找他们的妹妹。2位公主从荷包里拿出了妹妹的1枚银溜子，这里有妹妹的银溜子，你们拿上走吧，以备不时之需。兄弟俩见村就进，见人就问，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有一天，他们走到了一个地方，来到了一座楼前行乞。只见一位妇人抱个孩子，边哄边唱着。

家人哄孩子，怎么还叫着我们的名字？所以就在城里找了一个住的地方住下了。第二天一早来到了楼下，正碰上了那位妇人担水回来，呲溜一下，他们悄悄地把银溜子投进了桶里去了。妇人走进楼阁，给女主人倒水洗脸，只听滴铃一声，明晃晃地掉出了一个东西。女主人抬头一看，正是自己的银溜子，便问妇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妇人如此这般的一禀报，吉森高娃说，赶快叫他们俩进来。一看正是自己的哥哥，兄妹三人悲喜交集，又哭又笑。原来他被芒古斯恶魔抢走以后，半路上遇到了哈尔格代可汗的太子哈尔台吉去打猎，哈尔台吉镇压了芒古斯，救出了景森高娃，与他结为夫妻，生下了一位小公主。为了找到妻子的兄弟，就给保姆教会了这支摇篮曲。这支摇篮曲在蒙古草原上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蒙古草原很大很大，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很多，可是这几句歌词却几乎到处都是一样的。不论在漫长的冬夜，还是在明媚的春晓，只要你来到草原上，耳朵贴近蒙古包细听，就会听到这支摇篮曲。

成长如同嘉年华般精彩，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中，每一个脚步都是一次飞跃，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成长。不要害怕挑战，因为只有挑战才能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让我们一起勇敢前行，开启属于我们自己的成长嘉年华，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希望。

了解我们伟大的祖国，爱党爱国爱人民，争取努力做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

特别羡慕现在孩子们的生活，他们不仅仅衣食无忧，还有许许多多好玩的事情。

0: 十三四岁的少年，是生活在蜜罐里的零零后。这个时期也是少年的叛逆期，他们也会做出一些调皮捣蛋的事情。但如果处在战争年代，这些孩子们会什么样呢？他们的命运又是什么样呢？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电影《小兵张嘎》的故事。
1: 我说你去干什么？你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逮这家伙去了。
2: 其实我们说的嘎子，他的真名叫张嘎，那一年他十三岁，也就是现在应该上初中二年级的孩子。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白洋淀，调皮莽撞的少年嘎子目睹了奶奶为掩护八路军被日寇杀害，

0: 他要找到游击队为奶奶报仇，哪想真见到罗金宝时，他将对方当做了汉奸，闹出了笑话。跟着罗金宝参加了游击队以后，嘎子就跟着罗金宝化妆成卖西瓜的，在县城进行侦查。他们与胖翻译有这样的一句对话，大家听好，胖翻译当时是怎么说的：
1: 你怎么拿起来就吃？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卖的也得问个价。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
0: 而后来嘎子在跟他的小朋友们做动员宣传的时候，却是这样说的：
2: 这家伙可真横，他说甭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掏钱。
0: 我们大家都记住了嘎子的这句话，实际上这就是嘎子个人的理解。嘎子一直梦想着有一把枪，结果因为太想得到枪，他不但在和胖墩打赌只耍赖，还赌气把人家的烟筒给堵上了。
3: 哎，这是怎么回事？
2: 你动我们家烟筒，我告诉你。
0: 在游击队里，嘎子渐渐地成熟起来，

0: 在寻找游击队的路上，嘎子被汉奸抓住。当部队攻打岗楼时，嘎子设法在里面放火。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节，游击队员用棉被浇上水，再铺上土，然后冲进敌人的炮楼。游击队他们管这种方式叫土坦克。据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和游击队经常使用这个办法，而且还是比较有效的。最后在嘎子和游击队里应外合下，他们消灭了炮楼里的鬼子，救出了老钟叔，也替奶奶报了仇。
1: 田队长，报告田队长，我把炮楼点着了。
2: 我的嘎小子，
0: 电影导演对影片里所有的角色进行了大量认认真真的研究和分析，使得每个人物都很有特点，个性极其鲜明，令人难忘。你看，善良勇敢的英子，憨厚可爱的胖墩儿，机智潇洒的罗金宝，逗人开心的快板书大刘，
3: 开可枯，是失可赖，剧中永远不要秒天，艰苦奋斗一年多，岗楼拿下。

同学们小伙伴们，刚才在石榴子小课堂的红色电影赏析的过程当中，我们听到了熟悉的红色电影小兵张嘎的一些片段。这里面呢，除了主人公小兵张嘎勇敢机智的个人优秀品质之外，还有他身边的那些小伙伴们也体现出了活泼可爱的少年的样子。最后这首《青春好少年》也是想送给所有和他们一样的好少年们，希望你们可以将来也为自己的理想能够付出更大的努力。我们还有一个更美好的梦想，就是希望我们的祖国能够越来越强大，珍惜之前所有的红色英雄们为我们换来的幸福生活，不是吗？好啦，今天的节目就伴着这首歌要结束啦，谢谢同学们小伙伴们的收听，祝你们开心，我是小彤姐姐，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0: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眼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 0479-888-1818。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0: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表中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冷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养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

0: 的穴，它没有火苗期，今天插上，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合蟹7到10天，合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1: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2: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飞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3: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陈腐小麦收获量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享受，及时烘干量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4: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7: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8: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4: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9: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0: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扩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9: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0: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5: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6: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11: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6: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11: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6: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4: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13: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12: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14: 即日起，凡购买区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 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4: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5: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纵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15: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海界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9: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5: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4: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17: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16: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17: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19: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
20: 我八点钟，不用要上八点去的，这马上五点钟。
19: 在这个麦克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21: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9: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 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0: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9: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2: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剩一点回来，我得看着剩一点。
19: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22: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9: 今年，官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22: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23: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这个该找我们。
19: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22: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
5: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4: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2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25: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6: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 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0: 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1: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0: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2: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3: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4: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3: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4: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4: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4: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
2: 你们是什么人呢？
3: 大共产党
2: 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4: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
5: 夜晚在北江某镇，一组执行军官奉叶挺团长之命，正在寻找杨立清等三个黄埔生。
6: 这儿有没有黄埔三期六班的学生？大家听好了，黄埔三期六班的学生，听到了请站起来。知不知道黄埔的学生在哪儿？
7: 不知道。
6: 黄埔的，知道黄埔的学生在哪儿吗？
7: 不知道。
6: 大家听好了，这儿有没有黄埔三期六班的学生？黄埔的三期六班的学生，听到的请站出来。这儿有没有黄埔三期六班的学生？黄埔的三七六班的学生，听到的请站出来。
8: 哎，醒醒醒醒，有没有人知道黄埔的学生在哪儿啊？
7: 不知道。
8: 去吧。
6: 黄埔三七六班的学生，有没有听到了应声？这儿有没有黄埔的三七六班的学生？

0: 你们两个是不是干了欺负老百姓的事儿？
1: 没有，绝对没有啊！
2: 三七六班的，
0: 你讲实话。
3: 我们俩被妓女抱了，算吗？
2: 黄埔的，三七六班。
0: 你们抱他们了吗？
1: 没有，我被抱住了，腾不出手来。
3: 我也腾不出手。
2: 这儿有没有黄埔三七六班的学生？
4: 报告，三七六班班长范新亮，战士杨一清，战士谢玉石在此休息待命。
5: 吹集合号，
6: 是，
7: 集合，
8: 集合了，
9: 哎，集合了。

0: 请我们的宴请团长，敬三位一杯。本来团长要亲自来敬你们的，不过不凑巧，他到局部去开会，所以他嘱咐我一定要代劳。
1: 黄埔校规严禁学生酗酒，不过既是宴请团长的敬意，一定得喝。心仪向来是我最崇敬的战将，来干！
0: 干！如今仗打完了，广东也统一了，三位下面有什么打算？
1: 回黄埔，三期的课程还没完。
0: 那你们两位呢？
2: 我是真想留下来。多好的部队，我第一天来就觉得跟别的部队不一样，比第十二师强多了。
0: 是吗？那祝愿你们好前程。

0: 可以讲三十四团如何如何好，只是别拿他和十二师比较。反击的。
1: 反击？犯什么忌啊？
0: 你哪里晓得此处的水有多深啊？你晓不晓得这个液体的三十四团从上到下全是由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也是整个革命军中唯一的红色团队。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正严重不满呢。啊，你胆子大，拿他们俩比开了，你不是找委屈吗？
1: 我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的。
0: 不对，能打仗的部队当然好，可是最能打仗的部队也是最难驾驭的部队。不能俯首听命的部队，仗打得再好，那也是不好，甚至是坏，懂不懂？指挥官考虑问题能和咱们一样，首先你得效忠。
1: 向谁效忠啊？向革命效忠还是向个人效忠？
0: 太棒了，向个人也就是向革命。校长是不是个人？可他代表革命啊，向校长效忠也就是向革命效忠。革命是什么？会吃饭，会走路，会拆旗吗？
1: 啊，黄埔学生军是枪里的一颗子弹，军校是枪，校长才口令扳机，他说打谁就打谁。
0: 你总算明白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命令你现在睡觉，明天一早还得回广州，睡吧。
2: 在医院病房，菊恩在被单下沉睡，床边的丽华在打盹。菊恩从昏睡中睁开眼睛看着丽华，丽华惊醒了，立即查看床头的输液瓶。菊恩脸上泛出了笑意。
3: 我妈怕我瘸了一条腿找不到媳妇，
4: 现在她不用担心了，革命军已经占领了汕头，我本来准备随妇女慰问团去东江的。
3: 你为什么不去呢？你应该去啊。
4: 你不是受伤了吗？

0: 护士给叫过来。
1: 干嘛？要小便吗？啊、哦，输着液呢，尿就多。你等一下。
0: 啊，不，这不合适。
1: 这有什么不合适？你还挺封建，我都见了好几次了。
0: 不行。不行。
1: 那你自己来，我替你端着总行了吧？

0: 现在看你倒真像个大男孩，一点也不像一个共产党教官了。你说说你还那么封建，死都不怕，还怕什么三纲五常四维八德？
1: 丽华，我在前线见到你哥哥了。
0: 丽人，
1: 我当时想让他带话给你。
0: 什么话？
1: 再说就矫情了，有些话只适合在那种场合下说。
0: 哪种场合？
1: 就是那种一心想着要光荣战死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0: 当然记得。你那时候刚从欧洲回来，一副革命者的派头，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学校的小丫头放在眼里。
1: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们组织了一个读书交流团，把我叫去是听你们的读书体会。
0: 那时候广州的学生谁能请得动你？我们得先跑到你们家，然后哄住老太太。老太太说话了，你才能勉强看上一眼。

0: 你到了我们宿舍，什么也不听，先检查我们看的是什么书。
1: 是吗？
0: 嗯，
1: 我怎么记得了？
0: 你看了我们的交换书录、校址，还有老庄列三书。此书的主人是谁？我说，是我。你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说：“看这种书，得要先换上长袍马褂，如有必要，再戴上一个瓜皮帽。”
1: 有那么刻薄吗？
0: 当然有了，你太傲慢了，甚至专横，颐指气使，让人很难接近。
1: 是吗？你当时就是这么看我的吗？
0: 后来我到了父母部工作，你妹妹也在，我跟她一起去了你们家，我才发现你原来是个透明的人。

0: 在中央党部门前，董建昌叫住了杨蜜华。
1: 杨小姐，
2: 请留步。真不好意思，让你担惊受怕了。
3: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2: 我是说你弟弟厉清。哎，这小子不错，能打仗，真的。
3: 他人呢？
2: 我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我把厉清带到第四军历练了一下，现在又平安无事地把他送回学校了。哎，这小子不错。
3: 你还有事吗？没事的话我得工作。
2: 哎，丽华，哎，我说你

0: 不能这么对我吧，
1: 董掌柜，你看见了吗？门口的士兵看着你呢。
0: 这有什么呀？让他们看去吧，老子打了一仗，把人世间的事儿都想明白了，有什么呀？
1: 你是想明白了，那么大声干什么？啊，你不在意了，看破红尘了，虚伪不下去了，可是我在意，我想离你远一点，不行吗？
0: 哎，丽华。
2: 丽华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0: 哎，丽华，丽华。
2: 一辆黑色轿车鸣笛穿行于人流如梭的广州街道上，轿车内杨丽人望着窗外对楚才说，
3: 又回广州了，一场东征打下来恍若隔世。
4: 你呀，骨子里就是个书生，你看你这一路感叹的，好像在咸水里泡了三回，开水里煮了三回，咸水里还涮了三回，
3: 难道不是吗？校长不是也这么感慨？要不是陈庚背着他脱险，
4: 不要再提此事，不要再替共产党宣传了。
3: 不是，那人家打的确实是好，那惠州要塞是人家替你拿下来的。27名共产党代表参加的敢死队，21人阵亡，6人受伤。
4: 连你都这么说，长此以往，不出1-2年，共产党就替代国民党了。
3: 怎么会呢？
4: 怎么不会啊？你我要跟上校长的思想。
3: 校长的思想？校长什么思想？难道国共不再握手了？
4: 握手当然还得握，但是要提防。现如今共产党的手腕已经足以捏碎我们的手腕了。校长让我们提前回广州，就是要我们掌控局面。现在黄埔的共产党在一天一天的做大，
3: 也是可惜了。像陈庚、屈恩、蒋湘云那样的人才，
4: 我跟你说啊，会对黄埔的损毁学会做了布置，有好戏看。
2: 在黄埔军校饭堂内，3期黄埔生们正在开饭，6班所在的饭桌，范希亮、杨立青、谢雨石被同学们包围着。
5: 你们在战场上都吃什么呀？
6: 赶上什么吃什么。哎，有咱小校伙食好吗？
7: 得看吃谁啊，吃自己的干肉多没劲啊，得吃陈炯明的，鸡鸭鱼肉样样都有。
5: 真的？这真应了孙子兵法那句话了，让敌人给你办后勤。
8: 别他妈扯了，那兵法都是事后诸葛亮，人家有鱼有肉，你得有牙口啊。
9: 对，首先啊，你得能打得下来，打好了才有缴获，打不好啊，别的都白打。
6: 你倒成了诸葛亮了，就好像你也去第四军风光了一回。切，我怎么了？没去过我就不能帮着总结总结了？这也是咱3期的共同财富，你总结。嗯，人家在前方拼命，你都总结上了。哼，这就是你们青联会的一贯做法，攀天功为己有，也不害臊。
9: 谁攀天功为己有啊？啊，哎，你掰指头算算，整个参战部队是孙文学会的人多还是青联会的人多？
6: 这人多管个蛋用，陈炯明那儿倒人多，这得看谁指挥，谁指挥英明。现在是咱国民党的统帅在指挥。
9: 你就水煮鸭子一张嘴硬，告诉你汤姆女是骡子是马，拉出去溜溜，上阵才知道。
6: 你的娘的才是骡子呢！
9: 成成成，我们是骡子，低头拉套，你们是马，
6: 下了蛋的马。你的娘的说谁呢你？
2: 汤姆鱼手上的汤泼在了穆振芳的脸上。杨立青谁也不看，离开了。范希亮平静地坐在饭桌边，若无其事地端着饭盘吃着。众人在打斗和劝架的混乱中冲出了营房。谢雨石和杨立青在一边清洗身上的汤汤水水。
7: 咱们这才走了几天，就变成这样了。
10: 你说老范干嘛不闻不问的？
0: 也不劝劝。
7: 积怨太深，管不了。哎，再来点。
2: 突然，走廊上传来一阵脚步咚咚的声音，一脸血迹的汤沐雨冲了进来，扑向枪架，劈手拿了一支步枪在手上，向外冲去。
10: 请等等。
8: 当兵的，这阵犯河的事常有。动那家伙，可就犯忌了。
6: 我汤沐雨豁出去了，悍贼不两立。
8: 谁是汉，谁是贼？你们他娘的还不都是一个炎黄祖宗？
6: 我汤沐雨过不了那么高，他让我见血，我这人能尝着这个？
8: 你小子有本事，先把我崩了。
6: 老三，你别拦着我，谁拦着我，我打谁。
8: 你汤沐雨今天真的是坐飞机吹喇叭，你是想得高啊，跟我范西良交上了。乔贼，你还欠点火候，我老夫能打你个走投无路，这天下之大，无你容成之地，你信不信？
6: 老范，你别逼我。
2: 范西良迎着枪口慢慢的逼了上去。
8: 我老夫能揪住你那玩意儿来在腰里面转三圈，手中还有打狗鞭，你信不信？打呀，你怎么不打？
6: 打呀，别逼我。
2: 立青、谢玉石还有些同学进来了。
6: 别逼我，打呀。
2: 汤沐雨在众人的目光威逼下倒退着，最后大叫着朝天花板开了三枪。
6: 汉贼不两立。
2: 这声大叫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这时区队长带人走了进来。
10: 立正！
11: 汤沐雨
6: 到，
11: 出列，捆起来，关三天禁闭。
2: 一阵骚动后，汤沐雨被学校警卫带走了。区队长对着范西亮说：
11: 亮，事情是由你们六班引发的，我责令你们六班立刻召开班委会做出深刻检查，检查结果报我及校警委员会，听到没有？
10: 是。
1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在黑

0: 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

0: 活性好水 ，pH 7.8， 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5: 是啊，你是啊。
2: 审判，
5: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全盟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以下是内容提要。
3: 盟委召开全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
2: 弘扬蒙古马精神系列报道，锡林郭勒盟推动马产业高质量发展第二篇，马奶产业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
3: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蒙东、西蒙泰富140万千瓦、500千伏送出工程开工建设。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齐达拉图，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29号，盟委召开全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盟委、人大工委、行署、政协有关领导同志，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会议。盟委委员、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董子军通报并剖析反面典型案例。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事关党的初心使命，事关事业长远发展，事关群众根本利益的重大政治问题。全盟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自觉对标对表，躬身践行，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从反面典型案例中汲取教训，筑牢思想防线，始终坚守初心正道，恪守务实作风，严守纪律底线，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时机。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到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维稳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努力推动全盟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全盟各级要扎实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学习研讨，从严从实查摆问题，动真碰硬整改整治，着眼长远建章立制，确保学习教育有序推进，抓出成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旗县市区设分会场。
3: 弘扬蒙古马精神。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积极构建牧企联结机制，开辟鲜马奶销售渠道，推动马奶产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有效解决了牧民在存储、运输、销售等环节的难题，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今天播出系列报道《锡林郭勒盟推动马产业高质量发展》第二篇，马奶产业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戈顺龙、王来、王淑荣报道。
4: 在内蒙古马苏乳业有限公司，大量从养马户家收购来的新鲜马奶正在发酵。公司自2017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马奶研发、生产与销售，如今已成为全国马奶行业的领跑品牌，年销售收入突破1200万元。马苏乳业的核心竞争力源于传统工艺加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企业依托锡林郭勒盟蒙医院的侧格疗法工作室，传承传统侧格酸马奶制作技艺，同时引入先进的低温杀菌技术与现代化发酵工艺，打破了传统酸马奶储存不便、难以远距离流通的瓶颈。公司先后斩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蒙字标及锡林郭勒马奶地理标志等多项权威认证。内蒙古马苏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梁银锁：
5: 我们马苏乳业的产品呢，主要是有液体酸马奶，还有酸马奶益生菌固体饮料。固态呢是马贝酸马奶益生菌粉，每年销量是200多吨，将近300吨。
4: 2025年，马苏乳业在锡林浩特市建设了一座集生产、研发、销售、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化马奶精深加工基地。新工厂年最大产能达10000吨，预估年总产值可达3亿元，预计2026年底投产。通过企业加基地加牧民的订单收购模式，马苏乳业已与50多家牧户签订鲜马奶收购合同，累计发放马奶收购款3000多万元。其中收入最高的单体牧户年度交奶收入已突破200万元。据了解，2025年锡林郭勒盟共有集奶马匹1.7万匹，马奶产量7200吨，标准化加工企业7家，规模化马奶生产基地18处，季节性马奶加工户300多家，开发马奶系列产品20多款，马奶产品的研发、生产与加工体系已初步形成。通过推行加工企业加原奶基地加养殖户的利益连接机制，锡林郭勒盟马奶产业上下游实现了协同发展。加工企业以高于市场的溢价收购原奶，每斤平均溢价1到2元。2025年，全盟加工企业共收购原奶768吨，同比增长12%。锡林郭勒盟农牧局副局长伊布勒图：
6: 下一步，我们将提升马奶生产加工能力为聚焦，巩固提升现有奶源基地与加工企业稳定利益连接机制，提升马奶生产产品推广力度。
0: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2: 新盟融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报道。5月27号，蒙东西盟泰富140万千瓦500千伏送出工程在锡林浩特市开工建设。这一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工程，也是全国第三批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配套送出项目之一。工程起于新建的泰富500千伏升压站，止于正负800千伏西盟换流站，线路全长179.4公里。新建铁塔422基，总投资4.47亿元。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具备投运条件。建设过程中，国网蒙东建设分公司与当地政府建立联合办公机制，有序完成了各项前期手续办理，为工程顺利开工奠定基础。国网蒙东建设分公司业主项目经理陈兴发：
7: 投运后，每年可向符合中心输送电量超42.19亿千瓦时，替代标煤126.8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28.26万吨，同时有利于推动锡林郭勒盟绿色能源外送，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2: 工程建成投运后，每年可向华东地区输送超42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对于缓解区域电力供需矛盾、推动锡林郭勒盟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具有重要意义。
3: 新盟融媒记者毕晓东、苏胜宇报道。5月29号，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锡林郭勒盟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在西乌中沁旗举行。活动中，各相关单位设立宣传展台，发放安全生产月手册。矿山救护队专区还设置了消防器材实操、职业健康问答、急救技能打卡等互动体验，吸引众多人员踊跃参与。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政治部主任郝延廷：
8: 从6月1日开始，我们将采用线上线下联动的形式，开展为期1个月的安全生产宣传活动，并同步组织实施演练，深化隐患排查整治，让每一从业人员都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技能。
2: 锡盟融媒综合报道。近日，锡林郭勒盟多地聚焦草原生态保护、畜牧业转型升级、全民科学普及等内容，开展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宣传活动，以科技创新赋能地区高质量发展。在苏尼特右旗，相关单位负责人、科技企业代表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科普示范基地，开展观摩交流活动， 了解草原生态保护与畜牧业科技创新成果，凝聚牧区科技发展合力。在成果展示区，大家了解了草原畜产品全流程安全溯源系统。这一系统运用物联网技术，自动采集、养殖、防疫、屠宰、加工、仓储、销售等全链条数据，实现畜产品质量全程可追溯。相关平台先后获评农业部结本增效农业物联网应用模式，亮相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此外，东乌中部近期也启动科技活动周活动，现场。

0: 聚焦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围绕法律法规、科技政策、知识产权等内容设置科普宣传专区，摆放主题展板，发放宣传资料，开展现场咨询讲解，让科学知识走进日常生活，深入千家万户。
1: 西蒙柔美通讯员乌日古穆勒阿利亚报道。5月28号，全盟强国复兴有我主题知识竞赛决赛在松特佐旗举办。竞赛以强国复兴有我、锚定1571工作部署、奋进155新征程为主题，涵盖党的创新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155规划等内容，设置个人必答题、小组抢答题、小组风险题、线索题等题型。来自各旗县市区党委宣传部、盟职机关工委的18支代表队参赛。比赛现场，各参赛队员沉着应战，反应迅速，配合默契。经过激烈角逐，盟职机关工委、盟政法委代表队斩获1等奖。
0: 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兴安报道。5月29号，在首个春假第一天，锡林郭勒盟工会在锡林郭勒盟新华书店锡林浩特书城开展了一场温馨有趣的亲子阅读活动。活动现场，绘本讲读正在进行，孩子们听得聚精会神，亲子互动小剧场欢乐上演，家长与孩子一同角色扮演，笑声不断。互动结束后，孩子们还收获了阅读小明星证书和精美礼品。通过活动，让孩子们在趣味阅读中开阔视野，启迪智慧，在温馨的亲子陪伴中感受阅读的快乐，进一步增进亲子间的情感交流。锡林浩特市市民靳女士：
2: 今天这个活动特别好，孩子听得特别认真，互动环节也很开心。
1: 西蒙柔媒记者江能慧、刘思琪报道。5月27号，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马背警队在日常巡逻时，在 G331 国道附近发现一只体型较大的熊科动物正在草原上悠闲散步。民警立即密切关注动向，并向上级部门报告。民警初步推测，这只熊科动物的出现区域为东乌中沁旗宝格达山国家森林公园和乌拉盖湿地交界处。这里生态环境良好，物种丰富，时常有野生动物出没。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乌拉盖马背警队队长阿奇图：
3: 目前我们警队对黑熊进行持续的观察和跟踪，并对周围的牧民进行了安全预警，呼吁游客不要下车投喂，大声呼叫，惊扰到野生动物。
1: 当地林草部门介绍，它是一只亚成年熊科动物，体型较大。目前当地边境管理大队已增派警力，加强对熊出没区域的巡查，同时提醒附近居民尽量不要单独去野外活动，遇到大型野生动物保持距离，不要惊扰，及时报警。
0: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泰普四旗宝昌镇边墙村成功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评选，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唯一入选的村镇。这次入选为全球乡村振兴贡献了中国方案。
1: 2026年，锡林郭勒盟计划实施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7项，项目总投资5.47亿元，当年计划完成投资3.56亿元。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九四五，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未来两天的天气晴朗，风力偏大，温度略有下降，昼夜的温差大，提醒公众朋友们，即使哈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发生。下面是具体情况的预报。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西部地区呢偏西风5级，东部地区是偏西风4级。在30号夜间到31号夜间全蒙晴间多云，东北部地区西北风5级，其余地区西北风5到6级，短时7级。好，下面来继续关注其他旗县市区。放眼湖寿镇晴间多云，8度到31度，乌拉斯泰镇晴间多云，11到34度，巴拉盖尔高乐镇晴间多云，8度到31度，别的古台镇晴间多云，13到32度，马都拉土镇晴间多云，15到33度，阿联浩特晴间多云，16到34度，赞奥塔拉镇晴间多云，18到32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14到30度，米安图镇晴间多云，11到30度，宝昌镇晴间多云，10度到28度，上都镇晴间多云，12到29度，多伦纳尔镇晴间多云，10度到29度。那我们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偏西风4级，最高气温是3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西北风4级，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是16度。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0: 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4: 是啊，你是
1: 审判。
4: 你这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啊！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之路，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0: 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0: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今年我盟计划实施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7项，其中新建项目12个，续建项目5个，项目总投资5.47亿元，当年计划完成投资3.56亿元。截至目前，园区8个项目已开复工，项目开复工率达到47%。27号，教育家精神万里行优秀教师巡回宣讲活动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行。宣讲团由自治区教育领域中的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自治区教学名师组成。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评选结果揭晓，泰普寺旗宝昌镇边墙村成功入选。今年西屋竹木沁旗首次推行中小学生免费全覆盖健康体检，投入30余万元，分春秋两批为8927名学生进行健康筛查。目前首轮体检已全面启动，并为每名学生建立专属健康档案。

年，锡林浩特市将文体中心广场、景观建设等项目纳入城市建设规划，预计新建口袋公园三个，优化街角绿地3.5万平方米，改造提升公园广场28个。

近日，由苏运特右旗文体旅游广电局与百年非遗品牌北京龙顺城联合主办的草原赴京约一将成古今文旅非遗推广交流会在北京举办。

0: 为进一步满足广大妇女儿童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提高群众防病能力，西蒙妇幼保健医院非免疫规划疫苗自费疫苗接种服务已全面开展，有需要的居民可合理安排时间前往接种。前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合印发关于充分发挥工会职能作用，进一步加强企业职工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的若干措施，提出16条具体措施，进一步做好企业职工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相关工作，切实维护职工安全健康权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消息，近日教育部批准内蒙古农业大学与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农业大学合作举办非独立法人资格中外合办的教学机构，内蒙古农业大学中俄未来农业学院，标志着内蒙古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实现零的突破。近日，越蒙高校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两地共30所高校、6家企业现场签署19项校际合作协议、6项校企合作协议，推动学科共建、人才共益、成果共享向纵深发展，助力越蒙教育协同走深走实落地见效。截至今年4月底，内蒙古依托农村客运开通货客游融通线路182条，其中依托农村客运班线线路145条，通村公交线路37条。日前，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让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音的静谧指标。这一体系首次建立起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3大维度的多场景测评体系，包括11项评价子项和38项典型用户场景，能够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震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评价。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聆听锡林郭勒，我是主持人苏日谷。今天为大家送上的节目板块是你好社区，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这段时间在我们身边都发生了哪些新鲜事。首先来关注额尔敦街道办事处。额尔敦街道办事处桃林塔拉社区成立于2002年，辖区面积0.98平方公里，总户数3405户，8318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直接关系到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桃林塔拉社区聚焦当前基层治理存在的难题，针对环卫工人早餐难、休息难、邻里矛盾一激化等民生痛点，创新打造桃林特色品牌矩阵，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立足社区实际，构建多元共治体系，着力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打造桃林特色品牌，激活治理内生动力。首先推出了玉立爱心早餐公益项目，聚焦环卫工人的需求，每日清晨6点供应馒头、热粥、鸡蛋等营养早餐，随着季节调整菜品，夏季有绿豆汤，冬季有小米粥，每逢传统节日增加特色食品。成立3年多来，累计为环卫工人提供爱心早餐20000余份，店内设置休息区，配备桌椅、微波炉等设施，为环卫工人提供休息空间，联动社区共建单位、辖区企业及志愿者，形成共建单位提供食材器具、企业提供场地、志愿者提供服务等多方协作模式，营造了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的社会氛围。

第二项是建立了桃林互助365，构建起全方位为民服务体系，依托需求征集还有活动预约、报市报修、邻里互助于一体的桃林小程序，首创抢单式的服务模式，居民线上点单，志愿者能人抢单，有效提升了响应效率和供需精度，邻里互动的频次显著增加，社区凝聚力持续增强。在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设立桃林驿站服务点，重点关注困难群众、一老一小、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公交卡充值、社保认证、水暖代交等一站式帮办代办服务，发放桃林连心卡，承诺有需必应，一呼就到，便民直达，构建起社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由在职党员、退休党员、退休教师、学生等志愿者领衔，组建起了青年突击队、银发互助队等两支特色志愿服务队，通过结对子、认亲戚，让志愿服务精准滴灌，通过深挖社区的维修工、律师、医生、心理咨询师等隐藏能人，赋能民生服务，设立桃林公益日，常态开展免费义诊、家电维修、法律咨询等服务，同步推行网格员与高龄老人一对一结对桃林守望相助，每天的一声问候，每周的一次探望，让特殊群体感受到家的温暖。

目前社区在有的16个网格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至居民楼道和相邻楼道为单元的桃林微网格，推选出热心党员居民担任桃林管家。目前有志愿者楼栋长90人，承担信息传递、政策宣传、环境监督、民情收集等服务，每季度评选金牌管家，激发其履职热情，建立绿、黄、红三色问题处理机制。 绿色常规问题由桃林管家督促物业及时处理，黄色隐患如电动车违规充电由管家上报到社区，联合物业限时整改。红色为紧急问题，如突发疾病、矛盾苗头，立即抢应，由社区负责人员第一时间介入。 桃林塔拉社区依托20本网格精细化台账，绘制出了桃

竹林民情地图，精准标注空巢老人、流动人口、特殊群体等重点区域人员，为服务提供有力支撑。通过社区、网格、街道三级联动，实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平均响应时间大幅缩短。12345投诉量同比下降超20%，居民满意度显著提升。

在社区一线设置了桃林观察员，通过聘请老党员、老干部、法律从业者、楼栋长等群体担任观察员，通过日常走访、主动排查楼道堆物、停车纠纷等隐患问题，成功将社区75%的隐患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创新推出楼栋和事老加网格联动加社区兜底三级调解机制，居民参与调解可获得桃林积分、月换服务或奖励，复杂矛盾由网格员联合物业、法律顾问召开桃林议事会协商解决，重大矛盾由社区两委牵头，联动司法、公安等部门攻坚，在社区温馨空间设立桃林议事厅，营造轻松的沟通环境，成功化解房屋漏水、邻里噪音等疑难纠纷50余起，调解成功率达98%，实现小事不出楼道，大事不出社区。

社区还将辖区内的额尔敦书房升级为集阅读学习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社区服务文化阵地。在空间布局上，科学划分功能区域，涵盖了社会科学、民族文化、少儿绘本等多领域书籍6000余册，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在服务供给上，依托桃林公益日展开读书分享、公益讲座等特色活动，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作为社区的文化服务阵地，为桃林班帮团、桃林能人库开展志愿活动，专业服务提供补充的空间，实现文化服务与基层服务治理深度融合。

深度推行桃林合伙人计划，广泛吸纳辖区的商铺企业成为共建单位，签订桃林公约，明确资源支持与服务承诺，商户积极参与社区治理，为居民提供免费或者是优惠的服务。社区每季度统计服务成效，对于表现突出的商户予以表彰授牌，形成社区搭台、上户唱戏、居民受益的良性循环，进一步整合社区资源，凝聚基层治理的强大合力。做了这么多事情，社区的取得的成效也非常显著的。首先是服务质效显著提升，暖心早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等举措切实解决了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特殊群众得到了精准的关爱，额尔敦书房的融入让文化服务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合，服务供给和群众的需求实现了精准对接，居民的办事效率和生活的幸福感大幅提升。

里精细化水平的提高，桃林微网格的划分和三色预警民情地图的运用，实现了隐患早发现早处置，12345投诉量同比下降超20%，基层治理的精准性和时效性显著提升。通过桃林议事厅体系的构建，大部分矛盾纠纷在社区内部得到了妥善的

解决，实现了小事不出楼道，大事不出社区，社区和谐稳定局面持续巩固。桃林合伙人的机制和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激发了居民、商户、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邻里互动的频次增加，社区凝聚力和向心力显著提升，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治理氛围。

我们接下来来关注楚古兰街道格日乐图社区，为了进一步关爱辖区老人的心理健康，帮助老年人科学调试情绪，掌握隔代沟通技巧，在525的全国心理健康日的时候，楚古兰街道格日乐图社区联合社区的合伙人钱文森心理咨询室开展了心理健康科普活动，为辖区老年居民送上了暖心的心理关怀。活动现场，钱文森心理工作室的专业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老人常见的情绪困扰、心理压力疏导，还有自我心态调节等内容展开了讲解，引导老年朋友要正视心理的需求，学会释放负面情绪，保持乐观积极的生活状态。针对当下老年人承担着隔代照料的责任现状，老师重点分享了与孙辈相处的沟通技巧，从耐心倾听、平等交流，到科学引导孩子成长，避免过度溺爱或严管严控，结合生活的实例进行细致讲解，帮助长辈读懂孩子心理，化解代际沟通矛盾，营造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大家认真倾听，积极互动，主动分享日常生活当中所相处时遇到的困惑，老师逐一进行解答，现场的氛围轻松温暖。不少老人表示，此次活动干货满满，不仅学习到了实用的心理调节方法，也掌握了和孩子相处的小妙招，收获颇丰。此次活动既普及了心理健康知识，也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距离。下一步，格日乐图社区将持续聚焦居民的心理需求，开展形式多样的心理关爱服务，守护居民心理健康，用暖心服务筑牢幸福根基，营造关爱老人邻里和睦的和谐社区氛围。

我们继续来关注伊利格勒社区，基层无小事，点滴暖民心。楚武兰街道伊特格勒社区立足为民服务的宗旨，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精准发力，主动作为，通过一系列暖心举措，将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心坎，用责任与温情守护辖区居民的幸福生活。近日，在伊特格勒社区网格员日常的巡查当中，发现辖区的多处井盖破损塌陷，这个位置呢是居民通行密集的路段，且存在安全隐患，影响居民出行安全。发现问题之后，网格员第一时间在现场设置了警示标识，同步在居民群发布安全提醒，严防意外发生。随后社区迅速对接人员，对破损的井盖进行更换修缮。社区立足于细微之处，办好民生事，切实守护居民的出行安全，把便民服务落到实处。

最近伊特格勒社区街道二青楼门口小二楼原皮革厂家属楼的居民诉求，反映楼斗后院的大树它的树根侵入地基，遮挡采光，蚊虫滋生，且周边的环境脏乱，影响正常生活。社区在接到反映之后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现场核查，快速处理，协调相关部门，联合街道的力量，组织人员对于树木进行砍伐移除，同步清理周边的积存垃圾，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改善了居住环境，解决了居民急难愁盼的问题，获得了居民的一致好评。针对辖区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智能设备操作难，线上认证不便等问题，社区坚持为民导向，常态化开展上门代办服务，工作人员手把手协助完成退休资格认证、高龄认证等线上事项，免去老人跑腿往返，有效破解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难题，以贴心务实的举措打通养老服务的最后一米，用心用情守护银龄幸福，持续提升老年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小事连接着民生，民生连接着民心，办好群众身边的微实事，方能筑牢基层治理的大根基。从修缮井盖、消除树患到暖心筑牢，一桩桩民生小事映照为民初心，彰显责任担当。下一步，伊特格勒社区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聚焦居民的急难愁盼，紧盯细微处，发力关键处，以更加实的举措、更加优质的服务，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居民的身边事，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民生温度直抵人心。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0: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7: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8: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7: 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9: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7: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0: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并机直播的聆听锡林郭勒，我是苏日谷。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节目是你好社区。近年来，额尔敦街道办事处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坚持基层文化建设，创新打造文化服务模式，打造额尔敦书房、百姓健身房等惠民阵地，推动阅读润心、健身强体，在夯实文化阵地的同时，全面提升市民的文化素养，让文化软实力成为社区治理的硬支撑。前不久，在额尔敦街道陶林塔拉社区的额尔敦书房，一场全民阅读读书分享大赛火热开赛，吸引了众多社区工作者、学校教师、退休职工及青年学生的踊跃参与。选手们结合图书，将阅读感悟和个人成长娓娓道来，在分享当中传递书香力量。过去，社区居民想要读书学习、休闲交流，往往苦于就近场所不足。为了改变这一局面，街道以陶林塔拉社区、华游社区、新兴社区为试点，充分盘活党群服务中心、闲置用房等现有空间资源，按照功能复合、服务多元的原则，打造了多个特色文化空间。截止目前，额尔敦街道已累计建成书房一站三处，总面积超1100平方米，汇聚各类图书近10000册，服务覆盖辖区40000居民。从单一的阅读空间向综合文化服务阵地的转型，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文化服务。除此之外，额尔敦街道坚持因地制宜，将惠民阵地延伸到更多的居民身边。除了个别的公共阵地外，其余社区均已完成了功能式优化布局，涵盖阅览、活动、调解、心理疏导等多种功能，配备图书、地球仪等设备设施。同时，9个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全部完成标准化建设，活动安排、开放时间、功能式标牌等统一更新上墙，配备投影仪、大屏教学。无论是居民居住在哪个小区，家门口总有一处可以看书、议事、休闲活动的便民空间。在阵地建设的基础上，额尔敦街道探索出社区主导加专业支持加居民参与的运营机制，书房驿站常态化开展读书分享、亲子共读等活动，并叠加便民服务、儿童托管、休闲健身等功能，实现书房加多元融合。街道还联合了教育园丁书店、新华书店等机构引入优质图书，通过图书漂流、爱心捐书，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建立图书更新机制。如今，书房驿站已成为了居民的学习充电、邻里交流的首选场所，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家门口的文化会客厅。文化润心，体育强身。在书香阵地日益成熟的同时，额尔敦街道还将目光投向了居民的健康生活需求。位于锡林鳌东小区院内的额尔敦百姓健身房占地面积176平方米，划分力量健身区和有氧健身区，可同时容纳约30人锻炼，并全程配备专业教练指导，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平价专业的健身服务。从书房到健身房，从阅读润心到强身健体，额尔敦街道以文化惠民与体育惠民的双轮驱动，将全民阅读、全民健身与城市文明提升深度融合，全方位赋能市民综合素养，

节目的最后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为民社区开展世界无烟日主题宣传活动。为了深入推进健康社区建设工作，普及烟草危害知识，筑牢辖区居民的健康防线，重点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营造文明整洁、绿色无烟的辖区人居环境，在2026年5月31号第39个世界无烟日到来之际，楚古兰街道为民社区紧扣青春无烟未来无限的年度主题，组织工作人员走进辖区街巷、居民小区，开展主题宣讲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志愿者通过面对面的讲解、知识科普、发放控烟宣传手册等形式，向过往的居民、辖区的青少年详细讲解吸烟和二手烟暴露的严重危害，普及控烟法律法规和健康生活常识，耐心解答居民关于戒烟方法、烟草危害、公共场所禁烟规定等相关疑问，同时引导青少年认清烟草危害，自觉远离烟草，拒绝电子烟，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理念，主动争做无烟生活的倡导者、践行者和传播者。此次世界无烟日的宣传活动有效普及了烟草危害知识，进一步提升了辖区居民尤其是青少年的健康防护意识和控烟自律意识，下一步为民社区将常态化、长效化推进控烟宣传，持续更深健康社区建设，引导辖区群众共建共享无烟文明健康宜居的美好社区。

0: 上就是本期你好社区为大家奉上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和守候，我们下周再见。
1: 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狗狗可爱，带来快乐。出门遛狗，系上狗链。狗狗粪便，及时清理。规范管理，不

0: 何景宁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如何正确拨打119电话？
3: 我来打119。
4: 您好，这边是119火警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
3: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5: 冷静点儿，我们在体育公园东门，门口的垃圾桶起火，现在火势不断变大。已经把周围的树木烧起来了，我叫芳芳，你们来的时候联系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4: 好的，我们马上到达。
5: 大家在拨打火警电话119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在电话中讲明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和火势大小，然后留下姓名以及电话号码，方便消防员联系。挂断电话后，别忘记派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哦。
6: 每一粒粮食精耕细收，每一粒粮食颗粒归仓，每一粒粮食实现价值，从田间到舌尖，从习性到理性，守住良心，护好饭碗，节粮减损关乎你我他。
7: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
8: 北京时间21点整。
9: 夜深人静，只有月光洒满窗台。午夜入眠，只有我们陪伴耳旁。在星海夜航，你是那明亮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每一个夜晚，我都在这里为你写下诗行。夜空中的星辰仿佛是你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星海夜航，伴您入眠。

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武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为大家并机播出的新海夜航，我是节目主持人肖爽，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就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行程哈。第一个板块先是漂流瓶，我们来说人与人之间最致命的吸引力是频率。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有的人明明呢只聊了10分钟，但却像是认识了10年。你说的话他接得住，你没说出口的话他读得懂。而另外一些人呢，明明条件很好，人也很温和，可你们之间就是隔着什么东西。你说今天好累，他回谁不累？你分享一首歌，他说这什么调啊？这是为什么？因为人与人之间最致命的吸引力从来不是长相、才华、财富，而是一种很难捕捉的东西，它叫频率。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频率到底在关系里扮演着什么角色，以及如何找到那个和你同频的人。枕边书阁呢，我们今天来推荐到的书是作家丁立美老师的那本《十母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会发现越能看破表象的人越不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这样的人不仅思想独立，不盲目迎合大众的条条框框，还内核稳定，自洽力强。比如说作家丁立美，他敏锐地发现身边很多人都活在既定的标准当中，被规训而不自知。为此呢，他在散文集《十母间》里用一个个温馨治愈的小故事告诉我们，倘若我们做什么事都要遵循外界的评价和看法，日子呢就会过得像一团乱麻。学会明辨是非，用心对待自己真实的感受和想法，才能够活得自在而潇洒。这就是我们今天当中为大家准备的全部内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依旧开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散文集叫十母间哈。然后今天开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春风十里。

0: 萌媒超级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18147996540。
1: 当城市灯火渐暗，你的心事是否还在漂泊？这里是 FM99.4 新海夜航，每晚2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你可以是疲惫的船长，也可以是勇敢的冲浪者。新海夜航，21点到22点，让星光

现在请把你的心事折成纸船，放进这个会唱歌的漂流瓶。那些相亲时咖啡杯底的叹息，还有地铁站台美锥上的背影，都会在心事漂流瓶里。当月光开始签收这些心事，你会听见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新海夜航。第一个板块先是漂流瓶哈，我们和大家来说人和人之间最致命的吸引力叫频率。提起频率啊，很多人都会想到爱好相同、经历相同、价值观一致，于是他们拼命的去找另一个自己，喜欢同一部电影，爱吃同一道菜，连笑点都一模一样。但真实的情况往往相反。我认识一对夫妻，丈夫是程序员，妻子是幼儿园老师，两个人的工作几乎没有任何交集。丈夫听不懂妻子说的哪个班的小朋友今天又哭了，妻子也搞不懂丈夫口中的算法优化是什么意思。可他们结婚八年了，感情好的让人十分羡慕。我问妻子说，你们聊得来吗？她笑了，他说，说实话，我们聊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累得不想说话的时候，他不会追着我问你怎么了。他想一个人打游戏的时候，我不会觉得被冷落了。我们不需要刻意的找话题，也不需要谁哄谁开心，在一起本身就很轻松。这句话就点醒了我，频率的本质不是相似，而是不费力。就是你不需要很用力的去够他，他也不需要委屈自己来配合你，一切的沟通、理解、陪伴都像呼吸一样自然，不需要计算，不需要消耗。相反，有些情侣呢，看似相似啊，都爱旅行、爱美食，可每次出门都会吵架，因为一个想睡到自然醒，一个想赶早班的飞机，一个想省钱住青旅，一个想享受五星级。他们相似的不是标签，也不是频率。标签是可以复制的，但是频率骗不了人。再比如说，两个人都很要强，在一起会暗暗的较劲儿；两个人都很敏感，一个皱眉，另一个也会跟着揪心。他们像镜子，照出了彼此的优点，也放大了彼此的脆弱。为了维护这种相似，常常要小心翼翼的经营关系，才能够长久。但真正的同频的人是松弛，是自然。他们不一定要喜欢同一件事，但每次在一起不需要改变自己，也不需要对方改变，

在物理学上，两个振动频率相同的物体，当一个发生振动时，它会引起另一个物体振动的现象，这种现象称为共鸣。人跟人之间也这样，有的人在一起是你听我的，或者我听你的，这叫控制或者服从。有的人在一起是我懂你，你也懂我，这叫互相理解。还有的人在一起是我们在一起能创造出一个创造出一个人无法创造的东西，我把它称为第三种声音。它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而是属于我们的，它只存在于这段关系里。像我之前采访过一对做独立音乐的朋友，阿贤跟老魏，一个人词儿写得像诗啊，意象堆叠，然后呢，一个呢喜欢简单的旋律，没有激烈的宣泄。按理来说，两个人应该很难合作，可是他们出的好几首传唱度很高的歌，我就特别好奇啊，就问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阿贤说，我写的词儿太满，他就给我做减法，把意象砍掉一半，剩下的一半就有了呼吸的空间。老魏则说，我的旋律太寡淡，他就给我做加法，加上一些转音，整首曲子就有了灵魂。最后两个人的作品就是第三种声音。很多人以为呢，好的关系就是彼此陪伴，互相安慰，但确实很珍贵哈。时间久了，其实它容易变成一种依赖。把一个人的孤独变成了两个人的孤独，然后把一个人的平庸变成了两个人的平庸。相反，还有一种更高级的关系，不只是相互取暖，更是相互点燃。而只要是在一起，可以激发出彼此身上最好的那一部分，然后产生一个全新的更大的能量场。这种变得更好的感觉才是匹配，就是频率匹配最致命的吸引力，因为它让关系不再是一个消耗品，而是一个增值品。取暖让人不冷，点燃让人发光，前者关乎生存，后者关乎生长。就是很多人哈，可能会认为说，哎呀，能不能遇到同频的人全靠运气，缘分到了自然就来了，缘分没到求也求不来。但是我想说的是，你是什么频率就会吸引什么频率，而频率是可以主动调整的。我有一个朋友叫思远，他是一个特别怕落单的一个人，每到一个新的环境他都拼命的融入别人，别人聊韩剧他就跟着追，别人随口说一句周末去爬山，他明明恐高也说好呀好呀，他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合群就不会被落下。可结果是他交了很多朋友，但在他真正需要的时候，不是在忙就是不好意思。然后他很委屈啊，跑过来问我说，为什么我这么努力还是交不到朋友呀？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他说，你喜欢韩剧吗？你喜欢爬山吗？你喜欢那些你跟着去做的事情吗？他沉默了很久，小声说，其实我不喜欢。我说，你一直在扮演别人喜欢的样子，可是你把自己弄丢了，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别人又怎么会知道你是谁呢？后来他做了一个决定，不再讨好任何人，开始一个人去看话剧，一个人去逛书店，一个人坐在咖啡馆里写手账。最开始很难，他总觉得别人在用异样的眼光看他，可是慢慢的呢，他发现一个人看话剧的时候，他可以完全沉浸在剧情里，不用照顾旁边人的情绪。一个人在书店待一下午，他可以随意的翻任何一本书，不用担心别人等得不耐烦。他开始喜欢上这种生活，不仅加入真正感兴趣的话剧社，还认识了几个人，还在书店里遇到了一个同样喜欢博尔赫斯的女孩，两个人聊了3个小时，相见恨晚。你发现了吗？当你不再苦苦地去寻找同频的人，而是先校准自己的频率时，那些对的人自己走过来了。这不是玄学，是因为频率是这个世界上最诚实的信号。当你去读书，去运动，去赚钱，去探索世界，把自己活成一个饱满的、有趣的、完整的个体，当你不再急切地寻找谁的时候，该来的人就会在不经意间出现。就像人民日报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别带朋友上路，要在路上找朋友。所以别着急，别将就。

0: 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夜深了，让漂泊的心靠岸。这里是星海夜航，您的专属情绪避风港。每晚21点整，聆听与被聆听，温暖一小时。当台灯在第十页亮起，那些白天不敢承认的孤独，此刻都成了枕边书阁的飞叶批注。我们拆解村上春树的失眠，重读张爱玲的月光，把每个我很好翻译成书页间的折角。 FM99.4， 让普鲁斯特的马德琳蛋糕融化在你未眠的夜里。

好了，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枕边书阁今天推荐到的是丁立梅老师的十母间。你留意过没有啊，有些长辈们总会说，哎，年纪大了还买什么新衣服，打扮给谁看呀，好像到了一定岁数我们就得跟所有美好的事物说再见。可是丁立梅并不这么想，她觉得年龄不过是一个数字，凭什么自己就不能继续爱美爱玩呢？有一次聚会啊，朋友盯着她看了半天，惊讶地问说，你脸上怎么一点皱纹都没有？去理发店洗头，小姑娘也甜甜地说，阿姨，你头发怎么这么黑，一根白头发都看不见。就连新认识的朋友也忍不住打量她，疑惑到说，你看上去这么年轻，儿子真的有这么大了吗？面对这些反应，丁立梅不禁感叹，难道人到了一定年纪就必须满脸皱纹，非得弯腰驼背显得苍老才行，仿佛岁数一到就必须烙上这个年龄的印记，新鲜好玩的事儿都没有你的份儿，衣服也只能挑灰扑扑的颜色，质地不用多好，能穿就行，出门也不用打扮，反正又没有人看，不适合和年轻人一起玩耍聊天，更适合搬把椅子坐在太阳底下打盹，或者养一只猫呀狗呀打发时间。这算什么逻辑？丁立梅默默地想，我偏不那样对自己，想唱我就大声唱，爱跳我就尽情跳，只要我还跳得动。他不仅爱收集发圈胸针手链这些零碎的小玩意儿，还会买一堆气球放在家里，没事就吹着玩。别信到了什么年纪就必须做什么事儿的说法，人活着是心态，不是年龄。念大学的时候呢，丁立梅的班里有一位教历史的老太太，老太太不仅爱穿水粉色的衣衫，还描眉涂唇，气质十分优雅。上课时，老太太的肢体语言非常丰富，讲起历史典故那真是眉飞色舞。春天师生一起出去踏青，在闹市口，老太太买了个鸡毛掸子，把五颜六色的鸡毛插在了一根竹杆上，扛着鸡毛掸子走出闹市之后，她转头对学生说，我买这个是想用来捕蝴蝶。这么多年过去了，丁立梅每次想起历史老师，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怀念她那超萌超酷的样子。现实生活中啊，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人把年龄当成束缚，做事瞻前顾后，将自己局限在狭小的天地。有人呢，不被年龄定义，挖掘自身的价值和潜能，时常找机会做一些新鲜的好玩的事。思维的不同，是两者

年龄段都热爱当下的自己，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保持好奇心，多一些童趣，少一些暮气，美好自然会和我们不期而遇。丁立梅念初中的时候啊，很胖，被同学起了一个很不雅的绰号叫胖墩儿。一帮同学在一起谈笑风生，说起各自的理想都很高大上。唯独说到丁立梅时，一位同学说胖墩儿最适合做厨师，结果哄堂大笑。那时的丁立梅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度过这段被嘲笑的时光的，自卑、难堪、愤怒都不足以表达内心的伤痛。于是她在心里暗暗发誓，要做一个不一样的胖妞。学校门前有条小河，绿树成荫，清新静谧，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于是每到黄昏，丁立梅都捧着书去读，直到鸟雀归巢。多年后，高中同学相遇，回忆当年，他们清晰地记得一个场景：丁立梅坐在垂柳依依的小河边，安安静静地读书。他们说：“你那时的样子真美。”后来，丁立梅自以为最自卑的时光也藏着美好。人们的外貌是天注定的，除非整容。但丁立梅觉得，整容要动刀动针，自己承受不了疼痛，还是有风险的。毕竟自己身上的每一个零件都是独家拥有。对于普通人来说，虽然改变不了容貌，但我们可以让精神变得丰饶。丁立梅有一位同事，不仅身材矮胖，走起路来还有点摇晃。当时丁立梅替他捏了把汗，站上讲台该如何面对那些偏爱高颜值的孩子。没想到同事一站上讲台，就像变了一个人，神采飞扬，妙语连珠，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很快他便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赢得了学生们的崇拜。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们去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交往啊，从不是看长相，

比外貌更打动人的是根植于人心理的人品和教养。放下对不可控基因的改变，提升文化素养，大方得体，不卑不亢，内在美也可以闪闪发光。窗台传来鸟鸣，有的叫的短促，有的叫的张扬，犹如吹号手在吹号子。丁立梅忍不住跑过去看，这时窗台上的鸟轰的一下子飞走了，落到了旁边人家的屋顶上。顺着鸟儿看去，丁立梅便看到隔壁小屋的男人，他正站在银杏树旁，一副落寞寡欢的模样。最初搬来小区的时候，丁立梅很好奇，因为四周全是别墅，只有这三间平房的小屋淹没在别墅群里，就像小矮人住进了巨人国。小屋外墙刷的白石灰已经斑驳，一块一块裸露出里面灰色的墙面。屋顶上苔藓与野草分布在上面，有时黑夜里望过去，小屋里也没有灯光。后来听小区里人讲，男人的父母先后患重病去世，欠下巨额债务，家里能变卖的东西都变卖了，妻子为此跟他离了婚，并带走了他们唯一的女儿。男人每天都在外面打工，想尽早还清债务，接回孩子。他的小屋旁有一块空地，或许是为了给自己灰扑扑的生活增添一抹灰色。有一天，男人找了一把锄头和铁锹，一上午都在那里忙碌，除草、翻地，把地整平。随后，男人在上面撒上种子，并用竹子搭起架子。当男人做完这一切后，拍拍双手，把粘在手上的泥土拍落。太阳升高，照得他额上的汗珠闪闪发光。他搭的架子一格一格整齐地排列着。男人后退几步欣赏，再跨前两步，脸上浮现笑意，那笑漫开去，融入到了阳光里。贾平凹有句名言啊，说人的一生，苦也罢，乐也罢，得也罢，失也罢，要紧的是心间的一泓清泉里不能没有月辉。人这一生免不了命运的捶打，意外的波折，任何人都可能因此离开我们，但我们绝不能自我放弃。既然无法改变，那就学会笑着面对，调整心情，用积极的行动为自己赋能。或许在这个过程中，那些看似难以

逾越的坎儿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迈了过去。这世间有些事注定无法改变，比如年龄、容颜、意外事件。可正如林清玄所说，我们虽然同住在一个世界，有的人觉得世界充满了压迫、威胁和难关，有的人却觉得世界美好、生动、充满了爱。这两种态度没有什么对错，而是由自己的心情、意识、观念升起了对世界的分别。人生只有一次，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会如何塑造你。不被年龄束缚，活出潇洒与肆意，打破容貌焦虑，凭实力迎来转机，转移负面情绪，重启热情和动力。当我们不逐喧嚣，不慕浮华，活得从容自洽，才不会辜负每一个当下。

0: 何景宁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4: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

0: 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1: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2: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0: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3: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1: 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0: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5: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6: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7: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6: 以后注意点儿。
7: 一定一定。
8: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7: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8: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7: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8: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9: 心灵一次慰藉，给漂泊一个家园，抛开所有烦恼，趁着夜色出发。这个夜晚，我们一起星海夜航。爱是永恒的话题，星海夜航，给心灵一个家园。
10: 值得被声音温柔接住。

0: 好了，又到了晚安心语的时候。人事繁杂，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荆棘和坎坷。不同的是，有人总是沉溺在过去的失败中自暴自弃，而有人却选择放下曾经的伤痛，奋力拼搏。这世上没有过不了的痛苦，只有不愿意愈合的心和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呢，不如就尝试让它翻篇。没有办法左右的事呢，就调整好心态。只有卸下心中的包袱，轻装上阵，才能重遇全新的自己。祝各位晚安，好梦。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食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

0: 饭时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1: 各位客官。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3: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我们上一集啊说的红军过草地，哎呀，历经千难万险呐、啊，这个草地啊全是沼泽地啊，一脚下去陷到里边，越挣越往下陷，最后脑袋没了，人进去了。你说我救他，救这个人一探手拉他一使劲，连救那人也给拽下去了，就这么危险。红军战士为了过草地，一人拿根棍子，这人一旦被

栽进去之后立刻棍横住方能救命，就即便这样也有无数战士死在了草地。毛泽东眼泪如下。总而言之，一句话历尽千难万险，红军过了草地往前走，一个天险是迎在了面前，此地为辣子口啊。这个辣子口什么样呢？两边是大山，密陡是矮，就像一座整山拿个大斧子咔嚓在中间给劈开一样，裂开一道山缝，底下就是奔腾不息的辣子河。在这两山峡谷的上面架着一座木桥，国民党就在桥对岸驻扎了一个团，在这儿堵住了红军的去路。问一下呀，当中央红军走到这儿了，毛泽东一观察地形，感觉到这事儿这难办，你根本过不去啊，就这么一座桥，对个就是敌人的碉堡。蒋介石调了一个精锐之团，他告诉一定要把这辣子口给我堵住，后边的追兵才能上去。所以这国民党的一个团提前到达了半个月，就在这个桥头这地方啊筑起了碉堡，几个碉堡正面架起了机枪连呢。怎么过？刘伯承和毛泽东研究了好半天，最后制定了一个战斗方案。这个方案很大胆，什么呢？就是用一个营的兵力吸引正面的部队，吸引国民党守桥的正面部队，然后派两个营下到辣子河，攀悬崖一直到山顶啊，就是跑到敌人那个那边那山那山顶往前扔手榴弹。因为用这个望远镜啊已经看得明明白白，这个碉堡是碉堡，敌人修这玩意儿他忘盖盖了，就整个像一锅一样，要如果扔准了咕咚一下，哎，那一个碉堡的敌人全炸死在里边，这个战斗命令可就下来了。组建了突击营啊，前边用火力吸引住桥头堡的敌人，随后这个战士就到了辣子河这个岸边，上边就敌人这桥啊，这是已经搭上了，战士们趟过辣子河呀，攀悬崖走峭壁往山顶上爬，这可太危险了，稍微不注意掉到底下粉身碎骨啊，那是万丈悬崖。经过不懈的努力，付出了生命代价，好多战士啊一脚蹬空掉到山下，终于攀到了山顶上。哎呀，这脚下可就是敌人呐，这时候这国民党的这个团还不知道呢，还打呢，这红军来了都下马爪了啊，现在是闻风丧胆，闻红而逃，一听说红军来了赶紧逃，嘿嘿，这词儿是咱们给起的啊。就这样战士们爬到山顶，这顿手榴弹两下一配合，双下夹攻，把辣子口天险给夺下来，随后这个大队是长驱直入往前狂奔呢。前边有个大阵叫直罗阵，这时候侦察兵已然报告说后边啊有一国民党骑兵师上来了，已经追上来的骑兵快呀。刘伯承和毛泽东就制定了这么一个战斗计划，咱们就在这直罗阵设这么一个埋伏圈，引敌人进来之后一举击破。这个敌师长啊，骑兵师师长叫刘大昌啊，骑着马追红军，哎，来劲儿，眼珠子瞪得跟那灯泡了，杀弟兄们啊，带回
红军非被咱们剿灭不可，往前冲啊！哗啦啦啦啦啦啦啦，进了直罗镇了。一场由红军井冈山出发到现在唯一的一次大胜利展开了。可以说呀，这一路上啊，两万多里呀，直罗镇这场战役是最大的一场战役，胜利把这一个整编师打的是落花流水，基本全歼，战士们这个斗志啊才鼓起来，要不然老也不打胜仗，老让国民党围追堵截，战士们也失去了胜利的信心，所以必须打一胜仗，鼓舞斗志。这一个战役，直罗镇军心大振，红军在直罗镇打了这么一场大胜仗之后，紧接着就是胜利大会师啊，由此长征结束了，在陕甘宁地区，就在这儿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这一建立起革命根据地，这蒋介石啊，现在是一点招都没有了。怎么说呢？蒋介石现在啊，是内外交困。一个是红军，打了这么多年，有井冈山，最后人家在陕甘宁地区建立根据地了。另外现在的蒋介石也无力对付红军，为什么？全国一片舆论啊，一片压力，压得蒋介石都喘不过气儿来呀，压得这蒋介石成天唉声叹气。那么蒋介石的压力到底是来自何处呢？当时的国内形势又是怎样呢？您别着急，

红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胜利大会师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蒋介石闹心十分，他那闹心不光是红军，外来的压力也很大。那么国内的形势究竟如何呢？我简单介绍两句。要说现在的中国呀，哎呦，那整个军阀割据，内外交困，特别是那边有个小岛，那小岛啊，这国家有俩字儿，叫日本啊，日本国。这个日本国直打明治维新以后就来了个大裁军，就是说养不起嘛，这些军人开销也大，这一个大裁军之后，这军人就心里头不愿意，这军人就一个个瞪眼珠子，怎么事儿？是吧，把我们裁下来了，我们这吃不上饭了。日本这个军人他这个武士道精神挺害人的，军人至上嘛。结果这军人就流浪在街头，无妻带树。另外日本国这个头头脑脑的成天有一个事儿，他犯心思。犯什么心思呢？你说我们就这么个小岛，是吧，成天地震海啸台风，一阵台风啊，完了之后有海啸，海啸完了成天地震，他可能在这个地震带上成天震，小震你感觉不出来，大震哇，房倒屋塌，人死家亡啊。所以这个日本这头头脑脑的特别天皇，成天也琢磨，你说我们在这个小岛上就跟那大海夜孤舟一样，说不上哪一天地震大了，狂风大点，海啸大点，三大一来，哗嚓翻了，整个倒霉了，我们这日本全民族都没了，所以咱们就得找一个地方啊，准备建立一个岛外之国，实在不行咱们就来个大移民，明白吗？就有这么那个想法。当时在日本呢，有个叫石原莞尔的，这小子在外国军事学院学习，他也想到这一处，说这小子就自费就考察，他成天拿一个这个扩大镜在这个全球上看，想把这个日本这个岛国这个给他移民出去，别在这个危险地带居住。他就看，波兰太远，挪威不行，丹麦这够不上，他就查，美国不行，整窝囊，最后查来查下去，突然发现了哪儿？中国的东北。这离咱们近在咫尺。这要是咱们这儿地震闹大点，咱们嗖都搬过去，那多好！我看过去，石原莞尔就化妆成个山，这小子中国话说的还好，就在东北可就转上了啊！这小子不看本子板正，一看哇，眼珠子瞪多老大呀！我的妈呀，我亲娘奶奶呀！这地方是这么好的。前有旅大，有大海，有港口，后边有黑龙江的原始森林，有金银铜铁锡，粮食太多了，大豆、高粱、玉米，最好的东北大米，还有东北大酱，东北还有酸菜，矿太丰富，石原莞尔可吓坏了，这地方是个宝贝啊，太宝贝之地了。另外这个东北很乱，能要把东北夺下来，他大的。回去之后就写了这么一个文章，叫满蒙生命线。他在这个满蒙生命线这篇文章上是这么写的，大致意思啊，说欲征服世界，你得先征服中国。你要想征服中国，你先征服满蒙。满蒙指哪儿呢？就是由山海关这儿拉旗，就是大东北。
把这个地方拿出来占到咱们手上，拿它做一个基地，是吧？拉登不有基地吗？咱们也建了个基地，那年没拉登啊。咱们把这个基地建立起来之后，要粮要枪要炮要什么都有。然后呢？然后那就把中国就占了。中国地大物博呀，占了中国打哪儿不行啊？北边出兵苏联，南太平洋啊，顺着北往前打，进波兰，征服德国，这世界一下就到手。他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你说这个野心啊，那不是狼子野心啊，狼才多大心呢、啊、狼子野心那没多大心。这小子是什么呢？这小子这心就没法形容了。狼，他比狼还狼，他是个狼的个狼。嗯，写完了拿给谁看呢？偏巧啊，他认识一个军人叫东条英机。东条英机就是一个官不大的军人，他就把这东西给了东条英机了。东条英机一看，我的妈呀，大大的大大的。东条英机认识一个田中义一，他就给这田中义一看了。田中义一看，大大的大大的。不过田中一想，不行，我现在手中没权呐、啊、我要有权就会实施这个计划。也该着后来田中一呀、啊、当了内阁首相，所以他上报天皇，立刻要实施这个征服满蒙的计划。可是现在东北什么样呢？东北有这么一位，东北谁说了算呢？东北这人姓张啊，有个外号叫东北王。此人呢叫张作霖。说起张作霖这个历史出身还有意思。张作霖小时候在马棚子大车店啊当过兽医。哎，在大车店里头那是解交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啊，江湖上的事他都知道。后来由于东北太乱，他拉起了一伙绿林军，就土匪队伍吧。但是他这土匪队伍张作霖还很讲究。嗯，不像有些土

0: 土匪，他这土匪队伍讲究的是七不抢八不夺。另外呢，他这个土匪队伍还打过日本人，还打过俄国人啊。所以说，张作霖后来清朝封为他二品的管带，最后到了这个东北的指挥使，再最后袁世凯窃国了，封张作霖为东三省的巡阅使。再后来，张作霖哗把东北全拿到手，东北王，拥兵自重啊！东北的军队很能打呀，所以这个东北现在在人家张作霖手。日本一想，这怎么办？哎，有招，咱们给他来个软靠。什么叫软靠啊？软靠就是我贴近你，靠着你，在你手里头身上啊，我要得好处。实际这是一个江湖上的这么一个行话，叫软靠。哎，就吃软食嘛，你有钱有势我就靠着你，哎，我跟你好，假装好，我在你身上捞取什么获取什么，这叫软靠。嗯，这日本人就开始软靠上了，靠张作霖。张作霖明白，张作霖是绿林人呐，这绿林当中五花八门，这些弯转周折的这些事儿，他什么不明白呀？他一看日本人呀，张作霖这下行啊，小日本啊，你挺好啊，挺厉害呀，挺聪明啊，你把江湖的软靠都学会了，你没少研究我们中国这些土匪文化啊。张作霖想，别得罪他呀，我也来个软靠，我靠你日本人把我这个军队建设起来。所以这个日本人呢，就给张作霖投资，哎，投资建什么呢？军工厂啊，农垦，药，飞机，枪炮，就把技术啊和钱都给他拿来了。给他之后，那得要好处啊。要什么好处呢？那你看，我给你投资这么多东西，你还不给我好处吗？一会儿要那个矿，一会儿要那个矿，那金矿，那铜矿，那铁矿。另外，在这个东北啊，由于当年清政府留下一个后遗症，日本在东北有一条铁路，满蒙铁路，那个权、管理权、筑路权、维护权、经营权全归日本人所有。所以日本人为了保证这条铁路的畅通，而日本呢在东北有一支军队叫关东军，就保护这条铁路。所以这个日本人就紧着跟张作霖要好处。张作霖干的真高，就把小日本给玩了。可他这一玩小日本，小日本也把他玩了，最后玩出人命来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0: 安防中心为盈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
1: 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笋，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 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若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 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 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

0: 1844。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2: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正确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1: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时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3: 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6: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5: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6: 是吧？
5: 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6: 行行行，
5: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
6: 对，帮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5: 那可怎么办？大爷，你别急，我有我的嘛，咱有神药。哦，我来。
6: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
6: 原价888。 今天300块是吧？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哎呀，太好了！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8: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诈。
0: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做什么？ 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盟委召开全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
0: 弘扬蒙古马精神系列报道，锡林郭勒盟推动马产业高质量发展第二篇，马奶产业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蒙东、西蒙泰富140万千瓦、500千伏送出工程开工建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齐达拉图，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29号，盟委召开全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盟委、人大工委、行署、政协有关领导同志，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会议。盟委委员、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董子军通报并剖析反面典型案例。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事关党的初心使命，事关事业长远发展，事关群众根本利益的重大政治问题。全盟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自觉对标对表，躬身践行，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从反面典型案例中汲取教训，筑牢思想防线，始终坚守初心正道，恪守务实作风，严守纪律底线，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到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维稳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努力推动全盟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全盟各级要扎实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学习研讨，从严从实查摆问题，动真碰硬整改整治，着眼长远建章立制，确保学习教育有序推进，抓出成效。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各旗县市区设分会场。
1: 弘扬蒙古马精神。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积极构建牧企联结机制，开辟鲜马奶销售渠道，推动马奶产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有效解决了牧民在存储、运输、销售等环节的难题，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今天播出系列报道《锡林郭勒盟推动马产业高质量发展》第二篇，马奶产业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戈顺龙、王来、王淑荣报道。
2: 在内蒙古马苏乳业有限公司，大量从养马户家收购来的新鲜马奶正在发酵。公司自2017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马奶研发、生产与销售，如今已成为全国马奶行业的领跑品牌，年销售收入突破1200万元。马苏乳业的核心竞争力源于传统工艺加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企业依托锡林郭勒盟蒙医院的侧格疗法工作室，传承传统侧格酸马奶制作技艺，同时引入先进的低温杀菌技术与现代化发酵工艺，打破了传统酸马奶储存不便、难以远距离流通的瓶颈。公司先后斩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蒙字标及锡林郭勒马奶地理标志等多项权威认证。内蒙古马苏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梁银锁：
3: 我们马苏乳业的产品呢，主要是有液体酸马奶，还有酸马奶益生菌固体饮料，固态呢是马贝酸马奶益生菌粉，每年销量是200多吨，将近300吨。
2: 2025年，马苏乳业在锡林浩特市建设了一座集生产、研发、销售、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化马奶精深加工基地。新工厂年最大产能达10000吨，预估年总产值可达3亿元，预计2026年底投产。通过企业加基地加牧民的订单收购模式，马苏乳业已与50多家牧户签订鲜马奶收购合同，累计发放马奶收购款3000多万元，其中收入最高的单体牧户年度交奶收入已突破200万元。据了解，2025年锡林郭勒盟共有挤奶马匹1.7万匹，马奶产量7200吨，标准化加工企业7家，规模化马奶生产基地18处，季节性马奶加工户300多家，开发马奶系列产品20多款，马奶产品的研发、生产与加工体系已初步形成。通过推行加工企业加原奶基地加养殖户的利益连接机制，锡林郭勒盟马奶产业上下游实现了协同发展。加工企业以高于市场的溢价收购原奶，每斤平均溢价1到2元。2025年，全盟加工企业共收购原奶768吨，同比增长12%。锡林郭勒盟农牧局副局长伊布勒图：
4: 下一步，我们将提升马奶生产加工能力为聚焦，巩固提升现有奶源基地与加工企业稳定利益连接机制，提升马奶生产产品推广力度。
5: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新毛融媒记者呼木吉乐、任静报道。5月27号，蒙东西蒙泰富140万千瓦500千伏送出工程在锡林浩特市开工建设。这一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工程，也是全国第三批沙格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配套送出项目之一。工程起于新建的泰富500千伏升压站，止于正负800千伏西蒙换流站。线路全长179.4公里，新建铁塔422基，总投资4.47亿元，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具备投运条件。建设过程中，国网蒙东建设分公司与当地政府建立联合办公机制，有序完成了各项前期手续办理，为工程顺利开工奠定基础。国网蒙东建设分公司业主项目经理陈兴发：
6: 投运后，每年可向符合中心输送电量超42.19亿千瓦时，替代标煤126.8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28.26万吨，同时有利于推动锡林郭勒盟绿色能源外送，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0: 工程建成投运后，每年可向华东地区输送超42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对于缓解区域电力供需矛盾、推动锡林郭勒盟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具有重要意义。
1: 新蒙融媒记者毕晓东、苏胜宇报道。5月29号，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锡林郭勒盟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在西屋中近期举行。活动中，各相关单位设立宣传展台，发放安全生产月手册。矿山救护队专区还设置了消防器材实操、职业健康问答、急救技能打卡等互动体验，吸引众多人员踊跃参与。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政治部主任郝延廷：
7: 从6月1日开始，我们将采用线上线下联动的形式，开展为期1个月的安全生产宣传活动，并同步组织实施演练，深化隐患排查整治，让每一从业人员都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技能。
0: 锡蒙融媒综合报道。近日，锡林郭勒盟多地聚焦草原生态保护、畜牧业转型升级、全民科学普及等内容，开展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宣传活动，以科技创新赋能地区高质量发展。在苏尼特右旗，相关单位负责人、科技企业代表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科普示范基地，开展观摩交流活动，了解草原生态保护与畜牧业科技创新成果，凝聚牧区科技发展合力。在成果展示区，大家了解了草原畜产品全流程安全溯源系统，这一系统运用物联网技术， 自动采集、养殖、防疫、屠宰、加工、仓储、销售等全链条数据，实现畜产品质量全程可追溯。相关平台先后获评农业部结本增效农业物联网应用模式，亮相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此外，东乌中部近期也启动科技活动周活动，现场聚焦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围绕法律法规、科技政策、知识产权等内容设置科普宣传专区，摆放主题展板，发放宣传资料，开展现场咨询讲解，让科学知识走进日常生活，深入千家万户。
1: 西蒙柔美通讯员乌日古穆勒阿利亚报道。5月28号，全盟强国复兴有我主题知识竞赛决赛在松特佐旗举办。竞赛以强国复兴有我、锚定1571工作部署、奋进155新征程为主题，涵盖党的创新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155规划等内容，设置个人必答题、小组抢答题、小组风险题、线索题等题型。来自各旗县市区党委宣传部、盟直机关工委的18支代表队参赛。比赛现场，各参赛队员沉着应战，反应迅速，配合默契。经过激烈角逐，盟直机关工委、盟政法委代表队斩获1等奖。
0: 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兴安报道。5月29号，在首个春假第一天，锡林郭勒盟工会在锡林郭勒盟新华书店锡林浩特书城开展了一场温馨有趣的亲子阅读活动。活动现场，绘本讲读正在进行，孩子们听得聚精会神，亲子互动小剧场欢乐上演，家长与孩子一同角色扮演，笑声不断。互动结束后，孩子们还收获了阅读小明星证书和精美礼品。通过活动，让孩子们在趣味阅读中开阔视野，启迪智慧，在温馨的亲子陪伴中感受阅读的快乐，进一步增进亲子间的情感交流。锡林浩特市民靳女士：
8: 今天这个活动特别好，孩子听得特别认真，互动环节也很开心。
1: 西蒙融媒记者江能慧、刘思琪报道。5月27号，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马背警队在日常巡逻时，在 G331 国道附近发现一只体型较大的熊科动物正在草原上悠闲散步。民警立即密切关注动向，并向上级部门报告。民警初步推测，这只熊科动物的出现区域为东乌中沁旗保格达山国家森林公园和乌拉盖湿地交界处，这里生态环境良好，物种丰富，时常有野生动物出没。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乌拉盖马背警队队长阿奇图：
9: 目前我们警队对黑熊进行持续的观察和跟踪，并对周围的牧民进行了安全预警，呼吁游客不要下车投喂，大声呼叫，惊扰到野生动物。
1: 当地林草部门介绍，它是一只亚成年熊科动物，体型较大。目前当地边境管理大队已增派警力，加强对熊出没区域的巡查，同时提醒附近居民尽量不要单独去野外活动，遇到大型野生动物保持距离，不要惊扰，及时报警。
0: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泰布四旗宝昌镇边墙村成功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评选，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唯一入选的村镇。这次入选为全球乡村振兴贡献了中国方案。
1: 2026年，锡林郭勒盟计划实施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7项，项目总投资5.47亿元，当年计划完成投资3.56亿元。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预告节目，6点30分转播内蒙台节目，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你好周末，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4点你好周末，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你好周末，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能活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插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婆蟹7到10天，婆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螨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螨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10: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5-5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7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15-5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6大主导产业， 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13: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14: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轨返分离。
13: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15: 推返分离。
1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15: 返回舱着陆。
13: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1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15: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3: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17: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13: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8: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3: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9: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3: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20: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1: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 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到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0%， 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4: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1: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5: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2: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23: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22: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23: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24: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25: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24: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26: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24: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27: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3: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6: 因为槽到角龙转弯的地方都死，
7: 你槽割起来都免力的呢。
3: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6: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3: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6: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饱满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3: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6: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自动的，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3: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6: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差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3: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6: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2: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2: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2: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1: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2: 世界卫生组织

0: 只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白坚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呼和浩特晴，30度到12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工作，王伟忠主持。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举行集体学习，潘越做辅导讲座，王伟忠主持并讲话，包刚、张延坤、石光辉出席。
3: 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内蒙古主场活动举行，
1: 走一线改文风，临测铁路上的治沙人。
3: 春假来临，内蒙古多地景区推出优惠举措，
1: 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5月2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报告，研究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指出，

0: 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要加大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件办理力度，落实好属地、部门双包双交办和领导干部包案办案要求，切实提升矛盾问题化解率和群众满意度。要强化巡视整改监督，严把质量关、消耗关，坚决防止敷衍整改、虚假整改。会议听取了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及其主要负责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抓好各类问题整改整治，持续用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坚持以上率下抓整改，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改，上下联动推动问题整改。要下大气力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紧盯不放推进政府投资类项目烂尾闲置问题整治，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加强监督检查，敢于动真碰硬，对整改整治中推诿扯皮、敷衍色泽、边改边犯的，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严肃追责问责。会议审议了自治区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若干措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29号，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增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举行2026年第八次集体学习。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主持并讲话。会上，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潘越系统讲解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内涵，从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融合的相关论述、各民族共诉中华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等方面，深入解读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内涵，就内蒙古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出了建议。王伟忠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理解把握，提高政治站位，胸怀国之大者，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全面、具体、深入地落实到六大建设之中，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强调，要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持续在有形有感有效上下功夫，在新时代继续保持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升攻坚和质量提升工程，抓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出一批立得住、叫得响、有分量的原创性理论研究阐释成果。王伟忠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全链条建立健全统筹协调督促落实考核评价宣传教育理论研究应急处置等相关制度机制，积极稳妥处理涉民族因素意识形态问题，严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地区干部队伍四个特别重要要求，结合换届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加强干部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做好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抓党建促民族团结进步等工作。

0: 工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有力保证。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和法检两长在主会场参会，各盟市和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设分会场。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29号，内蒙古地区警备工作军地联席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刘春江、内蒙古军区副政治委员王舍利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一年来警备工作各成员单位团结协作更加紧密，执法监督严格规范，服务保障持续发力，驻区部队作风纪律持续向好，备战打仗更加聚焦，双拥氛围愈发浓厚。会议要求，内蒙古地区警备工作要坚持执法与服务相结合，持续加强军地协作，构建横向联动、纵向贯通的跨军地治理格局，要全面深化依法治军，树立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良好形象，要着力提升保障治校，维护军队合法权益，践行为民服务根本宗旨，要始终坚持巷战未战，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5月29号，奋进155科技普新篇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内蒙古主场活动在包头举行，来自全区近300名一线科技工作者代表相聚路程，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的报道。
2: 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10位入选者有长期深耕稀土钢研发一线的企业科技人员，也有潜心农业新品种研发的研究员，还有致力于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大学教授，以及服务全民科学素质普及教育的一线教师。现场通过 AI 人机对唱、情景诗朗诵等创意节目，全方位展示内蒙古科技创新丰硕成果。最美科技工作者，内蒙古中加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技术总监吕文霞，
3: 希望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能把我们研发出来的新品种、新技术能转化成农民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这个听得懂的技术，然后能让我们的就是马铃薯吧，然后能变成一粒一粒的金豆豆。
2: 内蒙古始终把人才培育作为核心使命，用心做好院士推选、一对一服务，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2025年，陆战远、张鹏举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实现历史性跨越。37名在读博士生入选中国科协青年科技人才培育专项计划，培养青少年科创后备人才130名。本次活动由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共同主办。活动期间，自治区科协将开展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系列活动。自治区科协宣传联络部部长胡新慧，
4: 开展系列特色活动100余场，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扎根一线、深耕实干、潜心钻研、勇攀高峰的昂扬精神风貌与时代风采。自治区科协将做实做细科技人才引育、服务保障各项工作，用心用情深耕科技人才服务领域。
2: 5月28号晚上，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原创打造的大型情景音乐诗剧《脊梁》在包头大剧院精彩上演。
5: 走一线，改文风。
0: 临测铁路苏宏图治沙车间，有一群铁路治沙人，以戈壁为家，10多年如一日扎根坚守，治沙直律，守护着这条钢铁大动脉的安全畅通。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临测铁路上的治沙人，由内蒙古台记者赵维采制。
6: 5月18号，阿拉善盟苏宏图刮起了7-8级大风，最低能见度不足50米。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运营维修段治沙桥隧车间党支部书记张宏杰带领清沙队伍，在临河至测河铁路414公里处迅速集结，顶着狂风加紧清理线路积沙。张宏杰：
7: 尤其是这种起了沙尘暴，对一些重点的沙害容易上。

0: 到的地方，我们是必须要去巡视的，主要就是线路清沙和这个防沙设施的灾设。
1: 全长768公里的林策铁路穿越了乌兰布和、亚马雷克、巴丹吉林三大沙漠，沿线有400公里处于无人区，沙害地段超过了65%。2009年，林策铁路开通运营之初，沙害最严重的时候，十几公里线路看不到钢轨，铁路行车一度中断。2010年，张宏杰带领之专门的清沙队伍挺进了荒无人烟的沙漠。张宏杰：
0: 空荡荡的屋子没有床，我用砖头垫在水泥地上，搭上几张木板，铺上自己带的行李，做个简易床。蔬菜和饮水呢，全靠每周从临河发来的小慢车给供给。伙食供应不足的时候，大伙只能啃方便面、嚼馒头。到后来，用水紧张了，干脆好几天就不洗脸了。
1: 张宏杰明白，人工清沙治标不治本，通过一次次试验，他终于找到了缚住黄龙的法子。
0: 我们采用高中低尼龙网格相配套的这种方式，增加网格的高度，改变网格的形状，采用这个工程治沙加生物治沙相结合的办法，通过在这片不毛之地上种植沙生植物，改善线路两侧的生态环境，从而达到治沙的目的。
1: 从此，张宏杰带领车间治沙人不断恢复沙漠植被，巩固既有的绿化成果，累计完成人工造林151.4公顷，灌木种植29万多穴，播撒草籽315公顷，有效锁住了沙地水分，形成了区域性小生态。张宏杰：
0: 经过多年的实践呢，林策铁路治沙绿植已经走出了一条符合当地实情的科学化路径。
1: 现如今，林策铁路线沙害地段已经由过去的467公里缩减至19.5公里。目前，林策铁路上每天运行客货列车30多趟。国铁黄河局临河运营维修段治沙憔悴车间主任蓝顺辉：
2: 这几年的几乎没有影响过行车啊，现在就是沙子上道，但是不影响行车。
1: 54岁的张宏杰用16年的时间守护着这条大漠铁路。他所在的车间先后荣获了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防沙治沙先进集体等荣誉。张宏杰：
0: 驻守在茫茫的戈壁，靠的就是毅力和恒心。我们这代治沙人呢，以这个戈壁为家，守护着林策铁路的安全畅通。希望年轻一代的治沙人握好接力棒，保护好生态环境。
1: 看着每天奔跑的列车，十多年跟随张宏杰从事铁路治沙工作的线路工吴伟也有着自己的愿望。
3: 十来年前从你卸在这儿了，你说其实治沙铁道成果的呀，小哥说到我们退休再班，是把这个地方治理成绿植那种的。
4: 内蒙古中小学首个专属春假即将到来，全区多地景区陆续推出学生免票、特色研学、亲子优惠等政策。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5: 在呼伦贝尔扎莱诺尔区，当地文旅教育部门提前对接学生假期需求，准备了学生专属的游玩与研学内容。春假期间，扎莱诺尔区猛犸旅游区对自治区内中小学生免门票，将开设史前猛犸文化科普、非遗手工体验、户外素质拓展等研学课堂。扎莱诺尔区猛犸旅游区负责人张一凡：
6: 联动教育部门精准摸排学生假期活动需求，不搞一刀切的大众文旅活动，依托我们独有的猛犸文化资源做实研学教育，补齐校外实践短板。
5: 春假的文旅优惠热潮覆盖全区多地，呼和浩特市11家 A 级景区集中发力，老牛湾黄河大峡谷、神泉生态旅游区等对全区中小学生免首道门票，或推出低价套票。小草公园、将军衙署、大青山野生动物园等地还准备了泡泡派对、亲子运动会等20多场趣味活动。巴彦淖尔市则围绕生态、人文、红色、非遗等主题，推出多条精品研学线路，让学生在行走中了解河套文化、黄河文明与边塞历史。丰富的政策与活动让学生和家长对春假充满期待。呼和浩特学生王俊兰：
7: 趁着这个机会进一步的丰富自己，我打算去一些我之前没有去过的场馆。
8: 铁路护路进行时，
9: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 近日，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铁路护路联防队巡查至临哈县小韩口附近时，发现一头毛驴闯入防护区域，在跳跃简易护网时，腿部被铁丝牢牢缠住。此处紧邻铁路，一旦牲畜挣脱冲入轨道，极易引发列车制动或行车事故。联防队员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隐患消除后，队员对周边简易防护设施展开全面排查，针对性修复破损护网，并加高加固，消除牲畜侵陷风险。
4: 请听简讯。5月29号起，为助力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满足广大游客和两地群众周末往返呼和浩特、二连浩特出行需求，国铁呼和浩特局每周开行呼和浩特至二连浩特一站直达旅客列车两队，开行后呼和浩特至二连浩特间最快4小时44分钟可达，较之前压缩了2小时31分，两地旅客实现当日往返。
9: 近日，教育部批准内蒙古农业大学与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农业大学合作举办非独立法人资格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内蒙古农业大学中俄未来农业学院。该机构是我区首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学院办学地点设在内蒙古农业大学，拟开设动物医学、动物科学、农学三个本科专业。
4: 第三批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建设名单日前公布，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入选。
9: 5月29号，2026年呼和浩特市能源行业安全生产月启动，主题为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活动将在全市能源企业开展隐患排查、辨识科普和应急演练，实现全覆盖。
4: 昨天上午，呼伦贝尔市直属机关举办2026第九届健步走暨第五届环伊敏河全民健身跑活动。
9: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王亚平、张海涛，播音彭飞、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10: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盟委召开，全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
1: 弘扬蒙古马精神系列报道：锡林郭勒盟推动马产业高质量发展第二篇，马奶产业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蒙东西蒙泰富140万千瓦500千伏送出工程开工建设。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齐达拉图，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29号，盟委召开全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盟委、人大工委、行署、政协有关领导同志，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会议。盟委委员、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董子军通报并剖析反面典型案例。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事关党的初心使命，事关事业长远发展，事关群众根本利益的重大政治问题。全盟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自觉对标对表，躬身践行，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从反面典型案例中汲取教训，筑牢思想防线，始终坚守初心正道，恪守务实作风，严守纪律底线，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时机。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到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维稳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努力推动全盟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

0: 会议强调，全盟各级要扎实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学习研讨，从严从实查摆问题，动真碰硬整改整治，着眼长远建章立制，确保学习教育有序推进，抓出成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旗县市区设分会场。
1: 弘扬蒙古马精神。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积极构建牧企联结机制，开辟鲜马奶销售渠道，推动马奶产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有效解决了牧民在存储、运输、销售等环节的难题，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今天播出系列报道《锡林郭勒盟推动马产业高质量发展》第二篇，马奶产业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西蒙人民记者毕晓东、戈顺龙、王来、王淑荣报道。
2: 在内蒙古马苏乳业有限公司，大量从养马户家收购来的新鲜马奶正在发酵。公司自2017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马奶研发、生产与销售，如今已成为全国马奶行业的领跑品牌，年销售收入突破1200万元。马苏乳业的核心竞争力源于传统工艺加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企业依托锡林郭勒盟蒙医院的侧格疗法工作室，传承传统侧格酸马奶制作技艺，同时引入先进的低温杀菌技术与现代化发酵工艺，打破了传统酸马奶储存不便、难以远距离流通的瓶颈。公司先后斩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蒙字标及锡林郭勒马奶地理标志等多项权威认证。内蒙古马苏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梁银锁：
3: 我们马苏乳业的产品呢，主要是有液体酸马奶，还有酸马奶益生菌固体饮料，固态呢是马贝酸马奶益生菌粉，每年销量是200多吨，将近300吨。
2: 2025年，马苏乳业在锡林浩特市建设了一座集生产、研发、销售、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化马奶精深加工基地，新工厂年最大产能达10000吨，预估年总产值可达3亿元，预计2026年底投产。通过企业加基地加牧民的订单收购模式，马苏乳业已与50多家牧户签订鲜马奶收购合同，累计发放马奶收购款3000多万元，其中收入最高的单体牧户年度交奶收入已突破200万元。据了解，2025年锡林郭勒盟共有集奶马匹1.7万匹，马奶产量7200吨，标准化加工企业7家，规模化马奶生产基地18处，季节性马奶加工户300多家，开发马奶系列产品20多款，马奶产品的研发、生产与加工体系已初步形成。通过推行加工企业加原奶基地加养殖户的利益联结机制，锡林郭勒盟马奶产业上下游实现了协同发展。加工企业以高于市场的溢价收购原奶，每斤平均溢价1到2元。2025年，全盟加工企业共收购原奶768吨，同比增长12%。锡林郭勒盟农牧局副局长伊布勒图：
4: 下一步我们将提升马奶生产加工能力为聚焦，巩固提升现有奶源基地与加工企业，稳定利益连接机制，提升马奶生产产品推广力度。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锡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报道。5月27号，蒙东锡蒙泰富140万千瓦500千伏送出工程在锡林浩特市开工建设。这一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工程，也是全国第三批沙格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配套送出项目之一。工程起于新建的泰富500千伏升压站，止于正负800千伏锡蒙换流站。线路全长179.4公里，新建铁塔422基，总投资4.47亿元，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具备投运条件。建设过程中，国网蒙东建设分公司与当地政府建立联合办公机制，有序完成了各项前期手续办理，为工程顺利开工奠定基础。国网蒙东建设分公司业主项目经理陈兴发：
5: 投运后每年可向符合中心输送电量超42.19亿千瓦时，替代标煤126.8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28.26万吨， 同时有利于推动锡林郭勒盟绿色能源外送，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0: 工程建成投用后，每年可向华东地区输送超42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对于缓解区域电力供需矛盾，推动锡林郭勒盟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具有重要意义。
1: 新盟融媒记者毕晓东、苏胜宇报道。5月29号，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锡林郭勒盟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在西乌中近期举行。活动中，各相关单位设立宣传展台，发放安全生产月手册，矿山救护队专区还设置了消防器材实操、职业健康问答、急救技能打卡等互动体验，吸引众多人员踊跃参与。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政治部主任郝延廷：
6: 从6月1日开始，我们将采用线上线下联动的形式，开展为期1个月的安全生产宣传活动，并同步组织实施演练，深化隐患排查整治，让每一从业人员都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技能。
0: 西蒙融媒综合报道。近日，锡林郭勒盟多地聚焦草原生态保护、畜牧业转型升级、全民科学普及等内容，开展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宣传活动，以科技创新赋能地区高质量发展。在苏尼特右旗，相关单位负责人、科技企业代表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科普示范基地，开展观摩交流活动，了解草原生态保护与畜牧业科技创新成果，凝聚牧区科技发展合力。在成果展示区，大家了解了草原畜产品全流程安全溯源系统，这一系统运用物联网技术，自动采集、养殖、防疫、屠宰、加工、仓储、销售等全链条数据，实现畜产品质量全程可追溯。相关平台先后获评农业部结本增效农业物联网应用模式，亮相国家“125”科技创新成就展。此外，东乌中部近期也启动科技活动周活动，现场聚焦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围绕法律法规、科技政策、知识产权等内容设置科普宣传专区，摆放主题展板，发放宣传资料，开展现场咨询讲解，让科学知识走进日常生活，深入千家万户。
1: 西蒙融媒通讯员乌日古穆勒阿利亚报道。5月28号，全盟强国复兴有我主题知识竞赛决赛在松特左旗举办。竞赛以强国复兴有我、锚定1571工作部署、奋进155新征程为主题，涵盖党的创新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155规划等内容，设置个人必答题、小组抢答题、小组风险题、线索题等题型。来自各旗县市区党委宣传部、盟职机关工委的18支代表队参赛。比赛现场，各参赛队员沉着应战，反应迅速，配合默契。经过激烈角逐，盟职机关工委、盟政法委代表队斩获1等奖。
0: 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兴安报道。5月29号，在首个春假第一天，锡林郭勒盟工会在锡林郭勒盟新华书店锡林浩特书城开展了一场温馨有趣的亲子阅读活动。活动现场，绘本讲读正在进行，孩子们听得聚精会神，亲子互动小剧场欢乐上演，家长与孩子一同角色扮演，笑声不断。互动结束后，孩子们还收获了阅读小明星证书和精美礼品。通过活动，让孩子们在趣味阅读中开阔视野，启迪智慧，在温馨的亲子陪伴中感受阅读的快乐，进一步增进亲子间的情感交流。锡林浩特市民靳女士：
7: 今天这个活动特别好，孩子听得特别认真，互动环节也很开心。
1: 西蒙融媒记者江门慧、刘思琪报道。5月27号， 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马背警队在日常巡逻时，在 G331 国道附近发现一只体型较大的熊科动物正在草原上悠闲散步。民警立即密切关注动向，并向上级部门报告。民警初步推测，这只熊科动物的出现区域为东中庆旗宝格达山国家森林公园和乌拉盖湿地交界处，这里生态环境良好，物种丰富，时常有野生动物出没。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乌拉盖马背警队队长阿奇图：
8: 目前我们警队对黑熊进行持续的观察和跟踪，并对周围的牧民进行了安全预警，呼吁游客不要下车投喂，大声呼叫，惊扰到野生动物。
1: 当地林草部门介绍，它是一只亚成年熊科动物，体型较大。目前当地边境管理大队已增派警力，加强对熊出没区域的巡查，同时提醒附近居民尽量不要单独去野外活动，遇到大型野生动物保持距离，不要惊扰，及时报警。
0: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泰布斯旗宝昌镇边墙村成功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评选，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唯一入选的村镇。这次入选为全球乡村振兴贡献了中国方案。
1: 2026年，锡林郭勒盟计划实施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7项，项目总投资5.47亿元，当年计划完成投资3.56亿元。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的早间七点三十五到八点，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是云听的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要学习到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的这句是积极参加癌症筛查，及早发现癌症和癌前病变。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那今天这科普话题跟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这句还真的是特别的贴切哈。就是我们今天说到这篇文章的名字叫癌症不必谈癌色变。其实我觉得这两年，因为可能身边有就听到的例子太多了，是吧？大家都觉得说，哎，怎么就是现在好像这样状况多？其实是我觉得还是因为医疗手段越来越先进了。
1: 对，
0: 很多的这个病症在之前可能有没有办法去，比如说确诊呀或者怎样，就稀里糊涂就过去了。现在随着我们的手段的这个精进，我们就了解到，哦，原来其实它有很多，比如说某一个部位的疼痛，是吧？它就可能细分为很多不同的一些病症，然后呢，有一些可能严重了就达到癌症的程度，是吧？不知道各位是否谈癌色变？我想问一下我的搭档，你听到这个字是不是就觉得很可怕？
1: 倒是没有，
0: 就心态还比较平稳，是吧？
1: 还算平和。
0: 其实癌症这算是一个比较沉重的字眼吧，相对来说它真的是伴随着恐惧和不安的。因为一旦你的病症被确诊为癌症的话，咱们先不说早中晚期，相对来说对于病人的这个心理还是会造成很多影响，是吧？但是今天就让我们通过这样一篇科普文章，一起来理性的认识癌症，去了解它的发生发展以及如何更好的预防和应对。
1: 首先我们要说到的是情绪与癌症，情绪可能是看不见的推手。
0: 对，
1: 说到这个癌症的发生发展呢，是 与这个很多的因素有关系的。除了像肥胖、吸烟、酗酒、熬夜、久坐等一些不良生活方式之外，以及一些慢性感染、癌前病变、肿瘤家族史等，还有一个容易被我们大家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不良的情绪。如果我们长期处于负面的情绪当中，如同就是给癌细胞注入了活化剂啊。
0: 对，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说啊，就是其实相对于身体的这个各个机能来说，一个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吧？比如说不要熬夜，早睡早起，或者说像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你可以跟着太阳，是吧？它升出之后，你就可以跟着早睡早起，是吧？或者晚睡早起，其实夏天是比较推荐这样。那么到了这个秋天和春天呢，它这个就是白天和晚上比较平均啊，你也是可以跟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到了冬天呢，就比较提倡大家早睡，然后稍晚一点起床，是吧？这个是我们其实中国的一种养生的一个比较好的，比如说经验总结吧，
1: 对，
0: 是吧？但是还有一个除了健康的生活方式之外，就是我们的情绪了。这里面啊，你看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说过，情绪对于身体来说现在像是一个比较大的隐形杀手。
1: 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还是不容忽视的。
0: 对，你看有几种癌症性格，不知道各位我们一起自测一下哈，是不是有中招的这个现象。首先，你是否是过度忧虑的，比如说你不善言谈，郁郁寡欢，习惯将心事和情绪积压在心底。有的人就是这样，他就是没有这个倾诉和宣泄的口，那压的时间长了就特别内耗，其实最终就像我们中医说的这个就是郁结，是吧？成疾，是吧？还有悲观消极，有些人呢面对生活压力总是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而且呢对未来没有什么希望，比较悲观，是吧？他也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有一种是思虑过重，就是过度的关注自己的，比如说名利得失啊，特别在生活当中的斤斤计较呀，而且你的精神长期处于紧绷的状态，那这样呢其实都会让你的这个就是内耗特别严重。
1: 大家也可以比对一下有没有以上的这几种癌症性格。其实我们想说的也是因为长期不良的情绪呢会导致我们身体的免疫力下降，会打破我们身体内致癌机制与抑癌机制的平衡，最终可能会导致癌细胞的失控。那么许多临床上的癌症患者呢都具有以上的 这几种性格特征，即使是已经患癌症，保持乐观平和的心态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能够提高治疗效果，甚至还能够影响长期的生存状态。
0: 对，这样的案例其实已经是就是不胜枚举了哈。我记得曾经我在这个短视频当中看到一个，对我来说应该叫大姐，然后呢，她是被诊断为癌症，当时医生说她可能这个癌症相对来说发现的比较晚嘛，可能是时间肯定是超不过一年，就时间比较短。后来呢，她就完全抛弃了这个，就她也说她自己也沉寂了一段时间。后来她觉得已然这样嘛，我不如就走出去，然后开始到各地旅游。而且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她结交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人，也碰到有同样类似的人。然后有一个人也是跟她一样，后来打动她，她现在呢是一个就是流浪动物的这个救助，他在做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呢，你知道他现在已经活了多少年吗？当时医生说大概也就是一年左右这样一个状况，他现在已经大概是7、8年、8、9年的样子了。
1: 所以说，即使是已经患上癌症，保持乐观平和的心态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能够

0: 提高治疗效果，甚至会影响到长期的生存状态。
1: 那么下面要说到就是爱与陪伴哈，其实这个真的是在抗癌路上来说非常重要的。在抗癌的路上，亲友的支持关爱至关重要。研究表明，家人的陪伴能够有效地安抚患者的不安情绪，缓解疼痛，提高患者配合治疗的积极性，改善生活质量。家属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予支持。
0: 首先是倾听与陪伴，耐心地去倾听患者的心声，允许他们发泄自己的情绪，给予安慰和鼓励，让患者感受到自己并非是在孤军奋战。
1: 还有就是学习相关的知识，主动的学习疾病信息以及护理知识，了解治疗方案可能会出现的副作用以及注意事项，更好的配合医护人员进行治疗，学习营养搭配、生活护理、疾病康复等知识，帮助患者快速康复。
0: 还有就是要在家里面营造一些舒适的环境，创造干净整洁舒适的居住环境，开展健康的娱乐活动，营造出轻松愉快的家庭氛围。
1: 其实这个就是从心理上给予他支持，是吧？还有就是要加强医患的沟通，我们要密切关注患者的身体状况、情绪变化，及时的向医生反馈，做好医患沟通的桥梁。因为有的时候呢，其实病人嘛，他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去了解自己的这个状况，但是作为家属，多去了解他的这个，比如说病情的发展，医患的这个很好的沟通，才能让我们后续的治疗更加顺畅。而且我特别想说，我们还是要相信医生的。
0: 对，就是鼓励患者去多做社会活动和康复的训练，鼓励他们参与力所能及的一些活动，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参加病友交流活动，增强自己的抗癌信心。
1: 对，就是出现问题嘛，那就是面对哈，然后用良好积极的心态，然后包括身边的人给予正向的一个引导，都是特别重要的。另外我们想说，其实啊，这个癌症的治愈之路在于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其实呢，像就是癌症分很多种，我们知道有一种属于癌症之王，像胰腺癌就特别疼。然后呢，它的这个就像我们女性，比如说这个子宫是吧，就是宫颈癌之类的，这个其实如果发现就是不要到最晚期的时候，基本上它是最多就是把这整个切掉嘛，其实它是可以治愈的。然后像乳腺癌，这些都是可以，就大家还是要特别关注，就是不是说每个癌症都一定非常的就是没有什么好的预后，像这个就是甲状腺的这个乳头癌。那么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一直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科普的时候说到的一个话题。其实你了解一些癌症的早期信号，是能够帮助我们及早发现问题、及时就诊的。那么以下有15个癌症的早期信号需要我们警惕。
0: 第一就是新出现的包块。出现了之后呢，我们要警惕。
1: 对，这个稍微加一句哈，就是我记得曾经我们做过，因为我们跟像是这个就是妇联做节目的时候，然后也来过一些大夫嘛，我们也跟他们咨询过，像是这个就是乳腺癌是吧，你可以自己有一个自检，比如说你自己可能其实这个不分男女性，因为男性有得的，相对只能说比例少。然后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如果乳腺癌的话，它初期没有任何疼痛感，就即便有包块它不会疼，等到你感受到疼的时候，就已经相对说中晚期了。所以说大家可以做自检，就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可以比如说自检啊，去摸一下，看看形态有没有变化呀，摸一摸有没有这个比如说包块呀，是吧，这个真的是挺重要的。像脖子这些地方啊，这个甲状腺的这个就是跟脖子这儿嘛，有没有肿块，吞咽是不是困难，是吧，这都是可以看到的。
0: 出现了包块之后，我们要警惕的同时，我们还要尽早的去做相关的检查。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第二种呢是久治不愈的溃疡，这一点呢大家也要注意。
1: 对，就是其实有些人特别爱溃疡，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容易溃疡，就是自己咬的导致的，或者说可能那段时间就是缺乏比如说一些维生素，是吧，一般我们要是口腔溃疡比较推荐吃维生素 B2 嘛，就是 B 族维生素其实在我们的膳食纤维当中都有，有的时候可能补充不足的话，大家就需要额外进行补充，但是缺少呢就容易出现溃疡。但是要说到是总不好，时间过长反反复复，
0: 对，久治不愈，那这一点我们就需要高度警惕了。
1: 对，
0: 第三个就是不明原因的持续性疼痛。
1: 对，有的人比如说胃疼，一直胃疼，然后呢觉得是啊，不就胃痛，可能没吃好，
0: 对，
1: 或者这两天我可能有点那个就是饮食不规律了，是吧，持续性的啊，你就要特别小心了。这个东西啊，其实有时候做个胃镜就很容易就看出来。

0: 还有就是像身体不明原因的有些部位，除了胃部以外的也是持续性的疼痛，我们也需要高度警惕。
1: 对，
0: 第四个就是不明原因的发烧。这个不明原因的发烧呢，大家要警惕，因为只有身体有炎症的时候我们才会有发烧的症状。
1: 而且发烧分两种，有高烧有低烧。
0: 对，
1: 你总是低烧也不是好事儿。
0: 是的
1: 啊、嗯，还有非意愿性体重下降，也就是说你这段时间就是吃喝跟平常一样，我也没说要减肥，但是体重不明原因就是有些就是极度的这个消瘦，迅速的消瘦，
0: 迅速的瘦下来。这一点的话大家也要注意，就是不明原因的消瘦我们也要提高警惕。第六个呢就是持久的乏力感，特别疲乏，休整以后呢还得不到缓解。这就是持久的嘛。
1: 对，就是你比如说你可能这两天有点累，一般正常来说我们好好睡个觉是吧，其实就大部分都是能补回来的。
0: 对，
1: 你正常作息调整几天，但如果休整之后仍然不缓解的话，一直处于疲劳感，这样特别注意了。
0: 第七个呢就是皮肤黏膜白斑长大，并且还伴有瘙痒，那么这一点大家也要高度警惕。第八个就是胎记和痣的突然的变化，就是它的形状改变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
1: 说到这儿，就是我曾经啊，我这个印象太深了，这个我给很多人，给我们家小朋友也讲过。我就小的时候看过一个这个就是专题片，然后呢当时讲到这个小朋友是怎么回事，他手上在指尖的位置长着黑色的痣，他就没事干老抠那个痣，小孩子手也是欠哈，然后结果呢到最后就是整个手掌先是溃烂掉，然后一直到胳膊到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肘部。后来呢他是为什么被拍成纪录片，是当时在我小的时候话这个事情就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事儿了，就比较少见，是超级细菌，因为任何的抗生素没有办法杀死他。最后就是我记得就是一直他不是说截肢，是溃烂到了这个肘部这个位置，所以说这个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身上任何的痣啊不要随便的去动，如果比如说脚底呀、手就是比较容易摩擦的这样一些痣，就要去医院进行确诊。如果是良性的可以切除的就进行切除，如果是可能有恶性癌变的可能，也要找到适当的途径进行一个相关治疗。
0: 对，第九个信号呢就是鼻塞，流血涕，这一点大家也要注意。第十个信号呢就是吞咽感觉有异物感，还有就是哽咽困难。
1: 这个一般跟我们的比如说有的时候甲状腺，然后是或者是这个可能是咽喉是吧出现什么问题。还有第十一个是刺激性的干咳，或者是痰中带血。一说痰中带血，我就想到一些小说里面捂着白手绢咳出血来是吧，这个要特别注意。还有食欲不振消瘦，刚才说到了哈。还有呢像对于女性来说就是阴道分泌物异常啊，这个味道呀，这个成的这个状态呀，它的
0: 颜色呀
1: 是吧。还有对于部分男女啊无痛性的血尿，这个就跟肾一般都有关系了。还有你的排便习惯改变，大便的性状改变，就是大便一般是特别溏稀时间很长，一直缓不过来的话就要特别注意了是吧。出现以上症状并不一定就是癌症，但需要提高警惕，及时就医排查。我说一下这个排便习惯改变，他可能说你有段时间总是拉肚子，总是拉肚子就要特别注意了，这个也可能是。所以说以上就是我们说到了15个，这属于一个癌症的早期信号。总之呢你的这个整个人的状态和平时以前你觉得有一些地方发生了一些变化，而且时间可能持续的有的时候比较长的话，就要特别警惕了。
0: 而且这些变化非常的明显，
1: 对，
0: 让你会觉得很奇怪。那这个时候就是大家一定要提高注意力了。
1: 就是总之吧，就还是多关注自己的身体啊。其实呢早期的这个癌症的治愈率是可以达到90%以上的，所以早诊早治是抗癌的关键。比如说这个很多的这些发达国家啊已经是从中受益了，那么有些国家的这个癌症死亡率下降了33%，所以我国也在积极的推进癌症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努力提高癌症患者的5年生存率。所以比如说我们就有国家的这个两癌筛查，专门针对妇女同志的是吧，这都是为了早筛早诊
0: 早
1: 治。
0: 癌症早期和晚期的治疗呢在难度、费用、患者痛苦的程度以及最终结局上都是存在巨大差异性的， 早期的癌症，尤其是原位癌，治愈率非常高，很多患者呢甚至不需要放化疗就能够痊愈了。而晚期癌症的治疗则更加的复杂和困难，而且费用非常高昂，患者承受的痛苦呢也更大。因此呢，我们也是提示各位，定期的体检、接种疫苗以及出现疑似症状的时候及时就医是至关重要的。确诊了癌症以后呢，我们要相信科学，积极的配合治疗，不要就是去忌讳就医啊，或者是迷信一些偏方啊，这些都会延误治疗时机。我们希望今天就是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内容呢，能够帮助每一位朋友更理性的去认识癌症，积极的做好预防和应对。我们要记住呀，这个癌症其实并非绝症，早发现早治疗就能够抓住希望的曙光。
1: 对，所以呢，希望今天这样一篇科普文章的这样一个分享哈，让大家对我们的健康有更多的一些就是关注的点，知道从哪些方面我们关注，可能我们会及早的发现一些问题，是吧？好，以上就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0: 拜拜。
2: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食水，历经一

0: 9999 186-4791 1844。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
1: 审判，
5: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一下。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